0: 肌肤来说呢，如何修复防晒呢是头等大事儿。下面我们将会有请乐购908商城后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要说防晒是护肤的头等大事，可一点都不假。其实不止夏天啊，咱们一年四季都要用到防晒。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之前我们908商城卖爆的、卖断货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装，它富含多重金配高防晒和防护，轻乳质地丝滑，一推开一物多效，既是高倍防晒，也是妆前服贴的。日常通勤、户外出游，妆前打底一瓶搞定。平时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市场价就得760块钱，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50毫升两支正装，到手仅需349块钱，比平时单支便宜一半还多。一整个春夏两支备全，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涂还是户外出游，全身防护都能轻松应对。更安心的是产品全程溯源，正品保障，下单后给您顺丰直邮到家，省时又省心。防晒就得选大牌，紧致效果看得见。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以高倍防护与奢宠肤感成为出行护肤的必备底气，一支等于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抗光老，假期呢轻装出行有它就够了。趁着最近做活动，大家可以囤一下啊。另外还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士尼男女童夏季短袖 T 恤，100%金属棉，柔软亲肤，透气吸汗，孩子跑跳一整天也干爽不闷。经典的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女宝都可选，尺码从1.1米穿到1.6米。乐购908商城79块钱到手3件，性价比超高，做工精细，耐洗耐穿，日常不管是上学、出游、居家都合适，只要79块钱就能承包孩子一整个夏天的舒适。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来囤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五一假期结束，各行业陆续复工复产，人员状态切换易引发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单位开展复工安全第一课，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全面排查设备设施、电气线路、消防系统隐患，规范作业流程，严禁违章操作，以安全状态平稳复工复产。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早间的8:04，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勤情况。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的时段，今天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紧张，各条高架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状态。今天早晨呢，相对来说呢比较轻松的是富阳北路高架，富阳北路高架的通行车辆呢并不明显，目前呢只有在出城方向淮北路上方有少许车流存在，对通行影响不大。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道路通行都存在这个或多或少的车流。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延线的全段进入到了一个饱和时段，尾部到达了枫林路的西侧，进城方向西段上口和西二环到五里墩之间有部分缓行积压。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出城也存在饱和车流，进城方向从五里墩到望江路路段的压力也比较明显，呈现排队的情况。那京山路高架南北双向西有路段，南往北方向二环到一环之间通行也是存在一个大量的积压。宿松路高架的车辆汇集到了隧道的下方，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在南一环到繁华大道之间，南往北方向大连路路段以及繁华大道到龙川路路段都存在排队情况。黄陵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南北双向长江东路上方，那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到朝湖南路，南往北方向南飞河路路段和连接文中路高架的这个路段都有积压的车辆。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路段由西往东在铜陵路附近的车辆也比较密集。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上口的压力比较明显，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正好和合作化路高架的车辆相连，建议大家提前选择其他路段或是错峰出行。北一环和东一环有少许车流存在，对通行影响不大，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 北二环的车流有了大幅的缓解，目前来看，尤其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还存在少许流量。西二环北往南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辆，主要受到了集贤路之前故障车的影响，造成了一个该路段的积压。目前尾部延续到了清溪路的北侧，压力非常明显，还在逐渐消化。那受到集贤路段故障车影响呢，也造成了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的通行饱和，尾部是延续到了马上下川的附近，道路通行也是非常紧张。由西往东方向的南二环车流主要是汇集到了前山路到宿松路附近，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也有了明显上涨的趋势，像京站路沿线、惠州大道沿线、长江路沿线、黄山路沿线的车流也出现了明显上涨的车流。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再来关注江浙庄，这装修不用愁，江浙庄的十一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那熟悉江浙的朋友都知道呢，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呢是一包到底。
4: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呢，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16550303 6556-0303。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上午的8:09，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刚才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鱼就发了信息说，908合肥绕城高速啊，这是在西环蜀山的下道口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在下道口呢是发生了三车相碰的事故，说一辆货车，两辆小车。我们看到由南向北方向呢，目前这一段的积压大概呢已经来到了500米左右。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合肥绕城高速西环，这是准备在蜀山道口由南向北方向下高速的话，前方呢是有事故发生的。
4: 有网友发信息说，目前的合肥市喜友路的合肥八中路段啊，已经堵了快10分钟了，也没有通过。说目前合肥市喜友路八中路段较为拥堵，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好，我们看到目前呢，在这段啊，喜友路和这是辉豪路交口，现在呢是由东向西方向，我们看到队尾其实已经排过了翡翠路啊，这眼看着就要排到怀宁路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这段的合肥市的喜友路呢，请您注意一下，那现在由东向西方向这个流量啊是非常大的。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五一前夕，文化和旅游部梳理了近年景区摆渡车的网络舆情、游客投诉及负面评价，针对线路设计不合理、定价不合理、还有排队耗时久、服务态度差等突出问题，点名了像是江西的龙虎山、吉林的长白山、四川的稻城亚丁和山东崂山等多家五 A 级景区，要求属地的主管部门督促景区开展集中整治。
4: 通报发布之后呢，记者近日走访了多家涉事景区，探访整改的时效。部分景区通过增配摆渡车运力，有效缓解了候车压力，未出现游客扎堆候车的现象。有的景区仅优化运力调度机制，对摆渡车收费标准未做任何调整。还有部分景区摆渡车固定执行20分钟一班的发车频次，暂无法精准预估候车的时间。我们马上来听记者5月2号在龙虎山景区的探访。
11: 车票是多少钱？
12: 45，
11: 就是整个景区可以全坐是吧？
12: 全贯通。
11: 你没被通报批评了是不是？
12: 原来可能排队时间比较长，现在又增加了很多车辆。
11: 这是出第一个景区，
13: 排队排的久吗？
14: 不久，就是
7: 反正我是没有怎么感觉到有排队吧。
13: 45块钱。

0: 可以接受吗？嗯，
1: 因为它是随上随下的，我觉得这个价格还蛮合适的。
0: 觉得合适吗？这个价位？
2: 景区都这个价的话，应该是正常的吧？
0: 嗯，您这个排队，这个大巴车排队，就是包括这个摆渡车，用了好长时间吗？
2: 还好，它都挺多的，车都挺多的，不用排队很长时间。
3: 排队的话，差不多等个三五分钟就好了。
0: 嗯，这个感觉这个就是有等的压力吗？
3: 那没有压力，就上一会儿就三分钟五分钟就到了。
4: 和湘西龙虎山相比呢，四川稻城亚丁景区的整改仍有短板。有游客反映，该景区入口与核心景点的距离较远，那游客需要乘坐每人120块钱的大巴进入到核心景区，而在抵达终点之后，前往园内景点还需要另行购买电瓶车的票。那记者何时了解到呢？稻城亚丁景区目前仍实行核心区域强制乘坐摆渡车、园内交通分段收费的运营模式。那针对文化和旅游部专项点名整改，那景区呢是仅仅优化了运力调度，但是没有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相关的投诉反映的痛点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5: 针对游客集中关注的摆渡车发车的间隔、排队时长等热点问题，记者致电崂山景区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景区的摆渡车固定执行20分钟一班的发车频次，对于游客关心的排队等候时长，景区工作人员坦言，节假日客流峰值压力较大，尤其是5月3号是假期人流的最高峰时段，暂时无法精确的预估候车时间，同时提醒游客要遵守现场的指引，有序排队错峰入园游览。
4: 那因为接驳车呢，这个接驳的问题啊，吉林的长白山景区同样是被文化和旅游部点名批评。那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呢，长白山景区北坡的正门之前啊在山脚底下，后来呢是搬到了二道白河，增加了将近30公里，于是呢带来35元钱的摆渡车的费用。而西坡也同样如此，将长白山景区的西门啊挪到了当地的松江河镇，增加了路程，也带来24元钱的摆渡车的费用，在去年啊24元降为了19元。那游客坦言说，北坡和西坡设置摆渡车有必要，但是把入口特意改到了附近的二道白河和松江河，距离那么远，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
5: 对于来自网友的质疑，吉林省文旅厅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长白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泉水水源地，世界地质公园。从二道白河这条路到长白山的北景区天池，这是唯一通景公路，公路两侧都是自然保护区，相关部门规定不能拓宽，高峰时期达5000辆车，而这条路的承载能力呢只有1000辆车。在没有摆渡车之前，一年最高的接到投诉有1300多次，这条路上自驾车随便上的时候，车祸一年平均60起，而现在呢已经下降到每年只有5、6起，因而这段距离不仅考虑到生态的保护，也对交通拥堵的设置考虑较为合理。
4: 是的，因此啊，专家认为呢，说呢，推动摆渡车管理规范化需要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呢多部门协同监管，二是压实景区的主体责任，三是引导摆渡车回归便民服务的本质。
6: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7: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8: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0: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11: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10: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11: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10: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11: 中国移动。
12: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

0: 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9089088，金寨路由南向北方向转马尔环匝道上，刚刚两个车发生了碰擦，在这个匝道上本来就很堵，估计这下会更堵了。
2: 好，说目前合肥市的金寨路在转上南二环的匝道处的位置啊，是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这事故呢是刚刚发生。我们看到，确实现在呢，金寨路转上南二环，这不论是向东去还是向西去啊，整体的压力都很大。还有呢，我注意到目前合肥绕城高速啊南环段，在靠近集贤路下道口的位置，由东向西方向，那出现了流量堵的啊。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高速的路面上，积压的距离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公里。就您妈各位听友，如果是沿着合肥绕城高速南环，那么由东向西方向可以提前选择从金寨路来下道。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五一假期各大沉浸式景区呢成为文旅的新亮点，告别传统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沉浸式景区以实景造境，情景相融，让游客一步入画，置身其中，互动演员的演绎更为游览带来全新的出游乐趣。究竟是什么成就了沉浸式景区的超高人气呢？跟随记者亲身体验，让我们一同来解锁沉浸式文旅持续走红的流量密码。
4: 今天我上岗，我在清明上河园做互动演员。要想当好采茶女孙娘子，第一步就是把自己彻底嵌进宋代。你看，从素色的襦裙到珍珠装，再到银色的发簪，每一处细节呢都非常契合宋代市井女子的身份，不能有半点违和。
5: 有没有人原以为换上古装就算变身成功，结果一上岗直接遭遇冷场。
6: 要不要来一点？客官，要不要看看新采的茶？
5: 我溜达了老半天，没有一个游客搭话。看着身边其他演员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我心里开始发慌了，得找个高人请教。
4: 还是有点紧张的，不太知道怎么跟游客去互动。
7: 需要我们去给他设计人物性格，设计情节。
8: 这是没给我结茶钱怎么办啊？
9: 昨日来的不是我，那是我的双胞胎妹妹，你认错人了。
8: 那你妹妹没给我结茶怎么办、
9: 啊？你去找他，我们俩早就已经断绝关系了。
4: 现场就得演上了，游客说什么，我们的互动演员就要临场应变，然后把剧情接着演下去，这互动演员可真不好当。
5: 原来这就是互动演员的核心，不走过场，而是真正活在角色里。我惊讶地发现，每一个互动演员都有一份专属的人物小传。这个角色的爹妈是谁？性格是泼辣还是温婉？跟其他人物是什么关系？全都写得明明白白。演员得彻底入戏，既要按照剧本联动，还得随时接住游客的提问，
7: 还需要你应变能力非常强。嗯，就比如说我们会遇到一些非常外向的游客，他说：“你们大宋有没有手机呀？”然后我们就会用非常幽默的方式去化解他，就是比如说，那个飞鸽传书就是我们的微信啊。
5: 更细致的是，导演组会全程在旁边观察演员的临场表现，互动结束之后，导演组都会与演员进行复盘讨论，打磨细节。
10: 那么在今天跟这个游客对戏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想过，哎，我的人物小传里边我可以给他加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5: 为了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景区还精心准备了角色服装，皇后、公主、书生、乞丐等角色应有尽有。
11: 我扮演的公主。
4: 您呢？
11: 我皇后。啊，然后很多 NPC 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4: 那见到公主她不会怎么样？
11: 会作揖行礼。
4: 见到皇后呢？
12: 那是皇后吉祥。
4: 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挺美。啊，不想脱了。
11: 也是体验了一下这种穿越回古代吧，因为我本人也很喜欢这些古代的东西。
5: 这种人人皆角色的设定，正是清明上河园沉浸式体验的精髓。
7: 也当你拥有了这个角色之后呢，你跟 NPC 去互动的时候，你可能就有了一种身份上的一种对话的不同，就你不再是游客，而是真正的变成了画中人。所以每一个游客他跟 NPC 之间的对话可能都是充满了惊喜和随机的。
5: 沉浸感的背后还埋着传统文化的小心机，景区设计了多个文化互动环节，跟世人对诗，答历史谜题，赢了就能拿北宋的骄子，还能直接在园里消费。
13: 包括对诗、对对子或者进行问答，包括 NPC 教我的送诗插手礼，都让我受益匪浅。我觉得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游玩，它是一种文化的旅行。
14: 今年五一文旅市场沉浸式体验不仅成了各大景区的标配，不少热门景区还靠着实景演绎、演员互动，把传统文化玩出了新花样。不管是武侠江湖风、唐宋主题，还是经典名著，这两年这些主打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景区还有了一个特别贴切的名字，中式主题乐园。这种模式正在用极致的互动体验跑出远超国际主题乐园的增速，假期门票预订量普遍翻了一倍，而强互动有剧情的模式大幅提升了游客重复游玩的意愿。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旅游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当文化可触摸、服务有温度时，消费活力自然会持续涌流，而这正是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最生动的答案。
2: 眼下虽然说啊，咱们五一小长假结束，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朋友结合了五一请了年休假，所以现在呢，他们依然还在度假当中。而且呢，现在啊，错峰旅游出行、交通、住宿的成本也会优惠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合理选择、科学的安排您的假期。以上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今天啊是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么对我们的肌肤来说，如何修复、如何防晒是头等大事。马上请出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聊一聊。欢姐你好。
15: 主持人早上好，要说防晒啊，是护肤的头等大事，是一点都不假。其实不止夏天，咱们一年四季都要用到防晒。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之前商城卖爆的、卖断货的防晒必备法宝——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正装。它富含多重金配高防晒和防护，轻乳质地，丝滑易推开，一物多效，既是高倍防晒，也是服帖妆前。日常通勤啊、户外出游，妆前打底一瓶搞定。兰蔻小白管，平时50毫升正装的一支市场价就得760块钱，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50毫升两支正装到手仅需349块钱，比平时单支便宜一半还多。一整个春夏两支备全，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涂还是户外出游，全身防护都能轻松应对。更安心的是产品可全程溯源，正品保障，下单后呢给您顺丰到家，省时又省心。防晒就得选大牌，品质效果才能看得见。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以高倍防护与奢宠护肤，成为出行护肤的必备底气。一支等于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抗光了，假期轻装出行有它就够了，夏天它是必备单品啊！趁着价格优惠，大家现在可以来囤。今天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士尼男女童夏季短袖 T 恤，精选100%精梳棉，柔软亲肤，透气吸汗，孩子跑跳一整天也干爽不闷。经典的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女宝都可选，尺码从1米1穿到1米60。乐购908商城限时优惠79块钱，到手3件装，性价比真是太高了，而且做工精细，耐洗耐穿，日常上学啊、出游啊、居家都合适，等于说79块钱承包孩子一整个夏天的舒适穿搭，库存有限，宝妈们可以抓紧时间来看看啊。购买方式一定要记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近期啊，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3: 是的，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志庄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2: 那么现在呢是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的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了。
3: 最重要的是匠人志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2: 如果家里不是有装修需要的，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0: 老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5: 你在做什么？

0: 大胖妞，早上好呀！五一结束了，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74天。
1: 大胖，大老板，早上好！打卡218天。
0: 打卡打卡打卡第31天。大胖，五一鱼获怎么样？我五一的鱼获不咋地啊，但是钓了几斤黄鳝。
2: 五一鱼获怎么样？钓鱼钓的怎么样啊？你钓了几斤黄鳝哈？风大的罩不住啊，兄弟，走水呀、啊，根本钓不到。
3: 你去钓了吗？你
2: 钓了？
3: 你钓了？
2: 啊！
4: 假期过的
2: 风
3: 没晒黑，怎么回事？
2: 下午钓的，一般都是傍晚去钓，那个时候鱼有口。我不钓。
3: 你只是看是吧？
2: 对。小牛提醒我们说，目前在合肥市的南一环由西向东下穿梅山路这个下穿桥的部分啊，最内侧的车道有一辆面包车抛锚了，占据了最内。

0: 那是多云，全省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各位注意最高气温啊，淮河以北呢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别着急，5月10号以后呢，这个气温会逐渐
1: 降低，
0: 不升高。
1: 嗨，我谢谢你，
0: 升高到30多度。
1: 我判断今天中午这个温度可能实际上是已经过30度了。
0: 对，我觉得会有会有，
1: 但是
0: 明天可能还会有一点小雨啊，所以明天的这个温度呢，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的下降，但是过了。这个周五以后，我的天哪，
1: 全面高温，
0: 是的，就全面开始进入到夏天模式了啊。
2: 打卡打卡，虽然是老听众，但是打卡才新一些
0: 啊，老听众新打卡是吧，欢迎你们老听众新打卡，我们打卡到100天连续打卡啊。我们指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啊，如果节假日的话，我们就正常算过就过啊，正常有节目的时候呢，打卡连续100天，我们会给各位准备一个精心挑选的一个小伴手礼哦。
1: 原来你们是打卡就有礼，现在已经改成100天才有礼了，是吧？哎呀，下行压力大呀。
0: 没办法，哎呀，得自己躺。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的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30天后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啊，你刚刚在问我那个钓鱼钓的怎么样是吧？我看、嗯、我是看人家钓鱼。
1: 我也看，我喜欢看那个邓刚啊，
0: 徒手拉起700斤的大鱼的那个邓刚、
1: 啊、在叫什么抄人家鱼老板的糖，对不对？把糖都抄反的了，对吧？打我钓他搞他，但是你想钓黄鳝这个事儿，我就哦听了不止一个在说钓黄鳝，是不是？
0: 哎，没有，就那位说的
1: 那位
0: 说的钓黄鳝，对，就
1: 是
0: 这个天其实最主要的是到那个了，就钓龙虾了。
1: 哎，对的，晚上。嗯，我们家门口那个是25块钱一斤，我不知道你们家门口啊，25块钱一份，不是25块钱一斤。
0: 哦，那我倒没怎么那个过啊。来，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2: 早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半早高峰在此刻还在持续当中，相比上个时间段，此刻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像富阳北路高架、玉溪路高架和铜陵路高架的车流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消化，基本上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那需要您留意的郎溪路高架北向南长江东路到柴湖南路，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太湖路到二环之间通行压力偏大，金山路高架在南段的通行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尾声状态，主要压力汇集到了北段南一环下口，尾部在望江路附近。合作化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方向流量比较明显，基本上是呈现一个整个路段的忙碌状态。那进城方向的压力都是集中到了金屯五里墩下口。一环的道路当中，西环、北往南和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的车流依旧较多，东北一环的通行已经基本消化。二环的路段当中，目前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少许车流，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的流量仍然偏大。南二环由东往西在东至路到宿松路路段，由西往东宿松路到金寨路上方压力偏大，车流较多。市区的主干路段通行的车辆也有了大幅缓解的状趋势，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咚咚咚咚咚
1: 啊，八戒啊，八戒！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YFM 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哎，
1: 我是代班主播，
0: 我是铁打的大胖。
1: 哎，大胖，你没有生病请假？
0: 我。只要胆子大，五一十一天假，讲的就是王姐这样的人，你可知道？
1: 人家请了公休了，好不啦？
0: 讲的就是他这样的人，他是无意之后连着请。哎，
1: 不管人家能找到，人家代办，你可找得到？我就问你，
0: 这个不重要啊。今天是五一节之后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很多的朋友呢，肯定都会以为啊，那你们今天的话题是不是要说一说五一这个节日里面的一些感受啊？
1: 我们去哪玩了？吃什么了？我们玩什么了？
0: 哎，你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不假，
1: 他心态不好。
0: 你们今天会听到一整天所有的电台，大部分的电台吧，不讲所有的吧，也大部分的电台可能都会问你们这样的话题，哎，你们五一节过得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一些特殊的一个奇遇啊，或者是一些安排呀、啊，等等一系列的，就是跟五一有关的。我们不假。
1: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中午的话题，你别搁这忽悠。
0: 我们不讲啊，我们不讲的原因呢，是因为今天你们要知道是5月6号星期三，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呢，每到周三我们要讲一个感情题，
1: 有
0: 感情题，
1: 有
0: 知道吧？感情题，那感情题呢，那这个你们就要啊、不要太过于那个，哎，就是太攻击对方啊。而且也不要把它想的就是啊，一定是男生的错啊，一定是女生的错，不是这样。
1: 你可知道我们电台节目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你可知道吧？
0: 叫什么？
1: 叫吐槽大会，你知道吗？
0: 啊，吐槽大会是吧？啊，也行也行也行也行啊！今天的吐槽大会呢是这样的：你有没有遇到过你的爱人或者是你的对象，频繁翻旧账的情况？
1: 有没有碰到过爱人或者你的对象的男朋友、那女朋友频繁翻旧账？哈，你看胖哥，你跟我在一块了，你心里面为什么还惦记着悠悠？早上一上来就讲悠悠请了十几天的假，
0: 你看你这就是翻旧账，你这就是翻旧账，对吧？
1: 大家真实演绎一下啊！哎，
0: 长期被旧事拉扯，你有多心累？面对这样的内耗相处方式，你有什么一些沟通的小办法吗？
1: 哎，
0: 啊，有一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你们好，我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很久了，感情一直都很不错，但是只要一吵架呢，他就习惯性的翻旧账，反反复复呢，就两件事情压得我有一些喘不过气。第一件呢，是我以前偶尔忙碌忽略他的情绪，没有及时回复他的消息，忘记纪念日。明明事情早就过去了，我也认真的道歉弥补了，可是每一次争执呢，他都会重新拿出来指责我不够在乎他。
1: 这是个男的吗？是这个女生吐槽她男朋友吗？
0: 就是对，
1: 我怎么觉得这应该像是女生干的事情。
0: 你看你这就是刻板印象。第二件事情呢，是我在遇到他之前的感情过往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他却一直耿耿于怀，稍微有点矛盾的就猜忌我是不是放不下去，拿陈年旧事来挖苦我，猜忌我。我一次一次的解释退让迁就，可是他从来不肯释怀，好好的争吵到最后都会变成翻旧账，互相指责，明明很小的矛盾非要扯出很久很久的事情，彼此冷战伤心，爱意一点一点的被消耗。其实我很珍惜这段感情，也愿意改正自己的不足，但是一直活在过去里真的太累了，不知道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能不能往前看，非要抱着旧账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彼此呢？
1: 情感专线，大清早10点钟不到，不，8:40，我们开始上线。
0: 来，这个事情我们讲的就不要有刻板印象，什么啊，就只有女生爱翻旧账啊，什么只有什么什么。
1: 哎，他们不搞男女对立了，不说我支持你。
0: 我从来没有说搞男女对立，我们的节目从来没有搞过。
1: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好好，大胖，我都不止一次在节目里面跟他们说过
0: 啊，
1: 我说你真太好了，好的不要不要的，就是那种。又照顾又尊重女性，然后又很体会人家女孩子想法，比较
0: 真的
1: 不是的。后来我跟他们一了解，我才晓得，
0: 啊，
1: 你只照顾我，其他的你照样欺负，是不是？
0: 对，其他的照样怼，
1: 不要好了你
0: 啊，没事，啊好，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啊，就这个事情呢，翻旧账这个事情呢，怎么说呢，在吵架的过程当中啊，
1: 那肯定是要翻的，
0: 确实是会有的。就姐妹，这个事情确实是会有的，而且你虽然讲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可能跟五一这个没什么关系啊，但是你们这么想一想，在五一出去玩的过程当中，
1: 有没有在路上吵过架？
0: 在路上吵的内容是不是之前的一些旧账？你们想一想， 开车跟你讲过多少回了，不要走这条车道，不要走这条车道，走那边超过
1: 去。你上次就跟你讲过了，我们去黄山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啊？你在去那个修陵的那个路上，我那么跟你讲，我讲你不要不要，你看你搞的怎么啊？是不是翻旧账？
0: 是
1: 演吗？
0: 是
1: 演。
0: 上一次我都跟你讲过，那个不是，不应该是上一次，我们上一次你上一次就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订这个什么什么标准的酒店，然后我让你早点订，你不早点订，你每次都这样。
1: 你看你到现在，你再来搞找不到酒店，你怪哪个？怪我吗？
0: 那酒店没订好你就出去，那是有点问题。
1: 好，再换一个。我跟你讲了，我不吃臭鳜鱼，你为什么要给我搞臭鳜鱼？
0: 真的就全部都要往这个上面这么贴的吗？
1: 亲，我也不想翻旧账，可是明天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他翻不了。
0: 就翻旧账这个事情呢，就是男生女生都有吧，好吧？就你翻过吗？
1: 必须啊。但我有一个很好的优点
0: 啊，
1: 我记性不怎么好。
0: 这个事情我也要讲一下，就是很多人就他们心里会有一个小本本，
1: 对，他会把你就记下来，
0: 就是把你做的这些对他不好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觉得你做的不好的一些事情，他全部写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就记下来哈。有些是真拿笔把它记下来，或者现在是记在手机备忘录里面。
1: 就我可能即便像我这样大大咧咧的人，我也不会说所有的事情都去跟你说，有些事情我介意了，我可能就是放在心里面，
0: 他就不说。
1: 对，
0: 不说了以后呢，然后再
1: 某一个特定的时刻，
0: 我就要把这个事情拿出来
1: 说。去年六月八号，我跟大胖一起上班，他又一次提到了悠悠。
0: 那不是去年六月八号，那我只要是每一次跟你上，我都会提到他。怎么，你介意吗？你释怀不了吗？
1: 哼，必须的。
0: 那你下次就不要给他带。
1: 好，
0: 我要是你，我下次就不给他带呗。
1: 不是，关键我要找他带的。我欠班呢，
0: 这样的是吧？那你们这个是属于自己内部的这个条理啊，我们就没办法了。
1: 好的。
0: 这个好，今天就来讲翻旧账啊。那个你们要是觉得现在不太方便讲的话，九点钟以后啊，你们也可以来说，好吧？
1: 那九点钟以前是我们俩唠嗑。
0: 不是，九点钟之前他们的这个内容不一定那么劲爆啊，九点钟之后内容可能会劲爆一点。
2: 一听就是要歌吧？
1: 哎，那必须的，宝宝，是我，还是我。专门压制你胖哥的妖哥来了
0: 啊！来广告之后，我们来讲一下翻旧账啊。
3: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4: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5: 中奖了！吃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何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8: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一盒。
7: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一斤，熟龙虾79.9三斤。
8: 走，何家福逛街。
0: 你们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也像王姐一样就把后面4天全请了？
1: 很有可能就没有回来。
0: 我看你们到现在还没回来吗？
1: 我刚跟他们说了，我刚在跟胖哥讨论呢，我说哎呦今天话题不够 BT 哎，他们都不参与啊。
0: 这还不比真的吗？
1: 因为上一次我们讨论了一个真的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一个话题啊。
0: 我们不在灰色地带跳舞啊，我们不在灰色地带。
1: 好的，我们在阳光灿烂下。
0: 我们在阳光灿烂，把这个问题把它放在阳光下来讨论。
1: 好的，这不长霉啊，不长斑啊，来问一下，来请问一下各位啊，就翻旧账，关于翻旧账这个事情，你们情侣相处啊，爱人相处啊，
0: 就你们老婆你们老公没有这种习惯吗？就每一次争吵的时候。

0: 然后不会跟你们讲一讲之前怎么
1: 已经有小哥哥发了，说主播你好，他说关于翻旧账这个事儿，我想说我自己就是个翻旧账的人，但是我觉得这个翻旧账肯定会给，如果对方翻的话，肯定会给我带来的心理伤害很深，导致在心里难以释怀，
0: 就他
1: 也变成一本旧账。
0: 不是，他翻旧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事情在我这里过不去，这个事情对我伤害就是很深，所以我才会牢牢的记住他。
1: 那还不如，
0: 所以我就忘不过去，所以我就是想要在每一次争吵的时候，我要跟你翻旧账。
1: 就大胖，你有没有一种可能？比方说，你跟你女朋友吵过架以后啊，你俩会不会开诚布公，把所有心里面膈应的事儿都给说出来？应该不会吧？
0: 是这样的，就之前呢，我也试过这种。全部的开诚布公，
1: 对，然后到最后就变成小辫子，是不是？
0: 对，就对。所以在这里我也要跟男生说一下，当你老婆跟你讲啊，没事你讲，我不介意啊，或者你女朋友跟你讲没事的，我们今天就是坦白局，你讲你有多少个，千万不要上当。
1: 好，现在问题来了，大胖，请你诚实回答我，你到底有多少个？
0: 三个。
1: 不可能！
0: 你看，就一个是初恋嘛，一个是工作以后那个，就工作以后
1: 不可能
0: 嘛，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了嘛，
1: 不可能，
0: 对吧？不就三个吗？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呢？
1: 我用科技推想，我也不会相信你的。
0: 就是三个，
1: 不可能！
0: 男生，你们要记住了，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听他一面之词。就他当时再怎么装作楚楚可怜，然后装
1: 女生也要记得，一定要刨根问底，不理泰山誓不罢休，搞死要把他问出来，要跟他软磨硬泡。胖胖啊，俺俩好不好？你是不是最爱我？
2: 是的。
1: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你说实话，姐姐不会生气的。
0: 我跟你讲过了，就是这么多，你老是不相信我。
1: 不可能，你一共活了三十多年了，你每年谈一个，你也不止三个。
0: 宝贝，你就是不爱我了，你
1: 不可能十年谈一个。
0: 哇，
1: 你这是在骗我，你一点都不相信我。
0: 你十岁就谈啊？
1: 好了，你还想不想谈？你还想不想继续把这个节目做下去？想不想？
0: 想。
1: 你还爱不爱我？
0: 爱。
1: 说实话。
0: 我好爱，好爱你。好，我们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啊。
1: 好，听听。
3: 有的时候翻旧账不是我们要翻，是因为同样的问题他反复的出错，一而再，再而三，就是不改。每一次说下不为例，但每一次依旧还那样，那没有办法。他只能犯旧账呀，他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1: 就是态度很好，坚决不改。
0: 这个确实也是，就是、
1: 也是的，
0: 态度很好，然后坚决不改。
1: 对对对对，的确是这样。
0: 但态度很好呢，那这个事情呢，为什么我们在相亲的板块里面曾经跟各位讲过，就你不要对对方有太多的要求，这种要求是什么呢？你要求对方做出的一些改变，因为每一次的这种改变呢，其实都是
1: 违背他本人意愿的。
0: 对，他的这种这么长的生活环境，这个成长的这个环境啊，生活习惯等等一系列的，造就了他现在的这个人。你要让他改小毛病，特别小特别小的毛病可以改过来，但有一些大毛病他改不过来的。
1: 比方说谈很多很多女朋友还不承认，
0: 谈女朋友这个事情，我只谈过三个。
1: 你看嘴咬得可紧。
0: 我只谈过三个。
1: 到下半子前，我要不让他坦诚出来，他到底有多少个？
0: 只谈过三个。
1: 我从此以后我都不带有用的板。
0: 只谈过三个，从来没谈过多的，就只谈过三个。我讲实话，谁会谈那么多呢？对吧？不可能的，就只谈过三个。
1: 这你的小嘴啪啪的，信不了你。
0: 谈旧账，好吧？谈旧翻旧账。
1: 翻旧账啊！
4: 姐妹啊，你应该这样想
0: 啊。
4: 吵架嘛，吵架的前提是什么？攻击对方最薄弱的地方，肯定是翻旧账啊。你要再仔细一想，至少没有心脏，是不是这个日子又能过了？
1: 只是旧账，不是心脏。
0: 旧账未清，心脏又来的话，那怎么办？
1: 笑死了、
0: 啊、
1: 其实男生也一样，像刚刚这个女生投稿说，哎，她男朋友就喜欢翻旧账，对吧？然后说她谈恋爱的经历，过往的经历，她老是放不下，她老是 一吵架的时候就拿出来膈应她。这个事情我承认我也有。
0: 还有朋友说我老婆记性不好，从来不跟我翻旧账。
1: 哎呦，多好。
0: 但是呢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过完纪念日呢，她都会说，你为啥没给我买礼物，为啥没带我去过节。其实也是一样的烦恼。
1: 那
0: 他也记，男生也记不住所谓的。
1: 对啊，女生记不住，你也记不住吗？
0: 女生记得住。
1: 他说女生记性不好呀。
0: 他女生记性不好的是当时，那个他记得这个纪念日要给他买礼物，然后后来没记得，就是你没有给我买礼物的事情了。
1: 哎，
0: 就他没给他老婆买。

0: 礼物，纪念日的时候，然后但他老婆也会问，哎，就男生还是记不住，就这种问题他就是记不住，
1: 好吧。
0: 然后呢，这种事情呢，兄弟就只能这样，你别嫌麻烦，现在的手机啊都有隔一个月记一次，隔
1: 备忘录放了一个就可以了，到时候会提醒你的。
0: 每周重复，每天重复，他会让你选。
1: 不行，我跟你讲，我教你，你在那个银行卡上啊，你登录手机银行，手机银行啊，它会有一个那个就是
0: 定时转账吗？
1: 对，有一个备注，就是我每个月还贷款啊，他会提醒我，到时就提醒我，你今天要还贷款，明天要还贷款了，你今天赶紧把钱打进来，他都会提醒。你就搞一个设置一个那个，我跟你讲。
0: 那我怎么没钱了？
1: 那。那
0: 是
1: 你，
0: 就
1: 是，那是你跟银行的事，不是你跟我之间的事情。我又没有叫你给我买礼物。
0: 他就讲了过纪念日的时候，他老公没买礼物。
1: 那你没钱，你钱呢？
0: 不都给你了吗？
1: 什么时候给我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给了哪个女朋友？你又搞错了吧？
0: 发工资我就全部转给你了。
1: 不可能，你拿出记录来，我看看。
0: 我全部转给你了，你怎么不认账？
1: 我就是不认账，怎么了？
0: 哦，还有一点就是在吵架当中呢，就要不认账。
1: 对对对，不认账。什么？我讲过这种话吗？
0: 对对对对对。这个、
1: 我什么时候收过你钱？
0: 这个时候对方就更来刺了
1: 啊！乱讲，
0: 对方就更来刺了。我跟你讲
1: 啊，
0: 彭春说的是我家那位呢，翻旧账都是反复的翻，揉碎的翻，一吵架呢就是说这些。
1: 哎，对了，就来回的讲，扯轱辘话，
0: 讲故事好吗？今天我要听的是你们的故事，你们有没有故事让我们听一下？
1: 有，
0: 我们今天想听的是故事，
1: 把故事搞出来给我听听。
0: 对吧，
1: 我听也可观。
0: 那你们要是讲真没给老婆纪念日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马上又到母亲节了，对吧，
1: 给妈妈准备礼物要准备吧。
0: 对，
1: 哎，母亲节今年是多少号
0: 啊？这个我来看一下，应该是第二周的星期天，一二这周17号，应该
1: 16号17号对吧？
0: 对，17号啊。那我们给各位准备了呀，要说防晒呢是护肤的头等大事，但可是一点都不过分呢。其实不止夏天，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防晒必备的法宝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它富含多重精配高防晒的防护啊，轻质的轻乳的质地呢，丝滑的就很容易推开，一物多效，既是高倍防晒，也是服贴妆前，日常通勤呢，户外出游，妆前打底一瓶就搞定了。平时呢，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市场价就要760元，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50毫升两支啊，乘以二，就是50毫升。乘以二，100毫升，正装只要349元，比平时单支便宜一半还要多。一整个春夏两支备全，不管是日常通勤补涂，还是户外的全身出游、全身防护，都可以轻松应对。更安心的是呢，产品可以溯源，正品保障，下单后顺丰直邮到家，省时又省心。防晒就得选大牌，品质效果看得见，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以高倍防护与奢宠的肤感，成为你出行护肤的必备底气。一支就等于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抗光老，假期轻装出行有它就够了。趁着我们的价格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啊！
1: 好，另外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迪士尼男女童装的这个夏季短袖 T 恤，精选百分百精梳棉，小孩穿非常合适，柔软亲肤，这个透气又限汗啊，然后呢又吸汗，同时呢孩子
0: 限汗是什么？
1: 吸汗，
0: 限制他出汗是吧？
1: 限制他出汗啊，就是汗都给他锁掉了呀、啊。孩子蹦跳一天啊，都干爽不闷啊，经典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女宝多款可选，尺码覆盖110到160啊，就是1米1到1米6身高的都可以啊。乐购908商城79元到手3件，20多块钱一件，哎呀，怎么穿都不会那个的，不会亏的啊，性价比超高。然后呢，做工又非常精细啊，耐洗耐穿，日常穿出游居家都合适啊。一件就可以承包孩子整个夏天的舒适穿搭，库存有限，宝妈们抓紧给娃这个买起来啊，囤起来。购买方式啊，大家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快乐的乐，购买的购，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啊。那你给他买这个了，就
1: 那怎么了？
0: 要不要再买点燕窝？
1: 还要再买点燕窝？ 那就你不能只顾孩子，我跟你讲，你爸你妈你自己你都要顾。
0: 那母亲节到了，给妈妈买点什么呢？安排我们的燕之屋的鲜炖礼盒，299的鲜炖燕窝，走亲访友，看望长辈，答谢客户，礼物选对真的很加分。给你们推荐的是这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里面有5瓶鲜炖燕窝，还额外赠送5瓶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呢，口感更好。燕窝是来自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表干净，没有添加，营养很浓缩，一瓶就顶普通燕窝的7瓶，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的吸收，送出去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现在福利价，原价576元，只要299元，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下单啦。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3: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8: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7: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8: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9: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燕之屋。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昨天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5月1号至5号，黄山风景区累计接待进山游客超15万人，创历史同期新高。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河徐南段改扩建施工的需要，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的车辆禁止上道，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那个乐购908别打在公屏上啊，你要点那个微信小程序里边搜乐购908，
0: 或者你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的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一个直接就写了乐购908，你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去了。
1: 对，另外除了买燕窝以外，提醒大家燕之屋还给大家备了一款产品，99块钱的那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啊、
1: 对，那益生菌也非常好。
0: 对，你要是觉得妈妈她那个觉得燕窝到时候觉得太贵了，你就给她买益生菌。
1: 对、啊、因为益生菌对于排便便呐、啊、通肠道啊，然后还有添加的那个小分子蛋白，那个叫什么燕窝肽啊，
0: 燕窝肽，
1: 专利燕窝肽，也每瓶有30毫克的，它那个冻干粉非常好。
0: 对，
1: 然后价格也不会贵，然后买六瓶也是送一份，买六份送一份，
0: 买六份就减100块钱，
1: 减100块钱就是五份的钱，就是买
0: 因为它原价只有19块钱一盒嘛，
1: 对，买五份送一份，就是494就可以买2个月的这个疗程的益生菌。发99就可以了，在微信上发99、299和99。你表情怎么那么奇怪？你一脸茫然。
0: 没有，没有算过那个。
1: 494啊，你不用算，我帮你算过了。
0: 谢谢，494。
1: 这人家是发过来的那个，人家，哎呀，人家燕之屋发过来的时候就给你，你都已经算好了，
0: 算好了是吧？494，
1: 这屎孩子。
0: 各位可以回发拉伯数字99啊。
1: 我说我记性不好，他记性我看也不见得好呢，我要翻一下旧账。你搁这儿天天都在念呢，你都不知道啊。
0: 不是这个旧账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刚才讲母亲节这个事情，我嘴巴上面还讲的是哎对第二个那个周日，然后刚才各位提醒我们的就是本周。
1: 就是十号。
0: 本周就十号本周、啊。
1: 我们都习惯性的觉得哎今天五一以后第一个节就觉得是第一个星期天。
0: 对，
1: 其实已经是第二个了。
0: 就五月十号的话是这个母亲节。
1: 那正好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抓紧来得及备货。
0: 现在赶快买来的话。方便备货、啊、
1: 对，因为他公屏上已经好多朋友在刷99、299在刷了哈，大家可以直接刷起来。
0: 他们也会讲、啊、你们要是17号送礼物，我跟你讲，那又会变成以后的那个什么翻旧账的素材啊、哦。
1: 可不咋的，你看去年，哎呦，去年也是我跟大胖上的节目，哟，结果他跟我说17号是这个叫什么母亲节，结果10号是母亲节，他自己还跟人家讲是17号，哎呦，我都不想提了，真是的，哎呦。啊，完了，
0: 离婚吧，
1: 结了吗？
0: 离婚吧。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翻旧账。
1: 嗯，
0: 就你的对象喜欢翻旧账、这个事情怎么办？很多时候呢，你会被这种旧事所拉扯，你确实会很累。然后我们也想问一下各位，就面对这种频繁的翻旧账，你们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沟通的小技巧和小方法？
1: 对，
0: 可以来聊一下。因为有男生也在说，今天投稿的是一个女生啊，
1: 对，
0: 她吐槽的是她男朋友翻旧账，
1: 男朋友喜欢翻旧账，
0: 男朋友翻旧账，翻的是什么呢？是以前，女朋友比较忙，会忽略她的情绪，没有及时的回消息，然后女朋友呢，确实也会忘掉纪念日。
1: 就我们不能只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
0: 啊！
1: 如果真的问题解决不掉的话呢？那就解决掉提问题的人啊！
0: 啊，提问题的人也不太好解决。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感情的过往
1: 啊，
0: 感情过往这个事情，
1: 那真的过不去，不管男的女的，他都过不去。
0: 所以我给你们讲过，你们就讲，要么就讲。
1: 你到底有几个女朋友？
0: 要么你就讲两个，要么
1: 你老实承认三个，那要不就讲三个，就只讲两个或者三个。
0: 要么就讲两个，要么就讲三个。你要不行的话，你胆子大一点，就讲就你一个。
1: 啊！你骗鬼啊！
0: 我不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问了这种事情，你们
1: 心里也不愉快，是不是？
0: 就对方他总会想要知道你和对方的一些过往，你和前任的一些过往。然后这些前任的过往呢，嘴巴上面的时候呢，你讲的是我不介意，我不在意 ，I don't care。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变成全部变成了潜意识，进入到你的脑海当中。
1: I don't care， 哎，超级 care，
0: 就会变成什么呢？他在做饭做给你吃的时候呢？你
1: 以前是不是也这样给其他男人烧过饭、啊、
0: 这确实没什么情商啊，你要这么问的话确实没什么情商。
1: 这是想找茬了已经，想要吵架、啊、
0: 就对吧，你之前是不是也给他做过这样的事情？
1: 大胖，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看姐姐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很风轻云淡的、
0: 啊、
1: 你都已经急红了眼，脸都涨得通红
0: 啊。那是我高血压。
1: 你血压什么时候不高？你现在高，你都已经破防了，你知道吗？
0: 我今天早上忘记吃药了。
1: 你可真的要吃药？
0: 真的要吃药。
1: 坏了，我药忘了吃。
0: 我等一下下了节目叫歪歪来喊约。
1: 不知道我那个约不好喊。
0: 我们两个怎么就一讲到讲到这个词约了怎么搞的？
1: 那随他去。不是我
0: 词就这把年纪了，俺俩词约了还要上节目。
1: 俺词的约跟你的约不一样，你三十几岁就词高血压的约，我词的是更年期的约，不一样。
0: 差不多了。
1: 什么差不多？
0: 我也差不多了。
2: 我要和他吵架，他反我几仗，我就反他几仗，就让他对反，反到最后就是一顿鬼吹，我投降了。
1: 那兄弟，我问问你啊，他要说你，说你，你还跟我这儿跟我两个对嘴，你心里就是不服气，可是这个意思。不然我小嘴你小嘴啪啪的什么呢，我说你你就说我，我说你鼻子你说我眼睛。
0: 是这样子的，就每一次吵架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有着对方的一点纠仗在手上。
1: 嗯嗯嗯。
0: 谁吵架的时候就像刚才的那位朋友讲的，那肯定是挑对方最软弱的地方去干、啊、
1: 去攻击他，
0: 去攻击他呀，
1: 对不对？
0: 那不就是手上了解的这些旧账的这些内容吗？
1: 对，有郑小哥说了，说都是过去时，难道你没有在你没有出现之前人家就得光杆一个吗？谈过恋爱不是很正常吗？只要跟你在一起以后没有再去外面朝三暮四和前任藕断丝连这一类的就没什么问题。难道你没有前任吗？如果真没有，那么要么你很优秀，要么你很残次。总之喜欢翻旧账的男人完全不能找，赶紧分了，下次要擦亮眼睛，会有更好的人在等你，就劝分就是了。你我叫你出招，你这咋，你是打算接盘了？我看你没打算出招，你是打算接盘呢？
0: 不是不行
1: 呀？什么
0: 不是事情也不是不行、分手这个事情也不是不行、一段感情里面最怕的就是揪着过去不放，你旧事重提那不是记仇，是慢慢磨掉两个人的爱意和耐心、相处越来越累，
1: 满心都是内耗。这个我跟你讲，就大家提到我们今天提这个话题，其实也是警醒大家。一方面啊，你可能是被翻旧账的那个人，另一方面你也有可能是
0: 翻别人旧账的人。
1: 如果说你其实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坐下来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应该更加的理性一些，或者说更加的温和一点。
0: 那不是对车，
1: 对车了还搞更，那离后面别搞了，你讲离婚就你讲离婚。
0: 那不是就对车完了以后然后
1: 再离婚？
0: 不是。不是讲好是吗？床头吵架床尾和吗？
1: 那不能够，我跟你讲，因为你这样搞你下一次你还会再对仇，
0: 那就在床头吵架床尾和，
1: 所以慢慢的就不行了呀。
0: 那你
1: 自己就，那你我跟你讲为什么一段感情
0: 怎么就不行了呢？
1: 因为一段感情我跟我
0: 床头吵架床尾怎么就合不了了呢？
1: Shut up， 我跟你讲
0: 怎么就不能合了呢？
1: 啪啪两耳光子上去啊，这太烦人。因为我跟你讲很简单，就是你他们讲的那个叫你吵，你如果谈朋友不要超过两年，不要少于六个月，赶快结婚。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结婚真的是需要勇气的，如果反复吵下去真的就不会再结婚了
0: 啊。
1: 嗯，感情就结束了。
0: 哦，好。这边还有朋友讲这个话题，我是完全没有办法给建议啊，因为我和我的对象都不喜欢翻旧账，感觉很没意思。
1: 嗯，
0: 因为已经发生了、再翻就没有任何意义啊。
1: 嗯，
0: 反正两个人都已经跳进对方互相挖的坑里面了，还能离咋的？向前看，这个时候呢，
1: 阿提讲得好呀，
0: 又会有产生
1: 妹妹，这个妹妹讲得好，
0: 对，又会有另外一个新的问题出现。
1: 嗯，
0: 你们都不愿意翻旧账的原因，都不记得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不是不在乎？我们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你根本不记得，你是不是不在乎？
1: 那
0: 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一件事情，我上次还因为这个事情跟你吵过架，你不记得？
1: 你看，又翻旧账。他刚刚说了他们俩不翻旧账。
0: 对啊，那你就不在意我，我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根本不在意我。
1: 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阿提讲的是两个钝感力很强的人，
0: 你不要讲什么钝感力，你就是不在意我。
1: 你看啊，要就是这个人就是钻牛角尖吗？
0: 你就是不在意我。
1: 好，我觉得要分手了，这个人真的要分手。
0: 你不在意我，
1: 分手，分手。
0: 我只是说你不在意我，你怎么就要分手呢？
1: 分手。
0: 你不能就在我们
1: 分手
0: 台本，不是这样子。
1: 分手。
0: 那是在最后的时候才
1: 分手。

0: 分手。
1: 反正我吵架，我肯定翻我老公桌子，我把他家里面的底全部翻一遍。然后我老公他也不敢翻我的，因为越翻发现他的旧账太多了。然后呢，
0: 翻不过来。
1: 我一般跟别人说呢，有谈了几个男朋友，我老公是第三个，你是第四个，没有别的了，你是最后一个。
2: 哎，姚哥，我真问一下，就是你如果要真是跟别人翻旧账的话，可能会记到什么？就感情里面啊。
0: 我时间我是肯定记不清的，因为我
2: 就不用记时间，就
0: 我对数字特别不敏感。
2: 对，只要记事情，就大概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0: 大概事情我其实有一些是会记的。
2: 比如说大概。
0: 比方说，就涉及到我跟我，就是感情方面的，就是
2: 哪一任？
0: 就是他前任。
2: 他前任。
0: 对方的前任。
2: 你让我捋一下哈，然后对方的就是你
0: 咋？对方的前任还能是个男的不成？
2: 不是，
0: 怕啥呢？你在怕啥呢？
2: 哎，不是我，你先继续说。
0: 就感情问题，他也会翻我的，一样。
2: 啊、
0: 嗯、
2: 他翻你的，
0: 他也翻
2: 前任。
0: 嗯，他甚至不光是翻前任，他甚至会控制你跟现在的异性的朋友，就比方说我们俩上节目，对不对？
2: 哦。他甚至不让你跟我一起上节目，
0: 他不会，他说你上啊，因为你这是正常的工同事接触，你没有办法。他会跟你说，哎，你在节目里面怎么怎么跟人家开玩笑，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会控制你跟异性来往的节奏和频次。
2: 哦，这个事情他就会在下一次吵架的时候，然后跟你说，你上次在节目里面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对，
2: 然后其实你
0: 早他当时他甚至当时
2: 就表现出来了，
0: 他当时可能不说，
2: 对，
0: 当时可能不说啊、
2: 哎。
0: 过一段时间他说，哎，你那段时间你跟谁谁在阳台上打电话，打那么长时间你在干什么，就是这样。
2: 哦，就因为这样的事情，
0: 对，
2: 控制欲的这种事，
0: 对，控制欲，对，
2: 啊，确实。而且还说不是不在乎、啊、不是不在乎对方，是谈恋爱了以后呢，两个人已经很坦诚了，互相都说清楚了，我们已经把最坦诚的一面都已经互相给对方了、
0: 嗯、
2: 就不应该是日后互相捅对方的刀子了，对吧、
0: 嗯、
2: 应该是两个人人生路上的路标，不要变成两个人以后路上的绊脚石。你们是夫妻啊，应该两个人 一起携手一致对外呀、
0: 啊、嗯
2: 啊。
0: 对，对外的时候是，对内的时候互相操刀，看谁拔刀速度快、啊，举起我40米的大砍刀。
2: 对，他不是已经讲了吗？这个东西大家就，
0: 对外的时候没问题的，对外的时候，其实这个真的取决于个性，就是有的带着大条一点，就哎，我性格就比较。就过去了就过去了，真的他就比较包容，比较温和。
2: 确实过去了不就过去了吗？
0: 对，但有的他可能会斤斤计较一点，会计较说，哎，你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过不去，我这个坎就过不掉。
2: 很正常，就像有一些男生或者有一些女生，他们要求对方是初恋一样。
0: 嗯，真的有。
2: 甚至不能之前有过同居的一些行为。
0: 嗯，要有处女情节。
2: 对吧，这个都很正常。
0: 对。
2: 这个就是他自己内心的一种道德标准和评判的一个标准。
0: 互相合适就好。
2: 嗯，
0: 对吧，锁死。
3: 翻我的旧账，每一次翻都不太一样。
0: 哎呀 ,rap!
2: 翻我的旧账。
0: 每次都会不一样。
2: 每次有什么不一样。
0: 翻我的旧账。
2: 还有朋友说半杯冷茶，说的是以前呢总觉得两个人吵架哈、啊、就吵开了、
0: 嗯、就好了、嗯、
2: 对，直到我遇见了一个爱翻旧账的前任、
0: 嗯、
2: 才明白什么叫感情内耗、
0: 嗯、
2: 上次呢也是因为家务分工拌了几句嘴，然后聊着聊着呢他就突然提起我去年忘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前年随口说错的话，就那些也是在某一次吵架当中，我可能早就已经当时道歉或者早就已经忘记的一些事情，一次一次的变成他的这个把柄。
0: 嗯，
2: 人总是会有缺点的，你谁也没有说办法说一辈子都不犯错误，对吧？你如果永远盯着这些错误都不放的话呢，那再深的感情也会在你这种一次一次的翻旧账当中变淡。
0: 嗯，我嫂子喜欢翻旧账，所以她过得不开心，她不开心她的家庭就不开心，感觉每天都要去民政局离婚的可能，其实是鸡毛蒜皮，但她心结太重无人能解，感觉挺悲哀。所以我们常会说，就你找对象的时候要

0: 找一个，不是要找一个对你很好的人，而是要找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就这个原因。就如果说他性格上他就本身就容易敏感钻牛角尖的话，你就容易负能量满满，你的家庭生活当中都会负能量满满。
1: 哎，兄弟们，现在都已经9:18了，就你们不再抓紧说一下在五一期间你们的对象翻旧账的事情吗？他们该下车的已经下过车了吧？还是说你们真的都还没回来？
0: 你干嘛啊？你要把人家的隐私通通都爬了上来？
1: 不是，9:00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的节目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就9:00以后的内容啊，会更加劲爆一点。
0: 哦，可真的
1: 哦，
0: 我也期待劲爆内容，我保证不翻旧账，因为我看完以后我就会忘，我记性不太好。
1: 一般来讲，9:00以后的内容确实会劲爆一点
0: 啊。但现在那刚刚不有
1: 就没有翻前任旧账的这种事情吗？
0: 说嫂子的吗？不也有了吗？
1: 嫂子的这个不行，这我们要的是那种内容。
0: 每天都有离婚的可能还不行？
1: 那也行吧，
0: 就是够负能量了，我觉得。
1: 那也行吧，
0: 你现在阈值有点高。
1: 那也不是这么讲，还不是被你带的吗？
0: 我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不是被你带了一次，然后现在这个
0: 再听吧，还有
1: 比较高了吗？
0: 啊。
2: 有一种翻旧账的伴侣是可以挽救一下的，就是在他原谅你的时候是出于道德绑架，你没有给出充分的错误补偿，让他在下一次伤心的时候，之前被强压的不愉快和委屈又翻上来了。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给到补偿要给到位，是不是？比方说老婆你别生气了，我转50000块钱给你，咱不翻了，是这个意思啊？同不明明？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0: 我愿意。那不是，那我要常拿出来翻，不然的话我收入就来源。
1: 你不能没钱了就开始翻。那你这样的话对吧，亿万富翁也顶不住啊。
0: 我没听懂啊，可能我理解错了。
3: 你们先翻打个样，我看翻到什么程度为止。
0: 哎，那真的会翻脸。哎，那真的有可能翻脸。哎，
1: 我想听，也不是我想听啊，我觉得大家想听。
0: 你觉得不要我觉得，我要你觉得。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想听的内容啊，那可能就是在这个感情生活当中啊，对吧，有一些这种琐碎的一些旧事啊，
0: 比较奇葩的呀，
1: 对吧，然后一讲到什么吃饭，然后就想到你那个什么，是不是也带前任来过这家饭店、啊、
0: 哎呦，好机会哦。
1: 好吃的店你一定会带各位前任和现任去。
0: 你这渣男。
1: 我不，
0: 你这李晨的石头。
1: 是因为这家店真的很好吃。
0: 你是李晨的石头。
1: 但是这家店真的很好吃，
0: 你
1: 送
0: 啊，送给不同的人啊。
1: 这家店很好吃，
0: 你跟我说一下，你这心形的石头到底是送给多少人过？
1: 好吃的饭店，你
0: 好吃的饭店就要随便的都把每个人都要带去吗？
1: 那当时是不是真爱？
0: 封存的记忆就不应该再去。
1: 那当时是不是真爱？我又想把我觉得好吃的好东西带给你。
0: 你没有炸出别人的奇葩，你算是把你自己的奇葩炸。你先给我交代清楚吧。我们上一次你带我去吃过的那个大表哥龙虾，你到底带多少人去过？你给我讲一下。
1: 啊，那确实带过很多。
0: 是不是有你前任在里边？
1: 啊，这个事情呢，我们等一下关了话筒，我们来讲一下。
0: 为什么要关话筒？什么事情不能当着大家面？啊，大家要看啊，逃学那个逃学书童，你不是要听要看吗？来，给你演了啊。
1: 也没有，大表哥那家其实带了
0: 好多人都去了，
1: 好多同事都去过。
0: 我开玩笑的，兄弟姐妹，别当真。
1: 但那次确实带姚哥过去感受了一把。
3: 哎，说到李晨那个石头，还真是，我也干过同样的事儿。我有三个女朋友，我都送过她一个知足常乐的小玉石。
0: 你看吧，我讲吧，炸出来了吧，渣男。
1: 这个事情呢，他觉得他都希望对方知足常乐，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
0: 渣男，
1: 他希望他自己的每一任都可以知足常乐。他跟他
0: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翻旧账了吧？为什么过不掉了吧？
1: 他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现任翻出了你跟前任的照片，然后在前任身上发现了你现在戴的这个石头。
0: 看来你身上是发生过这种事情，不然你不能把细节描述的。
1: 我现在刚才想到了这种情节，你知道吗？
0: 少来，
1: 这才是修罗场，兄弟。
0: 按你的想象力和智商，你想不出来这种。
1: 他讲是真的，每一任我都带他们出过巢湖种苗。牡丹娃可出过来。
0: 牡丹娃，银屏牡丹娃，哥看了我就问你，
1: 对吧？
0: 五一节期间是不是正好？
1: 好吃的东西哪个？哎，家门口的那个好吃的小店，你带哪一任前任住过吗？
0: 笑死我了！
1: 我不信。那对方总不能讲，哎，你怎么知道这家店的？
0: 嗯。
1: 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这家店？你该怎么回答？
0: 我可能哎，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有翻过前任的旧账。就我比方说去吃个饭店什么，我真想不起来说，哎，人家是不是带反复的带人来过？这个事儿我真没有敏感到这种程度。哎，我觉得哎，我男朋友很厉害，竟然知道这么好吃的店，
1: 对吧？我们都觉得哎，这个挺好吃的。我想，因为我觉得你肯定喜欢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带你来吃。
0: 虽然我炒的时候我按就是大家设计的思路去炒了啊，就是很敏感很内耗的啊，我们去炒一下。但是我自己可能我真想不起来这个事情。
1: 明天你还来吗？
0: 不来了。
1: 明天我们还有炒的。
0: 明天什么话题啊？
1: 明天是关于旅游。
0: 关于旅游吵什么架？
1: 短途旅游，然后你是选择特种兵，一方想要选择特种兵式，
0: 哦，
1: 一方想要选择慢悠悠式。
0: 哦，那这吵什么？喜欢特种兵的去特种兵，喜欢慢悠悠的在家慢悠悠，这有什么好吵的？
1: 明天来吵吗？
0: 不管，
1: 来吗？
0: 烦死了，不要！你这个渣男，我不想跟你玩了。
1: 好吧，
0: 原来大表哥那么多人去过，我不想跟你玩了。
1: 来吧！最后给你们讲一讲吧。我觉得呢，就是。翻旧账这个事情啊不好，
0: 嗯，对，
1: 你憋在心里面呢也不好，
0: 嗯嗯，
1: 怎么办呢？你把所有的这个委屈，所有的这个所谓的旧账呢，你把它全部把它写下来，
0: 嗯，
1: 写下来，
0: 然后我觉得认真的大家可以讨论一次，
1: 你
0: 讨论以后要真的要放下，
1: 写一条画一条，就谈过一次画一次，谈过一次画一次，
0: 对 对，
1: 把它从你的记忆里面把它删除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不能口不择言，嘴巴比脑子快，然后再想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全部都只想到要把这个原来的事情再把它拿出来讲，
0: 对，
1: 不行了。
0: 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因为我跟我妈吵架都难免要翻旧账。
1: 人类是没办法躲过关于翻旧账的这个坎的。
0: 人类从出生以来。就是负面情绪永远会占据他们生活当中大部分的时候，而快乐的情绪往往只是在极少数的当下才会存在，所以一定好好珍惜你快乐的情绪，负面，而学会和自己的负面情绪做伴做朋友，而不是做对立面。
1: 好，来自李建清的读匆匆。
4: 只是有次年前餐膜给收了，记得要发疯，影楼照里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美酒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以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兀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往事如风啊，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新虫，光让人痒痒，不让人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

0: 不敢想过得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树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虚幻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宿。人若是离开故乡，就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啊，
1: 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交通90.8，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的西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江南是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今天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状况优。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好的，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啊，上证综指的点位4131.60点，上涨19.44点，上涨幅度0.49%。深证成指是15316.62点，上涨209.52点，上涨幅度1.39%。创业板3742.63点，上涨65.48点，上涨幅度1.78%。提醒各位，股市有风险，投资随时得小心。

0: 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
1: 哎，今天什么新鲜事儿？
0: 先回答一下朋友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相亲节目现在还做吗？不做了
1: 啊、哦？为什么啊？
0: 因为我们发现
1: 啊、哦？为什么啊？
0: 因为我们发现
1: 啊、哦？为什么啊？
0: 因为我们发现过来打电话的大部分呢都是爸爸妈妈
1: 啊、哦，就没有。

0: 孩子加了微信以后呢，没消息了，没信了，
1: 就暂时停掉了，是吧？
0: 对。但是我们在五月十七号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场线下的相亲交友活动啊。
1: 嗯嗯。
0: 就如果爸爸妈妈们，你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你们要是等孩子回来问问孩子的意见，他愿意参与的话就参与，他不愿意参与的话就算了，好吧？
1: 啊，没关系，不要勉强。
0: 对，不勉强。5月17号下午2点钟左右，我们还是在泸州会。然后呢，各位现在可以添加一下欢姐的工作号，然后可以先预报名。
1: 嗯，
0: 因为现在名额我们要锁定一下，锁完以后我们要男女1:1的这个比例
1: 哈，
0: 对，
1: 不要失衡。
0: 对，欢姐的微信呢是 XF， 就是幸福的首字母，
1: 嗯
0: XF90085520，
1: 嗯嗯，
0: 好记啊
1: ，XF90085520，
0: 对，就是幸福的首字母 XF， 然后908是我们这个调频嘛，
1: 对，
0: 520就是
1: 我爱你嘛、
0: 嗯、，XF90085520，你们添加一下欢姐的微信，跟她说我要报名5月17号的那个现场的这个线下相亲交友活动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不少的伴手礼啊、
1: 嗯，
0: 反正来了不吃亏，好吧？
1: 话好多钱哦，话好多钱，
0: 来了不吃亏，
1: 好嘞，来，
0: 我们人手你们多少钱？我们又不像人家外面一个给你们18800、16800、8880、9980，对吧？我们又不搞这种。
1: 哎呀，关键是如果交了这些钱能找到真心爱人也行啊，但问题是，
0: 对吧？我们哪一次活动我们不就收一个门槛费？这种所谓的门槛费是什么呢？就是怕有一些朋友觉得免费的，那我想去就去，我不想去就不去，到时候他不来了，
1: 就是、没有任何约束力了，
0: 对
1: 吧？对，
0: 他到时候就不来了。
1: 嗯嗯嗯。
0: 最多最多，我跟你讲，我们的那个价格不会超过300块钱
1: 啊、哦，那不够，
0: 3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200，最多200，
1: 要吃个饭，
0: 200都不都可能要不了，
1: 因为还要给大家做伴手礼，还要组织场地，还有工作人员啊、哦。
0: 具体的费用你们加一下欢姐问，因为我这次我也没问那个具体的费用，嗯、可能是
1: 你去不去啊？你去不去现场？十七号？
0: 去。
1: 啊，不结了，你带不带女朋友去？这我比较关心，我帮你众多的女粉关心一下
0: 啊、哦！好好，行，好，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新鲜事儿，里面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相亲交友的活动啊，5月17号那天，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个线下相亲交友的活动 XF908520，然后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又有新鲜事儿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位朋友的一个投稿
1: 啊啊啊，
0: 是一个女生，
1: 嗯，
0: 她想问一下我们呢。说他自己在网上搜了一下、
1: 啊、
0: 就好多博主也好、嗯、还有好多的一些这个网络红人，
1: 嗯，
0: 推崇了一种减肥方法叫生理期，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都不会长胖。
1: 啥玩意儿？
0: 生理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会长胖。这个事情我确实没有发言权。
1: 给自己吃找到理由了是吧，妹子？原谅你哥说话直接啊，咋就想吃没找到理由，现在终于找到理由了是吧？
0: 就这种事情我确实是没有办法来跟你们讲，是不是？
1: 那到底是真的吗？我想问一下。
0: 我就以我一个局外人来看 我当然觉得这是假的了。
1: 那当然了，
0: 虽然说你们在那个时候生理期的过程当中会大量的这个消耗能量，但
1: 生理期也消耗不了，我觉得也消耗不了多少能量。
0: 气血不就是已经消耗掉了？
1: 就是因为你不动、啊、
0: 这不就是能量吗？
1: 你不动啊，
0: 他这，
1: 你比方说啊，你生理期，你生理期来了哈，
0: 那你不要不就
1: 你不能去跑步吧？
0: 哎，
1: 你不能游泳吧？
0: 确实不能。
1: 你不能运动吧？不能运动。
0: 运动正常的运动还是可以。
1: 不行，就正常的运动都很少。一般来讲，女生啊都会比较保护自己。我问一下，大部分女生，你们都在生理期还照样高强度运动吗？很少，一般来讲最多走走步，我跟你讲不得了了、
0: 哦、
1: 如果不高强度，我的认知理念里面很简单的，我不知道真假啊，这事儿我现在不知道真假，我就跟你讨论我的看法。
0: 嗯，
1: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只有运动了，你的热量啊，你吃进去的热量要消耗掉，不就靠你动起来吗？动起来，对吧？
0: 哦，
1: 你不动，你躺在那儿，千年王八万年龟，你吃进去了以后它消耗的就慢呢、
0: 啊
1: 哦、对吧？
0: 但是从我一个打游戏的男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看生理期的时候你是在不断的掉血的，那打游戏的时候你不断掉血的时候你怎么办呢？要么就是喝血瓶，对吧？要么呢就是吃食物然后长血。
1: 滚，你给我滚远点。
0: 我讲的是真的，我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说，
1: 那能那样理解吗？它明显不是一个，你那个血代表的是你的体能，
0: 是体能啊，这个也是体能啊，
1: 那当然不一样。
0: 好，我们不讲那么多，我们接下来来辨真伪，好吧？
1: 好，
0: 生理期
1: 我认为这条是假的，
0: 都不胖是不是真的？假的，假的不能再假，尤其是在你们的例假期间，有些人可能

0: 比平时更容易吃胖。
1: 啊，因为动得少呀。
0: 胖瘦的问题其实一直就是一个刚才妖哥讲的叫热量摄入与消耗的关系问题。
1: 我没有讲的这么专业，但你讲总结的很高度了。
0: 想要随便吃都不长胖，你只有两个办法能办到。第一个是你吃进去的食物热量转化率效率极低，就说白了，
1: 鸡胸肉、西兰花这种没有热量的，热量很低的。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比如有一些人的小肠功能发生了病变，造成了他食物消化以及热量转化率低的感人，
1: 这样也天生吃不胖的这种。
0: 对，但是你是小肠发生了病变啊，那你摄入同量的食物的话，转化率的热量确实要比人家低很多，你当然就吃不胖。但是这种呢，可能是万里挑一、千里挑一的问题身体。
1: 你生病了就生病了，就是
0: 对你生病了。正常人，除非你刻意的去切短你的小肠，谁能够在生理期的时候就达到这个标准呢？不行，对吧？
1: 不可能啊。
0: 第二个就怎么吃都不长胖呢？就是你吃进去的食物热量基本上都被你消耗掉了。说白了就是你摄入了热量就得多消耗。这种消耗呢是基础代谢加运动加日常活动的总和。通常情况下，生理期的女生呢，一般她确实不会做一些额外的运动量的活动。那想要增加消耗量呢，你就只能打基础代谢的主意了。说白了就是基础代谢得增加，而且为了达成怎么吃都不胖的效果，你还得大幅的增加。但是一般来说呢，你肌肉含量和生理生化的功能水平的改变呢，是增加基础代谢的。肌肉含量这个你好理解，对吧？就是肌肉含量越高，基础代谢量就越大。哇，你的肌肉好大。
1: 怎么样，我就问你。
0: 哦，好大。
1: 是不是很厉害？
0: 哦，好厉害。
1: 请你真诚一点，谢谢。
0: 超厉害。真诚吗？但女性在生理期你是不可能一下子就长肌肉的吧。
1: 对，不可能。
0: 所以这个
1: 肌肉是要练出来的呀。
0: 对，所以这个可能性就把它排除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要来谈一谈生理生化的功能水平了。特殊的生理生化功能水平呢，确实是有可能增加你的基础代谢，比如说甲亢，
1: 嗨，这个就不要了啊。
0: 以及生理期等等，生理期会有，但是
1: 基础代谢比较高。
0: 对，但是没有那么高啊。甲亢的人呢，他的基础代谢确实就会很高，
1: 相对于你摄入的热量，如果你在生理期高热量摄入啊，就是高能量摄入的话，我觉得相对于你的高热量摄入，你的生理期带来的这种消耗啊，它是很有限的。这么讲，
0: 很有限。有研究表明呢，在女性的生理期的四个阶段当中哈，比如说月经期，它你的基础代谢是最低的。到卵泡期呢会有所增加，到黄体期的时候呢会达到最高，变化的大小和趋势可能会因人而异啊。如果说你的这个生理期指的是广义上的这个生理期，就从这次月经到下一次月经的整个经历，一整个这个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还有这个月经期，这个整个的话，这么算下来的话，月经期间你的那个基础代谢确实也是最低的。所以这么来讲的话，你在最低的消耗期里面，基础代谢量最低的时候，你的能量确实想要怎么吃都吃不胖，很难达到。
1: 对，我也觉得
0: 很难，
1: 很难，很难，
0: 很难达到。那另外又有姐妹要问了，那我月经期我怎么吃都吃不胖这个事情，那我不行的话，那我能不能去打针？打针，打减肥针，降脂针。
1: 唉，我建议大家不打。我说实话，反正我仍然没有看过接下来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啊。但是我说句实话，我仍然建议不打。就是什么司美格鲁肽啊，这个肽那个肽，
0: 替尔伯肽呀，
1: 替尔伯肽啊这种啊，我仍然不建议打。
0: 最近我确实也刷到了，就是有一些降脂针，它进了医保，价格呢可能
1: 会更便宜，
0: 跌到了300块钱一针。然后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在网上看到好多姐妹分享了以后呢，讲什么打这个针10天瘦10斤，什么1个月瘦20斤，等等，把它当成了什么无痛减肥的偷懒针，然后宣传使用以后呢会什么暴瘦。不要，
1: 不要，对吧？你看，那我答案是对的。
0: 不要，这个所有的针剂类的，包括你们减肥的针剂。

0: 系列的这种东西，我为什么打 4镁格鲁肽，是因为我去做了检查。
1: 嗯，
0: 我做了检查以后。
1: 你也打了吗？
0: 我打了。
1: 不打，以后不打。听话，咱以后不打。
0: 我是要检查医生给我开的。
1: 哦，那另当别论。
0: 我要打。
1: 那另当别论。
0: 我是因为血糖高了。
1: 那这搞血糖的那两码事
0: 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的这个是。
1: 你年纪轻轻的30来岁搞什么高血糖吗？
0: 我三高都有了，
1: 高血脂、高血糖、
0: 高血压，
1: 高血压跟你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0: 我现在生活方式可健康了。
1: 你拉倒吧，我信不了你一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啊，就你这隔三差五得出去抽根烟、闷根烟，晚上还得出去喝个大酒，然后还要熬个夜，还要吃点烧烤、龙虾。呀，这季节到了，龙虾上来了。你跟我说你三高能下去，我信不了你一点儿。
0: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出去吃饭了，很久没有出去吃烧烤了。
1: 呵呵。
0: 但是马上5、6月份确实
1: 如果你真的很久没有的话，我告诉你的体重早就不需要打斯米格鲁肽，早就已经降下来了。
0: 我现在确实降下来了。
1: 嗯，那降不够。
0: 我现在190。
1: 从外观上来看不够。
0: 195。
1: 可能内在掉了一点，但是外观上来看不够。
0: 先把。
1: 完了，我又扎心了，我情商太低了。
0: 没事。反正那个针我确实也停了，
1: 停了是吧？
0: 啊，打完了。
1: 哦，已经打完了。
0: 打完了。
1: 然后呢？
0: 打完了，我们跟各位讲一讲这个降脂针呢，它主要瞄准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血液里面那些容易推动你血管长斑块的那些坏胆固醇。
1: 哦。
0: 我们就低密度胆固醇还有高密度胆固醇嘛。
1: 低密度脂蛋白要低，高密度脂蛋白要高。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东西我们经常做体检的朋友，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指标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但那这个减肥针呢，主要的是针对饮食调节，然后胃排空，还有能量摄入的相关通道。
1: 嗯，
0: 目的呢是帮助我们这样的朋友来体重管理，懂吧？
1: 嗯，
0: 就降脂针、降血脂，还有一个是减肥针，减的是你的这个食欲等等一系列。
1: 嗯，
0: 所以说看上去。有一些姐妹啊，她们打的是什么？就是降血脂的那种针。她们还打的不是我这种降血糖，然后控体重的针，她们打的降血脂的针。
1: 嗯嗯嗯。
0: 虽然说啊，这个降血脂的针可能是懒人的福音，
1: 嗯，
0: 但是降脂针能够完全代替口服降脂药吗？其实也是不行的。
1: 哦，
0: 懂吗？你有一些这个姐妹们说，那我要把这个血脂当中的一些什么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等等的一系列，把它这个去除掉。
1: 嗯，
0: 去除掉以后，我的这个脂肪没有了，然后我的这个血脂降低了以后，然后我的那个体重也就下来了。不是这样的，姐妹，不是这样的
1: 啊，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好吧？血脂和你的体脂。就是你的血液当中的脂肪和你的这个体，身体里面的这种脂肪，它是两回事。
1: 跟你肚子上的脂肪，跟你腿上的脂肪，它不是一个概念。
0: 对，所以这个降脂针，它的这个降低你血脂的含量呢，确实是毋庸置疑。但是这里的降脂不等于减肥，
1: 血脂和体脂是两个概念。
0: 对，降脂针它不会降低你的体重，只是降低你的血脂啊，甚至你有一些不良反应里面呢。讲实话也没有找到所谓的跟那个什么体重减轻的有关，就是在降脂针它也会有一些
1: 不良反应。也就是说降脂针大家说所谓的降体重也是一个讹传。
0: 哎，也是真是讹传。
1: 对吧，差不多是个讹传吧，哎，就这个意思。
0: 就降血脂的针和减肥针是两种概念啊。
1: 啊，懂了。
0: 然后降脂针是降血脂，血脂和体脂不等于。
1: 不是一个概念。
0: 哎，你们姐妹们在打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自己乱打，
1: 嗯，
0: 一到网上看了人家讲什么，啊，这个是降脂针，这个什么打了以后血脂降了，体重也就降了，鬼扯，
1: 怎么可能？
0: 这鬼扯，体重控制到专业的医院，正规医院去寻求这个医生的帮助，好不好？
1: 针嘛就不要乱打了啦，你想想看啊，它既然是针，对不对？那就是药啊。
0: 啊，还有一些姐妹呢，你们就是明明不到100斤，跟我说我还想做到80斤。
1: 不要看我，
0: 你不就是吗？
1: 我不是啊，我104呢。
0: 真的吗？
1: 嗯，
0: 你是不是一直想要瘦到100斤以下？
1: 那倒没有，但我正常体重应该在100斤左右
0: 啊。那就行，
1: 嗯，
0: 那就行，千万不要这个乱打针啊。最后给各位一些提醒啊，生理期首先怎么吃都吃不胖，假的啊。这个降脂针打了以后可以降
1: 减肥，
0: 减肥，
1: 假的
0: 啊，它只能降血脂，
1: 嗯，
0: 不能降你的体脂啊。
1: 嗯。
0: 你看外面的朋友也都说了，就看上看你就只有90。
1: 我没有110啊，我现在只有104。
0: 他家的看着你以为只有90。
1: 我也不止90啊。
0: 他们以为你只有90。
1: 那是因为你要练肌肉，而不是练那个呀。我们老了就练肌肉
0: 啊。啊，好吧，老了以后练肌肉这是。
1: 因为年纪大了以后，女性啊，50岁以后容易骨质疏松。
0: 哦。
1: 如果没有肌肉。
0: 补钙嘛。
1: 不光补钙补不进去的，因为你钙的话，它是需要，就这么讲，就像你打针一样啊，你靠外在的力量来支撑你的身体，永远比不上你靠自己的内在。比方说，你主动想减肥，我去运动，这就是你内在的力量。同样道理，我去锻炼肌肉来包裹和承托我的骨骼，比晒100次太阳补100粒钙片效果都要来得好。力量训练对于中年以后的女性非常重要。
0: 男性呢？
1: 一样。
0: 啊、哦，让我再玩2年。
1: 唉，所以你三高，你看你这孩子不听劝。
0: 让我再玩2年，家里面好不容易装修好了，让我在家里面先再
1: 浪两年，躺两年是吧？
0: 躺两年，
1: 躺好了。你新房子装好了？
0: 快了。
1: 匠人装的。
0: 匠人。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在过11周年的生日，好气冲黄金和免单大奖。
1: 抽中就送，我真的，我上个月去帮他们做的活动，他们我估计这个月可能要找你们了。
0: 嗯、
1: 他们不是轮流找吗、嗯？上个月抽的是宝马。
0: 我知道一位张女士抽中了宝马。
1: 陆安的，我的个天，快，我的激动。他说
0: 他的设计师是张中阳，然后你也姓张，
1: 对，我
0: 也
1: 姓
0: 张，
1: 对他觉得啊，哇塞，这是什么样的巧合，什么样的好运？他说我儿子叫我别来，不用来了，太远了，别来了。结果我还是，他们家在合肥有房子。给儿子结婚装修用、
0: 嗯、结果抽中了一台宝马。
1: 哦，你呢？你是为了装好了躺平用？
0: 对，我不是为了装好了躺平用。
1: 你是要中黄金大奖吗？
0: 嗯，我也想，还有49999元的免，这个也可以。
1: 然后可以，太可以了。
0: 49999元的大额免单啊！
1: 嗯，
0: 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好礼，都是通通免费送的。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通通免费送的，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最最重要的是呢，匠人之装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嗯。大胖不是装修过了，准备结婚了？风雨彩虹问的。
0: 啊，
1: 他们都比我更了解你。
0: 那你不是不在意我吗？
1: 说，你到底有几个前女友？
0: 3个。啊，2个，讲错了。3个的话，那现在不就4个了吗？啊、两个。
1: 完了，已经来不及改了。
0: 两个。
1: 啊，好的。那要说到这个叫什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在家里待就要到户外来了。户外的话，那防晒就是最重要，尤其春天啊，马上夏天就来了，已经立过夏了，是不是、
0: 嗯、
1: 那不是一点不过分的话题啊，不止夏天啊，一年四季都要防晒。给大家分享防晒必备法宝，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正装啊，富含多重的精配高防晒和防护，轻乳质地啊，丝滑推开，一物多效啊，非常非常好。户外出游妆前打底一瓶搞定啊。小白管的平常正常的一支的市场价差不多在700多，乐购908商城今天限时特惠，50毫升乘二两支正装只要349元，比平时单支便宜一半还要多。一整个春夏两支备全啊、我的个人经验不够，不完全够啊，一年差不多3支左右啊。不管是日常的通勤补涂，还是户外出游全身防护啊，轻松应对，安心的是。产品全程可以溯源啊，正品保证，下单以后顺丰直邮到家，省时省心。防晒就得选大牌，品质效果看得见啊。那么小白管防晒，兰蔻小白管啊，它是一个准确的讲啊，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抗光老，全部都能够打齐啊，一支就够了。越看这个趁着它价格优惠啊，就越看越好，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
0: 嗯，另外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士尼的男女童装啊，童装男女童装的夏季短袖 T 恤，精选的是100%的亲肤棉，柔软亲肤， 透气吸汗，孩子跑跳一天呢也干爽，他不闷。经典的迪士尼的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女宝呢有多款可以选，尺码是覆盖110到160、身高都没问题。乐购908的商城呢79块钱到手三件，79块钱买三件划算吗？
1: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0: 做工比较精细，耐洗耐穿，日常上学啊、出游啊、居家啊都比较合适。一个夏天给他买6件，差不多，对吧？160块钱不到，多好呢。所以
1: 换着穿，
0: 换着穿就行了。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啦。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

0: 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引枢纽所有的匝道均封闭施工，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uper King of Singing。
1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快乐飙歌网。
11: 在这里，你会听到让你怦然心动的声音。
12: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10: 还有燃炸车厢的狂野，熬夜。但是妈妈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网。
1: 四美格鲁太打动我了。
0: 四美格鲁太打动了以后不是这样子。
1: 那是什么样子？
0: 四美格鲁太打动了以后就啊，
1: 晕乎乎的是吧？
0: 不是，就完全不想讲话。
1: 嗯，就是懒惰状态。
0: 对，因为你又不进食，
1: 嗯，
0: 然后你的情绪又很不高，
1: 嗯，就控制血糖，为了控制血糖不让你进食。
0: 对，所以到了我们的快乐飙歌网的板块的时候，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是不是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了呢？
1: 嗯，让我们听一听呢。
0: 那我们来
1: 好像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歌手啊，我不要唱，我不要唱的好听的，我要有意思的。
0: 什么叫有意思的？
1: 就是大家听了以后，哦，好，一下就清醒过来了，就这种。
0: 一下子就清醒过来了，
1: 嗯，
0: 那这个我可能要。来，
1: 他们发过来的都不行吗？
0: 听一下翠翠带来的《我的麦克风》。
1: 翠翠，嗯，
0: 我的麦克风，耶耶。
1: 坏了，就这两声耶就知道不简单。
2: 分出的英雄。Yo yo, voice one。是谁抢走了我的麦克风？没关系，我还有我的喉咙。
1: 啊，可以可以，这个可以。

我很有用，会有用，记得不论是用谁就在利用，把大材小用，我很有用，不管用，说上一万遍就用。给我的麦克风，一个早上。

我耶、yeah, 因为有时不空比天王还要懂怎么讲平凡人的痛耶耶、oh, yeah, yeah, 不怕不过有些

0: 只是因为我太爱你。
1: 听了以后果然很安静啊。
0: 爱不爱你？
1: 喝。
0: 小 A 带来的被驯服的象。

0: 活人感，这才叫有活人感的歌。
1: 真的吗？
0: 我要听听那个
1: 纪晓大王，
0: 纪晓大王的歌
1: 带来的《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0: 纪晓大王，纪晓大王说，假期结束又听到我亲爱的妖哥和胖哥的声音了，讲
1: 开心吗？
0: 开心吗？
2: 早已知道爱情
0: 又不错哎。难舍难离。

0: 帅帅，
1: 好有磁性的声音。
0: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1: 哎，你怎么什么歌都会唱啊？
0: 我这个年龄，尚能唱大哥们六零年代的大哥们唱的那首歌《红颜向南飞》，下能唱到那个。
1: 来首 rap。
0: 哎，那个就是最近浪姐那个里面。哎呀！早就跟你说了，不要让你老婆去上周一，你要
1: 谁？我就会讲啊，胖姐。
0: 这个已经是去年还是前年的？
1: 我不管，
0: 还是前年的那个抖音音乐了。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野蛮生长带来的《从前慢》。嗯。
2: 记得
1: 好快乐
2: 少年时大家圈圈看看，
1: 哎，我喜欢这种说。

0: 就懂了。
1: 你去哪儿了？
0: 那你不要管。
1: 嘿，
0: 我去哪儿还要向你汇报吗？
1: 别忘了，我是你前前前前女友。
0: 那不是前前前前女友了吗？从前还有好多人女友。来，这首歌送给你，好心分手。
1: 哎呦，谢谢你。
0: 好心分手。
2: 是否很倾啊？讲不出说话。
1: 哎呀，今天歌好啊，每首都能让人灵发生灵魂震颤。
0: 这种歌是不是要放到你的中午听更爽？

0: 他一个人唱的好辛苦、啊、
1: 是的啊，那个声音他本来就蛮有沧桑感的，然后他又要学女生又要学男生，我觉得挺还不容易的。

0: 自己亲手割破，在他乡。
1: 我好老啊，这首歌。
0: 也没有好老啊。不就最多是
1: 是哪是
0: 零几年的歌吗？
1: 这是水木清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的歌啊！我妈水木年华，我去，这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我天！
0: 你不要这样，
1: 我好久没有听水木年华的歌了。啊、
0: 他唱的这么好听的吗？是全是
1: 挺好听的，挺好听的。
0: 音色有点像哎，
1: 这歌不好唱。卢庚戌，还有
0: 三年的歌，
1: 对呀、啊，你23年前的歌、啊，我的妈呀！
0: 20岁的孩子可能没听过。
1: Oh my god！ 天哪！人静的雨也想起了卢庚戌，还有李健是吧？哎，水木清，哎，李健是水木，是的吧？水木年华是的吧？

0: 琢磨琢磨，李健都单飞多少年了，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
0: 李健现在全都是在舞台上，全都是清冷才子的感觉。我的个娘嘞！哦，这个嘛，一生有你，还有一生有你。
1: 在他乡启程，当年他们唱了不少这种，反正公路摇滚嘛。
0: 叫我觉得应该叫诗人摇滚，就他的摇滚里面有
1: 适合远方，
0: 对，
1: 然后又适合在开着车的路上听，
0: 就很适合文青，非常适合文艺青年。

0: 唱的也蛮好。
1: 那一夜，那一夜你没有。
0: 不想活了，不想活了，突然又不是很想活了。
1: 怎么哪一夜你就不想活了？这是。
0: 就是他们都唱这么好听，都很有特色，然后一下让我醒过来，烦死了！我最想的就是，我没有想到今天早上醒了这么多次，哎，一下又被醒一下，一下又被醒一下。
1: 陌生人。
0: 嗨，今天是 K 歌大赛吗？
1: 今天不是 K 歌大赛，星期五应该才是 K 歌大赛吧？
0: 为什么 K 歌大赛跟平常的有什么不同？
1: 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来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更厉害一点
0: 哦。
1: 他们星期五的时候可能更有空一些
0: 哦。So that， 这好像梅艳芳的声音，有一小姐姐讲好像刚刚分手快乐的，
1: 刚才分手快乐，
0: 声音的确有点像梅艳芳，就女中的那个位置。
2: 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
0: 这个唱的也不错。

0: 谢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这个羞花带来的《只想太爱你》。明天早上的8:30，
1: 赵薇，
0: 哎，不见不散了，拜
1: 明天
0: 拜。
1: 不来，明天见，他坚决不来。
0: 歇一下吧，哎，
1: 毕竟我还要上，不过话讲回来了，胖哥也要上下午的班。
0: 明天见，拜拜。
1: 明天见，明天见，拜拜。哎呀，这个歌声，哎呀，气若
0: 自己选的，
1: 气若游丝啊，太可爱了。

0: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
3: 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夜里呢沿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的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全省东南风3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51-96369。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重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今年6月30号起实行。今天南方的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的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的南下，降水增多，各地的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的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五一假日期间，全省围绕春游江淮、乐享五一主题，精心推出了休闲度假、宝藏小城、古道踏青、自驾美食、观剧赏剧等多元特色产品，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山明水秀、完美如画的春日盛景。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788.96万人次，同比增长4.83%。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目前涉寒毯病毒的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首都的普拉亚港口外海域。中国驻佛得角大使馆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表示，经核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好的，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我们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那河徐南段的改扩建施工需要，封闭了徐州往合肥方向蚌埠站到路口枢纽段的主线。那目前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的出入口是封闭的，徐州往合肥方向在无为服务区与会服务区封闭了。那目前关注到西泉街枢纽封闭了匝道，是封闭了徐州往 淮南方向的 G 匝道，徐州往凤阳方向的 A 匝道，淮南往合肥方向的 F 匝道，凤阳往合肥方向的 D 匝道，预计在6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动态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的点位是4156点，上涨44点，成交额达到8594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464点，上涨357点，成交额达到10381亿元。
6: 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0: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1: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最高法发布了司法解释。多家5A 景区被点名通报的背后，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严管自媒体，为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9.8万余个违规账号被依法依约处置。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首先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最高法发布了司法解释，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和谐稳定。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的6月30号起实施。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首先，第一点是落实了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和使用人往往不是同一人。那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那民法典第1209条就规定，机动车的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如果有过错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实践当中，相应的赔偿责任该如何理解就存在争议。对此，在解释二当中的第一条就明确了，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和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的范围内，与机动车的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了，上述责任的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当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此条规定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在出借、出租时对机动车的安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道路交通安全的安全坚固防线。第二点是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机动车在道路上因为开门导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是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的，但往往后果严重。乘车人开门的时候造成他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的保险是否应该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实践当中存在不同的认知。有的保险公司啊，就以这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约的被保险人为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为了加强对受害人的保障，合理的分配风险，解释二当中的第二条正确界定了民法典第1213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的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赔付的这个范围之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同时明确了，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是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况下的过错考量。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群众的日常常情。那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的，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第1217条就规定了，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之下，应当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当然，另一方面，发生事故之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往往会对事故的责任做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等认定。那这一认定当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的认识。经过研究认为，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啊是对这事故当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之后做出的，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那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的事实做出认定。解释二的第三条就明确了，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

0: 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了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就有利于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的善行。四呢，是解决了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的难题。当前啊，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继续工作劳动的情形较为常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侵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那最高法认为啊，这超龄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应该受到合法的法律保护，不能够简单的以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应该获得误工费，应当结合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来看其是否存在误工损失。解释二的第六条当中就规定，被侵权人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有证据来证明因为交通事故产生了误工损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保障老有所为。在残疾赔偿金认定方面，被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后又因其他原因在 交通的这种纠纷案件当中诉讼期间死亡的，这残疾赔偿金是否仍继续按照定型化的方式计算，在实践当中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对此，解释二的第七条明确了，这种情况之下，残疾赔偿金仍应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标准，按照定型化方式计算，充分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对于交通事故受害人存在多个被抚养人时，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问题，解释二的第八条也采取了更加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五呢，是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那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付医疗费用，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那被侵权人能否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包括这路救基金的管理机构提出的追偿诉讼请求能否在这个纠纷案件当中一并处理，在实践当中确实是存在困惑的。当然，在解释的第十条第一款当中，遵循损失填平原则，规定了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路救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丧葬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此避免被侵权人一方重复受偿。第二，明确了这个纠纷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要先行支付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侵权人提出追偿诉讼请求的，或者垫付抢救费用、丧葬费用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出追偿诉讼请求的，可以合并审理，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另外，解释的当中第十一条就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也进行了相应的程序设计，那这些条文的规定有利于相关机构更便捷地行使追偿权，维持公共基金稳定和保值，以便更好公平地惠及群众。
1: 维权进行时，维权在行动。

文艺全境时继续来关注啊，其实在五一前夕，文化和旅游部就梳理了近年这景区的摆渡车网络舆情、游客投诉以及负面的评价。针对线路设计的不科学、定价的不合理啊、排队耗时久、服务态度差等等突出问题，点名了几家啊，分别是江西龙虎山、吉林长白山，还有咱安徽的天柱山，以及四川的稻城亚丁、山东的崂山等多家五 A 级景区，要求属地的主管部门督促景区开展集中的整治。那通告发布之后，记者呢也近日实地走访了多家涉事景区，那探访整改的实相，部分景区是通过增配摆渡车的运力，有效缓解了候车压力，没有出现游客扎堆候车的现象。那有的景区呢，仅优化了运力调度机制，对摆渡车收费标准没有做任何调整。还有的部分景区啊，固定执行20分钟一般的发车频次，暂时没有办法精确啊预估游客的候车时间。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来看到的是龙虎山。这龙虎山是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公里处啊，是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景区。该景区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啊，景区占地是200平方千米，涵盖了52个景点，各景区之间啊，景点之间这个距离比较远，如果是步行的话，动线比较漫长，那摆渡车是游客便捷出行的主要方式。在5月2号的上午10点左右，记者就抵达了龙虎山景区的时候，这入口的客流量已经明显增多了，游客是有序的排队入园。景区门口的价格公示牌就显示啊，单人的门票定价90，观光摆渡车的单独票价45元每个人。为了全域通票，可以往返各核心景点，无需二次收费，且自愿购买。那景区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游客可以单独的购买门票，但因为这景区的丹霞地貌，就导致了山间的道路狭窄，不具备自驾游的条件，而且如果步行的话，这动线比较长，绝大多数的游客会选择摆渡车。记者啊，在体验的时候就发现了啊，景区大门口的乘车点排队大概5分钟左右就能上车，没有出现这个扎堆等候车的这种现象。那行至这个吴文村景点的时候，受客流的叠加影响，排队的耗时大概10分钟左右。受访的游客呢，都表示啊，等候这个时长是可以接受的。那作为此次被点名的景区之一，针对性来解决高峰时段的运力不足、排队过长的问题，为应对这五一的客流峰值，龙虎山景区还临时调配了第三方运营的这个车辆来补充运力，各站点摆渡车是周转顺利，基本上啊3分钟到5分钟就有车辆经过，没有出现此前集中投诉的啊长时间滞留的问题。当然啊，我们这个是江西啊，继续把目光转向咱安徽。安徽的天柱山景区也因为游客集中反映的这摆渡车的线路不科学、排队时间长等问题，同样也被点名通报了。那近日记者在抵达这天柱山茶庄游客中心之后，因为自驾无法继续上行，那就只能将车辆停放在了指定的停车场，再扫描这二维码购买了130元的景区门票和30块钱的景区大巴往返车票的时候，记者啊也在购票的页面看到相关的提示，这个大龙窝索道方向入园的游客需要统一在茶庄游客中心换乘景区大巴，无法自驾直达。当记者询问这大巴车是否是该服务中心前往大龙窝索道口的唯一方式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说了啊，这两地之间啊有9公里的盘山路，您可以选择徒步抵达，但是呢这沿途没有设置行人的步行道，还是建议游客啊花30块钱买个这景区的大巴车票，同时这体力充足的游客可以选择从南大门全程登顶，大约4个多小时。工作人员就表示了啊，设置大巴摆渡是2013年就开始了。那4月30号晚上啊，安徽天柱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就向记者表示，为了提升景区的交通运行效率，五一假期期间啊，游客乘坐景区的交通车的时候，景区将保证游客在核验换乘车票后15分钟之内上车，如果超出了时限，游客可以现场办理退票手续，而且可以免费乘车。这与龙虎山和天柱山的细心和改变相比，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啊，这个整改仍然还有短板。就有游客反映啊，这个景区的入口和核心景点距离比较远，游客呢必须要乘坐这120元每个人的大巴进入到核心区域。抵达大巴的终点之后啊，前往园内的景点还需要再购买电瓶车的车票。
那记者去核实了解到啊，稻城亚丁景区目前仍实行核心区域强制乘坐摆渡车、园内交通分段收费的运营模式。针对文化和旅游部专项的点名整改，景区优化了运力调度，但未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那相关的投诉反映的痛点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海文旅资源，青岛的崂山风景区五一期间这游客的接待量是持续走高。景区分南线游览区和九水游览区两条线路。据崂山风景区官方核定的公示收费标准显示，南线游览区的两个方向，每个方向车票是40块，两个方向全含啊，这个两日车票的价格是60块。此外呢，九水和华楼两个游览区车票是30块，南线游览区和九水华楼游览区都包含三日车票，价格是70，一直是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当然，针对这游客集中关注的摆渡车的发车的间隔、排队时间长等等问题啊，记者就致电了崂山景区服务热线进行咨询。景区的工作人员就介绍，目前景区的摆渡车固定执行20分钟一班的发车的频次。对于游客关心的排队时间长啊，景区工作人员坦言啊，节假日的客流峰值压力比较大，尤其是5月3号啊，是这假期人流最高峰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去精准的预估候车时间。同时提醒游客要遵循现场的指引有序排队。那同样因为摆渡车接驳的问题，吉林的长白山景区同样被文化

0: 旅游部点名通报，记者在该景区的收费，摆渡车35，环保车85，到站车80，保险5块。此外，游客也可以自驾或者打车前往老山门，进了山门后必须乘坐景区的大巴环保车游览，即使天气允许也要乘坐中巴啊到站车到主峰来观赏天池。对此啊，这长白山景区的客服经理就表示，16年开始，摆渡车加环保车加到站车的模式开始在景区运行，22年的上半年正式执行，主要基于多重考量啊，首先是道路安全限制，那游客通往天池主峰的 10.2 公里的山路弯道极多，而且风力极大，大巴无法通行，必须换成适合山路的中巴或者越野车，也就是这里的导站车。其次呢是生态保护红线，作为自然保护区啊，减少核心区域的车辆通行，有利于森林防火和生态保护。再者，提升了游客的舒适度，景区山门下移之后，游客在集散中心有更充裕的时间，而且减少了核心景区的拥堵。那文化和旅游部在4月27号点名通报了这长白山景区之后啊，就有网友发布视频称，之前北坡的正门啊在山脚下，后来搬到了二道白河，增加了29公里，于是带来了35元的摆渡车费用，西坡同样如此，把门啊是挪到了松江河镇，增加了路程，也带来了24元的摆渡车的费用。他坦言啊，这北坡和西坡设置摆渡车有必要，但是把这个入口设置这么远是否合理真的是有待商榷。那针对于网友的质疑，吉林省文旅厅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啊，这长白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泉水的水源地，世界地质公园，从二道白河这条路到长白山天池是唯一的通景公路，公路两侧都是自然保护区，相关部门规定不能够拓宽，那高峰时期达到5000辆车，而这条路的承载能力只有1000辆。在没有摆渡车之前啊，这一年最高接到投诉是1300多次。那这条路上啊，自驾随便上的时候，车祸一年平均是60起。那现在下降到每年只有5-6起。而这段距离不仅考虑到自然生态的保护，也对这个交通的拥堵设置考虑较为合理。与此同时，反正各家啊都有各家的解释。针对这些解释，那专家们也做出了相关的分析啊，分析就是这部分景区是偏离了初衷，把这摆渡车作为了牟利的手段。那究竟是哪些部分景区，咱就不在这儿一一点名了，相信消费者心里啊，这个都有一个算盘，也都有数。那当然，文化和旅游部也表示了，要加强暗访检查，整改不力，将挂钩等级复核。所以啊，还是要把这个景区回归游玩，回归欣赏啊，这个原生态，坚持这个规范管理吧。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多云，全省东南风三级左右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有朋友在留言说这个天气太热了，受不了。我看到是有一个这个车把他的车堵上了，然后是这个京牌了，我看看啊，是京 CRF396 啊，然后目前我也给他支招了啊，几个办法，打114，然后或者说呢打那个12123，亦或是打122。啊，这个如果存在违停啊，然后你打112来试一下啊，包括交管12123如果也打了，包括114也打了都没用的话，你可以到旁边这个，我看旁边有店啊，到店里询问一下这个到底是谁的车，我估计车停在这儿，人应该也走不远。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际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时间来到了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啊。当然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宁静啊在给我们发来了一些信息啊，还是这辆车到现在为止还在堵着它，是京 CRF396 啊，然后没有，就应该是放了一张纸牌啊。这确实啊，在这个点儿外头天气又很热哈，又是太阳光直射。那这一会儿我建议啊，这个宁静你现在先从车里出来吧，不行咱车先放这一边，先办事儿哈，办好了事儿回来再找这个无论是交警也好啊还是其他的人员也罢啊，来处理这个停车找不着人的事儿。说打了114了，12123也打了，122也打了，都没用。哎呀。当然啊，再次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啊，如果您啊也这个咱这大夏天的啊，停车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尽量别挡其他人的车。如果您真的挡了其他人的车，我建议您这个留个电话号码，也方便人家真的是来联系你，让你来挪车，对不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啊，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的时候，没有规范标注信息的来源，误导了公众的认知。网信部门持续开展了专项整治，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究竟怎么回事？马上来跟随总台央视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针对这些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包括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尽说、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涉美伊等国际时事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真伪，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得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信息来源，是当前自媒体最突出的违规行为之一。其具体表现为，部分自媒体账号集纳搬运涉国际冲突、地区动态、民生政策、社会热点等相关信息时，未标注原始出处，有的甚至以网传、网友表示等模糊表述掩盖信息来源，更有甚者标注错误来源或矩阵账号互相引用标注，导致公众无法追溯信息真实源头。
2: 不标注信息来源会导致信息无法追溯核查，大量二手转述、拼接篡改、断章取义的内容会肆意传播，不实片面的公共信息容易误导大众的认知，歪曲政策本意，放大社会矛盾与负面情绪，滋生网络谣言和不实传言。
3: 它的危害啊，从个体认知偏差可以延伸到社会信任的崩塌、公共秩序的混乱，所以必须啊对互联网行为信息服务进行重点的规范。
1: 据专家介绍，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属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规定的新闻信息，通过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4: 随着近几年 AI 生成合成技术的普及，自媒体发布 AI 生成内容未标注的行为日益突出，此类现象也成为网信部门专项整治的重点。
1: 针对自媒体传播信息中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等行为，网信部门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包括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农村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哎呦哎呦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和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易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据专家介绍，部分自媒体借助 AI 工具制作发布视频、图文等内容，含动物互动、人物场景等逼真内容，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刻意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未按规定添加显示标识。

好的，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微短剧新规发布， AI 技术赋能之下，这高速增长的短剧产业如何实现规范化、精品化的升级。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0: 年初至今啊，这 AI 短剧的赛道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成为了文娱行业最受瞩目的新风口。凭借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 AI 短剧正在重塑内容的生产模式，也吸引了大量的传统影视公司加速转型入局。然而这繁荣的背后也有痛点，比如说 AI 短剧制作当中，这抽卡的费用高，排队久，复合型人才缺口大，平台的规则多变等等。转型 AI 制作的传统影视公司如何稳住基本盘，来突破发展瓶颈呢？马上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哎，
2: 来路，
3: 来劲，
1: 路，三，二，走。
4: 从影视基地外微短剧剧组几十上百人的现场实拍，到写字楼办公室内十几二十人的案牍工作， AI 代替传统影视完成全流程制作，仅用了短短数月。任冰冰去年看到 AI 的风口，加入杭州一家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不到半年，他凭着扎实的传统影视基本功和对头部大模型的熟练掌握，当上了设计总监。他告诉中国之声， AI 短剧对个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更高。
5: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抽卡师这边其实是我们会不太要求说你有太多的一些想法之类的，那么你就根据导演的要求来就好了。
4: 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需要通过多次生成才能筛选出满意的内容。虽然抽卡师会按导演的要求工作，但是抽卡生成视频的不确定性和长时间等待，以及消耗算力费用的不断升高，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AI 短剧创作的门槛。
5: 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啊，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你说商业大部分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4: 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择用实际建模资料对大模型进行针对性训练，以此来提高抽卡成功率，进而降低算力成本。该公司 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负责人赖恩惠解释，
6: 说实话，我们线上抽卡的话，提示词它太笼统了，它生出来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那这对我们的一个生产效率来说是非常受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干预它，用我们更多更精准的一些投喂的内容投喂给它，它出来的东西就更符合我们要的一个东西，特定的一些镜头我们想要让 AI 帮我生成，一定要按照我的这个意识去做运镜动画的话，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模型把我们的动画投喂给它，让它出来跟我们一模一样匹配的镜头出来。好，这样我们可以起到一个绝对的把控性。
4: 赖恩惠坦言，当前 AI 短剧市场火热，但仍处于发展初期。目前转型 AI 的影视制作公司不得不从成本、人才等多个维度考虑如何破局。
0: 当然，成为优秀的 AI 短剧人才啊，需要同时掌握导演、编剧、影视摄影的服化当然啊，这些全流程的综合性的知识，而且你还得掌握 AI 的工具才算达到那个门槛儿。然而这样的复合人才在当前的市场环境当中十分的紧缺，十分的稀缺，这点又该如何破局？继续来听。
4: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白泽影视公司 AI 事业部负责人郑杰义告诉记者，目前从传统影视转型的团队就像一个漏斗，在 AI 短剧的大环境下，有学不完的知识，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7: 就是以前我只需要掌握这个东西，我在这个里边深挖就行了。现在是什么？模型你得学，所有的艺术审美各方面，就是你现在所有的知识跟着相关的，全部得往脑子里倒。你如果很厉害的话，你一周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熟手，你一个月，你可能就能负责一片区域了，你可能最多半年或者三个月你就能带团队。如果只是为了蹭这个热度的，肯定是马上会掉队。
4: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横店影视文化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卢平平介绍，不管是真人短剧时代还是 AI 短剧的到来，应用型人才和高端人才始终处于短缺状态。
2: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船小好掉头嘛。当然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因为市场转型的很快，但是人才教育和培养这一块跟不上，再加上我们横店本身它是一个镇嘛，它对一些人才的吸引力是很有限的，这个也是我们制约的比较核心的因素。目前呢，我们也是在和一些我们本地的学校，包括外部的一些学校，我们都也有一些合作，我们都在陆续的制定一些应用层面的人才的这种培养的计划，毕业了之后马上就能够上手到企业，用 AI 的工具去制作这个短片。
4: 卢平平介绍，横店一直在建设人工智能加影视行业应用基地，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规范 AI 内容制作。
2: 从我们政府侧的管理的角度来说，会上线一些智能体验平台，这个平台上呢会有一些关于通过 AI 制作出来的这些内容的初步的一个审核。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在我横店产出的这些影视的短剧的作品是能够更加体现出是精品是规范的。
4: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2: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还有大量的影视企业是在这边，那实际上是在我们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因为所有的东西它版权什么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它是比较大的。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0: 那不久前呢，红果短剧就启动了低质漫剧的专项治理，一周之内是集中下架了3522部的违规作品，同步限制整改不利出品方的权限。那从各大短视频平台的自查自清，到将这 AI 短剧纳入到了分类分级的审核体系，明晰创作内容的底线红线，压实平台的主体监管责任， AI 技术赋能之下高速生长的短剧产业如何实现规范化精品化的升级呢？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3: 像这种赛车题材的就非常适合用 AI 去实现。
8: 哦，是的，是的。
3: 那两辆车没有模型投喂给他的话，他根本是不知道每个角度
9: 对是什么样的。对，挺好，真的不错。AI 剧能做成这样，我也愿意看，真的。
3: 其实也是比较讨巧的啊。那这种类型，它就是用 AI 去做，它表现力很强。
9: 对对对。
4: 在浙江格物致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IGC 负责人赖恩惠的引导下，记者观看了他们刚刚完成的一部高品质赛车题材的 AI 样片。从场景搭建到人物细节，已经做得非常逼真。赖恩惠告诉记者，当下产出爆款微短剧的逻辑已逐步转向品质化。
6: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 AI 技能它是加分的，那我们肯定去用它。那如果说它不能加分，那我们宁愿多花点成本来达到，来完善我们整个这个剧的这个精品化。我们也不希望滥用它。市面上很多什么一个人几天一部戏，他们的这种跟我们想要的一个水准是不一样的。
4: 西安西部短视频拍摄制作基地场地运营主管张晓彤认为，强化监管有利于对短剧行业的长远发展。
10: 我们以红果为例啊，今年它的投资总体的体量会比去年还要提高40%，就是我的数量可能没有去年多，但是我的金额大，就意味着每一步的单步成本都会提高，那就是可量化的精品化嘛，那就意味着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4: 格物致知董事长陆才健认为，纵观 AI 短剧的整个发展历程，跟真人短剧的轨迹是同一个生命周期。无论是真人实拍还是 AI 短剧，用市场进行淘汰，并逐步强化监管，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智能剧的话已经经历了好几个过程了，到今年为止就很清晰了，平台收紧审核标准，这个是必然的。对竖屏短剧也好，包括对 AI 智能剧也好，肯定是国家对我们这个文化的自信，当然也包含对文化的包容，在对待我们的一个产业吧。
12: 来，快走了，后面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记者了解到，当前平台对真人与 AI 短剧采用双线扶持，真人清晰。

0: 解 AI 严管的策略，同时 AI 短剧需备案，严控侵权与低俗内容，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推动两类内容合规共生。对此，短剧制片人张家辉坦言，真人实拍和 AI 生成的短剧都是服务受众，他们能做的就是用心把每一部片子拍好。
1: 从去年下半年来说哈，那很多做大电影的大电视剧的，他们也是过来搞短剧一样的，开始啊都是有点排斥啊，到后来也是慢慢接受嘛。我相信 AI 也是这样的哈，之前不是很多比较糙的嘛，随着就是做的质量越来越精细化啊，如果把 AI 跟真人两个一结合，那是不是就更完美了？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当然，在结束之前，还要跟各位分享一个好消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是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的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4: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9: 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个假期，旅游消费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曾经风靡的特种兵式打卡正在快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短途化沉浸式松弛感的出行方式。再比如能在不降低生活体验的前提下，把刚性支出的成本实实在在降下来，成了不少人最认可的消费哲学。关于五一旅游消费，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10: 今年的五一假期消费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行的时候不再是大包小包负重前行，很多人喜欢到了目的地之后去现场租赁照相机啊、帐篷啊、天幕啊，租赁汉服套装等等去进行打卡。除此之外，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发现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传统意义上的景区的高价酒店，景区周边草坪、河滩、停车场都出现了帐篷扎堆的一个景色。从人群角度来讲也非常有意思啊，这次的出行的游客平均年龄达到了接近50岁，6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占到了41.53%，成为出行的主力。所以综合以上因素，我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就是五一的出行若和春节去做对比的，我会发现出行活跃度非常高，大家的出行呢更多的是通过自身体验的提升来实现一个变相意义上的消费的升级，不是简单的追求酒店如何奢华，如何到景点去打卡，更多的是追求的这种慢生活，让自己整体生活状态得到放松的这样一种出行方式，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特征背后我觉得也是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天气原因，五一期间的整个温度比较适宜，大家去住帐篷呢，这个可以降低更多的成本，同时呢整体居住的环境也还是比较好的。第二就是大家看到的是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去到传统意义上的景点去进行打卡，而喜欢找到更多有文化特色，有能够展现自己个性特色的这样一些景点，去彰显自己个性化的一个表现。 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点就是，从春节到现在已经连续工作比较长时间，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放松时间。很多年轻人出行更多的不是去赶景点，不是去到景点去爬山呀，走完一条旅游线路啊，而是要把整体的心境，让自己的生活状态能够平缓下来，借此呢去调整高频次的工作当中的压力，继而能够在重新上班之后都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状态。所以以上几点就让我们发现呢，包括年轻人包括老年人，在整体旅游的一个特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降级，更多的是更适合当代人在小长假过程当中出行消费的一种转型升级的一个体现。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3京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报级啊，报级互通到这个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米这个位置上啊，这个正在进行施工，发起施工。那么这个施工呢，造成了这个主线封闭，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预计工期要到今年的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打卡打卡，只要胆子大，5一10天假，猜猜他是谁？我家悠悠呗，还能是哪一个？我没有啊，我兄弟们，我五一还在正常上班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准备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哎，妖哥跟各位说，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赶紧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除了关注路况信息啊，关注这个寻常项目啊，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90.8的乐购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新产品的新消息和新情况。今天啊，已经是五一节后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啊，大家都这个叫忙着。哎呀，好多朋友跟我说呵呵不想上班，哥不想上班，那也要出行啊，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晒，防晒就要讲到户外，户外防晒头等大事就是护肤啊，一年四季都不过分，一年四季都要防晒。今天给大家推荐分享一款防晒必备法宝，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富含多重精配高防晒和防护，轻柔乳质地啊，丝滑易推开，一物多效啊。平时小白管啊50毫升一支的市场价格要760，但乐购908商城今天限时特惠，50毫升乘两支的正装只要349块钱，170多块钱一支，180块钱一支都不到啊，175块钱一支，非常非常划得来啊，比平时单支便宜一半还多，一整个春夏两支备全，不论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出游，全身防护轻松应对，下单以后这个直邮到顺丰直邮到家，产品全程溯源，正品保障啊！防晒选大牌，品质效果看得见。兰蔻小白板小白管啊，这个防晒霜，高倍防护和奢宠肤感啊，一支就等于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抗光老啊！假期轻装出行有它足够，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另外给大家再推荐一款迪士尼男女童。这个叫什么夏季短袖 T 恤，精选100%精梳棉，柔软亲肤，透气吸汗，孩子跑一整天也会干爽不闷啊！经典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女宝多款可选，尺码覆盖110到160啊，就是1米1到1米6都可以选。乐购908商城79元到手3件，性价比超高，做工精细，耐洗耐穿，日常上学出游居家全部合适啊！一件承包孩子整个夏天。购买方式啊，在微信小程序上搜乐购908啊，然后呢，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好啦，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打卡的人啦！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来听听倒数第一卡究竟花落谁家，卡上兄弟姐妹们又卡上，来听一下啊，到底是谁，这是谁，这是谁的语音。
5: 大卡大卡打个倒数第一的卡，我是孙飞扬，我要打卡了。
3: 又怎么样，
5: 假期结束了，今天要上学，好痛苦呀，不想上学。
3: 这是怎么了兄弟姐妹们，从小的到大的。你以为你哥想上，我早上七点钟不到就得爬起来上班，兄弟们我也很痛苦啊，8点钟我已经坐在直播间，8点半哥哥已经坐在直播间，8点钟我就已经到台里了啊，兄弟们不要再跟我唠嗑上班这个事。飞扬宝宝欢迎你的打卡，然后曲高和寡我高高，倒数第二卡，
6: 看过看过，
3: 哎，
6: 画质漂亮，水自流，流动打压叫做动手。没了。
3: 花自飘零，水自流，两株香都一株闲愁。哦哦，哎呀呀呀，哥，行了吧？你那相思路给你唱的，苏薇跟我说卡，然后我零度宝宝，我看我零度宝宝今天打卡这个是不是高质量打卡？他多半有可能敷衍我，我来听一下。
6: 卡过，卡过。
3: 嗯。
6: 妖哥与刘三同的反应方程式，妖哥加刘三同生成
7: 从家刘三打刘三打油，打油了，打油了。
3: 我就晓得我要估错，哎呀，我指望他们不好好干活的时候，他们就我好好干活了。等到我指望说零度啊，你给我打个高质量卡，零度跟我讲，哥今天没有内容，打个卡。行行，我喜欢你这种有个性的人，你专门跟你要哥对着干啊。行行行行行，零度啊，斯兰斯星妹妹跟我说，妹妹那个在博物馆工作，在省博物院工作，累死了。
8: 要哥要哥打卡了，五一期间。博物馆太忙了，都几万人，终于可以听正午乐逍遥了。今天好热呀，外面
3: 好热啊，好热啊，兄弟姐妹好热。我们同事都已经穿着大裤衩来上班了，我们问他要天再热点咋弄，他不穿啦。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佩服你勇气可嘉。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又到年终大促的时候了，啊，时间过得太快了，哥哥卡来了，欢迎卡来了。什么叫年终大六一六幺八吗？是指六幺八吗？今年六幺八我不一定参与得上，六幺八我可能在我弟那儿。我6月15号前后估计就要出门，6月15号前后吧，差不多，嗯，要出门。六幺八的话，可能就参乎不上。我提前买，我提前买，有什么东西我给他囤上啊，猫粮啊什么东西我得囤一点啊，我家里面流浪猫比较多，要囤要囤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只要胆子大，五一十天假，猜猜他是谁？那除了我家悠悠，不可能是大胖。铁打的大胖，流水的悠悠啊！今儿早上帮悠悠代班，悠悠请了公休假啊，请公休，他我觉得他也要休息休息啊。人呐、啊，那没有他不是机器啊，就人工，就算是人工智能，还要有算力，叫什么衰减的时候，还要有电力不足，叫什么断电的时候，是正常的，正常的。最后到底第一卡是谁？瑞平说第一大，兄弟们啊，算你们厉害。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编。
0: 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哎呀，我正要推电乐，他给我显示扫码登录，你逗我玩了，大哥！哎呀，吓死我了！还好哥哥长了嘴呀、啊，真是，不然就给你害苦了。好的，小哥小姐们，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正午乐逍遥。啊，这个叫什么？老妖哥跟各位一起要开聊，来，音乐走上，过分了。

0: 错了呀，跟哥今天一起来唠嗑。今天我们也不聊什么五一假期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不干不聊。刚刚早上大胖都已经嘲笑过，说今天绝大部分节目都会聊这个，不聊。我们过一会儿再来给大家宣布什么话题。
1: 水春苏醒，
0: 跳点广告。
1: 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3: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唠嗑的这个话题，其实是我这两天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啊。这个热搜话题提出了一个社交当中啊非常重要的现象。他说，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除了我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啊，比方说我们闺蜜啊的死党兄弟啊这种啊，真的我很讨厌啊。这个博主就提了一个观点，他说我非常讨厌临时邀约。我的理解是，临时邀约就等于默认你在他的心里是一个很闲或者没有自己生活的人，他的社交地位可以支配你的自由时间。我在他们的心目里边大概可以和豆包坐一桌。请问各位，你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就是参加社交活动啊邀约的时候，你们讨厌别人的临时邀约吗？请问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得跟你哥说一说。哥，你就主打一个倔强呗。但大家都讲要聊叫什么五一节，你就不聊，就不聊，就不聊啊！不聊五一节，兄弟姐妹们，我们不聊五一节，我们就问一问大家，就问一问大家，你们到底就是叫什么？就是如果问，就是如果有临时有人来找你玩啊，临时邀约你吃饭、啊、干嘛的？你愿不愿意约？你会不会觉得被对方轻视？就没有足够重视？哎，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啊，我肯定是啊，兄弟姐妹，你临时约我，我肯定不敢的。即便我没有事儿，我有时间，我也不敢。除非你跟我特别特别铁的朋友，你随时可以抓我啊，那没问题啊。就是我，你比方哪怕临时喊我，我都尽量挤时间，那没问题。但如果不是，啊，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好嘞，欢迎各位阳光彩虹小白马阿哥放假在家胖了几斤。不好意思啊，你哥没有胖啊，不要乱讲。我过年胖了我承认啊，但是我该瘦的我现在瘦下来了啊，那也是真的。你哥已经掉了八斤肉了，你掉了多少？主持人是阜阳人吗？这句不干好有味道。他还真不是阜阳的。我想安徽什么地方都会讲不干这句话。也不光是阜阳的会讲啊，刚刚听到的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小白马，今天讨论的话题，请问各位，请问大家啊，就如果有人临时约你，临时请你去玩吃饭，就邀约你啊，反正有一个就是社交邀约啊，走啊兄弟啊，走出去喝杯咖啡啊，啊打场球啊，看场电影啊，就临时约你的，你干不干？你愿不愿意？你会不会应约？你不去或者你去或者不去的理由是什么？来来来，听一下大家的答案啊！除了打卡以外，除了我家零度、我家曲高和寡、我家依依、我家孙飞扬以外，
1: 在我的认知里面，临时邀约，就相当于备胎，有可能是他被别人赏约了，或者是他实在没事干，他才会想起来临时约一下
0: 啊。
1: 当然，特别好的那种朋友不算
0: 啊，特别好的朋友不算，
1: 兄弟姐妹是除外的。因为我要是想约一个很重要的人，我肯定会怕人家没时间，
0: 提前约好。对对对，同意，是的。
1: 临时抓，要不然就是觉得你去就去，不去也无所谓，我再找别人的吧。
0: 对对，是的，是的。尤其我跟你讲，尤其是男女生。约会的时候，如果你说同性的好朋友啊，就我也曾经跟我闺蜜干过这种事儿。比方说我临时跟她说，哎，星期五我给她突然打个电话，星期五早上突然打，哎，我们来一场临时邀约，我们出去玩吧，我们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到一个外地啊，很远的一个地方去玩吧，我们就用周末几天时间来个特种兵。她二话不讲，好，走，我们去。啊，就是如果她来邀约我，只要我有时间，我一定会跟她讲，好，走，我们去。就为什么就关系特别好啊，无所谓，他不在乎这种临时邀约的这种就是局限性时间的这种强制性要求，他不在乎啊，他可以为对方可以做出这种让步和牺牲。那除了这种关系的，其他的不行，其他肯定不行。哥再跟你们说一个真事儿啊，我自己碰到过的真事儿。我那时候就三十二三岁的时候吧，有男生追我啊，这个男的他也不能叫男生，男人了，男年纪比我大很多啊，大了大概差不多有10岁啊，看上去挺老的了，大了有十几岁啊，11、12岁啊，他大了我12岁，好像我记得大了大12岁，啊，挺老的，年纪挺大的了。完了，然后我那时候大概三十出头吧，30出头的小姑娘，也不算小姑娘啊，那反正大姑娘了，那老姑娘都可以随便啊。然后他那个有一天下午，我在办公室，五点钟快到五点钟的时候，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哎，你晚上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我那天晚上其实是有空的。兄弟姐妹，我老实承认，我那晚上是有空的，但我跟他说，哎，我啊，不好意思，我讲不行，哎，我讲你那个，我讲你没你，你要不早点跟我讲就好了。我说我今天来不及了，不行。啊，对方也就很讪讪的把这个电话挂掉了。但是挂掉电话以后，从那以后啊，他再来约我，我基本上没有出去过。你们说我傲娇呗？哦，也算傲娇啊，但是我没有再出去过。为什么？就是你们讲的，我觉得这个人把我当成备胎。也就是说他找不到人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来找我。他给我的感觉啊，给我感觉就是这样，我实在找不到人了，下午5点钟了，马上要下班了，还是约不到人吃饭啊，我约的人都不理我。然后后来这位大哥还自己老实跟我承认，他说是的，他当时我约了我几个朋友，他们都把我那个爽约了，他们有事儿没办法，然后我再找你的。我心里想，好嘛，我这还没跟你结婚呢，我还是没接受你追求呢，我只是跟你还是普通朋友相处呢，你都已经把我就是随意忽略到这种地步了。行，再见，不跟你玩，拜拜。以后我接受他的邀约就接受的不是很勤快，就是高兴了没事了就约一下，不高兴没事，反正最后肯定没成啊，这因为这个态度有问题啊，双方态度都有问题，我态度也有问题，我承认啊，免得你们先骂我啊。来来，小米也给我发了个语音，我来听一下啊。
2: 要是要个打卡，临时邀约我是不会去的。
0: 你看，女生你看。
2: 我是一个，哎，计划性比较强的，临时邀约，时间上呀，思想上呀，都没有准备好，不去。
0: 不去，看到了，妹子们都很矜持的，看见了没有，兄弟们。人说了不去，就是不去， 你能把我怎么地？不去不去。其实今天啊，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来源于一个热搜话题啊。这个热搜话题呢，就不跟大家讲五一了啊，你老讲五一也没意思。就是有一个博主啊，就发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他除了关系特别好的朋友，真的非常讨厌临时邀约。我也不至于讨厌，但我可能不会去。他说我的理解就是，临时邀约等于默认你在他心里很闲，或者是一个时间没有自己生活的人，就随便对方想找你就找你。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想找我就找，不想找我就不找我。他的社交地位可以支配你的自由时间，我在他们心里面大概跟豆包是坐一桌的。也有朋友啊，独角兽就问他哥，我想礼貌的问一下，像这种邀约他也不强求你一定要去，你可以是因为没空而拒绝，也可以是有空但不感兴趣而拒绝，这样也不行吗？在你眼里面就默认这种邀约是把你视作闲人一枚，让你感受到对方觉得你时间不值钱，所以你感到冒犯，是这个意思吗？差不多，即便你没有强迫，那既然是约会嘛，对不对？那就不可能是强行啊。哥五一花了多少钱？天天吃大餐了吧？我跟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姑姑，我们中间的确出去吃过一顿，那顿吃的挺多的，菜点的挺多，大概400多块钱，400多块钱吧，啊，有400多块钱，将近500块钱不到，500块钱不到，是我爸爸请的，我还没花钱，他给了我钱。我是我付的钱，但他最后把钱给我了。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出去看了个电影，看了个《寒战1994》。我个人觉得没有《寒战》好看，没有《寒战一》好，《寒战二》好看啊。但《寒战1994》还可以吧，还行，蛮好看的。关键是那天下午电影院里面，带我们家三个人，一共只有5个人。然后买了一个有一点贵的榴莲，有点贵的榴莲，大概160块钱吧。剩下来好像没有花什么太多的钱吧。我琢磨一下，我因为我没有出去玩，兄弟姐妹，没有出去玩，一天没出去玩过，我都在上班啊，干活啊，干嘛的，没。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0: 完蛋了，
3: 本月装一定要到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这个全省啊，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淮河、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雨，江南多云。我的妈呀，今天这个温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外面啊。因为我们虽然不讨论五一假期到底出了哪、去了哪、花了多少钱，但是温度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感受，因为五一期间天真太舒服了。今天啊，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合肥呢，今天晴天，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状况优。我早上播的时候才22度，现在已经28度了，兄弟姐妹，一个白天涨了6度，股市都没见像这样涨。大盘今天能涨6%吗？涨不了吧，兄弟姐妹们啊，涨不了吧。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大壶酒，
8: 好嘞。
2: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歌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一起唠嗑，来来来来来，一起听首歌。崔子的《第二歌》的好久没听了，好久没听了，带我来看看，可有就是翻唱的版本？我现在觉得翻唱的有些翻唱的版本比原版还好听。等会儿啊。

好听，真好听！哎，来了，好的，这是，齐德强啊，就是应该是个 AI 啊，人工 AI 的那个歌手，完蛋了，现在听的都是 AI 歌曲，可咋弄啊？就是 RMB 版福音 RMB 版的叮咚啊，那个 Rattling 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 ，Rattling 叮咚，我想和你谈恋爱，这改的好狂，很好听的一首歌啊。有人跟我说，哈哈，突然发现歌适合唱忐忑。叮咚不是忐忑，我感觉我不是忐忑，我是个坦克。还有小哥哥跟我说，哥，我今年五一去了桐城，我的个乖乖，那个人乌泱泱的一片。哎，你别说，我们看电影没多少人，但外面人真的很多。我五一节看电影，电影院里五个人。完嘞，这电影票房一塌糊涂。你们现在都去看 AI 短剧了吗？兄弟姐妹们，你们现在都在看什么？为什么电影院里五一节期间都没有人呢？票房不joy啊！不过我那是傍晚六点钟的那一场，那不对啊，傍晚六点钟人也不应该那么少，一个电影院就五个人，啊，这个咋弄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请问各位啊，如果有人临时邀约，你是不是会愿意去？理由是什么？比方说愿意去，原因是什么？如果不愿意去，理由又是什么？大家跟我们可以唠一下嗑啊。微信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就可以参与互动。另外呢，也方便的朋友可以上那个

0: 上那个叫什么，上抖音啊，搜安徽交通广播，也可以搜到我们的那个官方抖音账号，也可以搜安徽小妖。这两天抖音账号没直播啊，这两天抖音账号没直播，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今天早上在上早班，昨天早上是临时偷个懒啊，就没有那个了，没有上直播啊。然后今天早上是因为要上就是带节目，要给同事带节目，所以没上。我想请问一下，大家现在都在看什么？你们都不看电影了，你们都看什么？啊，小哥小姐们，这个特种兵旅游也不盛行了，说是今年特种兵旅游也变了，改成大家到地方以后租帐篷了，住下来休息了，这咋弄啊？人呢？完了，人都到哪儿去了？不是说五一节外面人都乌泱泱的吗？为什么我怎么找不到人呀？可怎么弄啊？好，我们来继续聊这个话题。今天讲这个话题，就是旺旺说，他说那个奇怪了。不论是谁临时约你，能去就去，不能去就拒绝，感觉脑补的有点多了，就是这个事情你脑补的有点多，就我们脑补的有点多了啊。说另外可能对你对非关系好好的朋友的临时邀约，给对方的评价就是对方嫌自己没有自，就是对方嫌且没有自己生活，所以你觉得别人这样做是这个原因。那不然呢？那么刚刚不都已经讲过，那是。你是你自己比较喜欢临时约人家吗？五一我和父母驱车200公里去宣城见相亲对象，对方性格很别扭，一起吃个饭都拒绝，那最后这个饭吃成了吗？你亲我呀，兄弟，我保证不拒绝你。就是他的性格别扭，最后你们饭吃成了吗？宣城景色那么好，反正要见不成妹子，见不成小哥哥的话，咱就当去临时旅游一下呗。200公里，你是从什么地方？合肥吗？那你跟对方没有约好，你们没有提前约好吗？你们也是临时。哎呀，宝贝儿啊，你这一个留言，搞得我都脑补出一出 AI 大剧了，我去。就是你为什么？就是比方说你们那这样讲，对方性格很别扭，你们明显没有商量好，就对方连吃饭都拒绝，那是说明就是你们是第一次见面吗？就是还是什么，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第一次见面就把爸爸妈妈带上吗？这哎呀，兄弟们，你哥真是老了呀。兄弟们，你哥哥真是老了呀。请问各位，你们是临时邀约吗？第一次见面就带爸妈吗？啊，最后饭吃成了吗？我的好关心啊，八卦的心一下起来了，我又拍不 AI 短剧。对方男，性格古怪别扭，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要求我爆出全家的资产到底有多少，今后婚后能生几个孩子。我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一起吃饭的要求。乔木说，姐，如果是出去玩，我好像恰好相反，很多时候如果提前给敲时间的话，我觉得充满不确定性，不敢给肯定答复，害怕会爽约。可是如果是性格问题或者现实问题，我喜欢和朋友随时约，但如果是其他的好好的，我要排一排时间。其他的如果是其他邀约我会好，玩也不行，玩也不行，玩的话临时邀约的话都不讲，除非关系非常好，我可以接受。不是临时约的，是早就约好了见面，在路边谈了谈基本情况，下午就开车回家。我的妈，你驱车200公里就为了在路边站着谈谈基本情况？对方男的还女的？哦，我觉得这毫无诚意，这毫无诚意。那这种人怕死是正常的，兄弟或者姐妹啊，不管你是兄弟还是姐妹，这个不分性别啊，这毫无诚意。那人家驱车200公里，我觉得无论如何，哪怕坐下来哎喝个茶喝个咖啡啊，叔叔阿姨第一次见面，对方邀请我和父母过去的，男的女的？男的女的？兄弟。我喊兄弟，兄弟姐妹，男的女的？对方男的女的？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帮你骂他一顿好不好？我真的很想骂他。我不是帮你，我纯粹就为了发泄我自己情绪，我要骂一顿。咋，贵妃在世啊，西施重生啊， 搁路边站着，人家就得驱车200公里去见你，还是带上自己爸妈呀。宣城物价也没贵成那样啊，我宣城老乡都说我们这儿价廉物美，山清水秀，还有大黄宝宝超级招人可爱，对不对？是叫大黄吧？那个被救助被宣城的那个出租车司机救助的那个上热搜的那个是大黄吧？今年文旅形象不要太好，你要以一己之力毁了你城市形象啊！那我要骂你，我就不打草稿，我不带脏字，不打草稿，能骂到你叫什么姓？点穴我给你加，我要维权。啊，兄弟，我们这不是维权节目，我们维权节目已经过掉了，兄弟，不是维权节目。那然后呢，就这样就把你们扔在路边就走了。就算见了面啊，对对方比方说形象啊、谈吐啊什么不满意，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对方女的呀，哎呀，搞得好尴尬、好疲惫，那肯定的，抱抱兄弟，是嫌弃你形象不好吗？还是什么谈吐不好、形象不好？就算形象不好、谈吐不好，也不能成为叫什么？我觉得吃个饭的，或者哪怕喝个茶的必要还是要有的，坐下来认真谈一谈的必要还是有的。啊，见过面以后说，哎，你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很抱歉，不好意思，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比较有礼貌的拒绝。还有，你驱车200公里，我无论如何我做个东，那油钱、电钱不是钱啊，就算高速的路费，五一期间是免费的。妖哥，你算盘打得有点细，那不然怎么办？搞得好尴尬，我理解，太理解你的尴尬和疲惫了。没事，你跟哥丢个地址，哥请你喝杯奶茶。来，没问题，来，兄弟，算我帮他道歉。五一喝了3餐酒，头都喝傻的了。临时邀约的也去了吗？姐，能不临时邀约这几个的？那不临时邀约，我都打有准备的仗。一般来说，我都打有准备的仗。出去玩，我也不能打。那除了跟我好朋友可以。我真的，我感觉花粉过敏，说完蛋了，姐，我最擅长的就是想到什么干什么，说走就走。对不起，踩到你雷点，一点都不踩。如果你是这样的性格，你一定是我很好很好的朋友。你要我怎样，我都可以。OK， 没问题啊，真的没问题。还有五一喝3餐酒的小哥小姐们，注意身体啊，保护好身体啊。嗯，叫什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就是没别的要求啊。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就这个啊，就这个。好了，继续吧。那个叫什么？大家正在直播当中的正午乐逍遥，请问各位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比方说，如果问你们，就临时邀约你啊，你会不会去？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不太好、不太舒服、不愿意接受？还是你觉得 OK 没问题？临时邀约就临时邀约，我们关系好，怎搞都照。要不就是对方跟你觉得跟你关系非常非常好。对啊，关系好的我才说啊，这真是关系好的我才说、啊、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燕之屋给大家推荐的五一假期、五一母亲节啊，这个叫什么母亲节即将到来的这个产品啊，就是为大家推荐的鲜炖燕窝。家人们走亲访友看望长辈，答谢这个客户啊，这个为自己保养送给母亲的母亲节礼物啊，礼物选对真的很加分，给你们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不过是一份榴莲的钱，一份榴莲的预算啊，就能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为什么只要299，576的价格，原来的价格，现在做特惠的价格是299，五瓶鲜炖燕窝，五瓶燕窝抱抱猪，还有啊，就是他们讲要什么6瓶啊，要什么纯燕窝瓶状，大家都可以跟客服直接对接啊，你直接发299，在微信上直接发299就可以了。啊，配料干净无添加，印尼优质产区的这个鲜炖燕窝，营养浓缩，一瓶顶普通燕窝7瓶。他为什么敢讲这个话？因为他采用了115度锁鲜燕窝，跟一般的炖法是不一样的，跟我们家里面自己挑毛自己炖啊，既浪费时间，那个叫什么炖的这个营养流失也比较严重啊，问题比较严重。这个锁鲜燕窝就是开盖即食，不用冷藏，甚至都不用冷藏，送出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啊。福利价576，现在只要299，多囤更有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日常滋补送爸妈送闺蜜啊，尤其母亲节快到送妈妈啊，都非常合适啊。公司发福利啊，客户答谢等等啊，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299。回复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可以下单。另外啊，还有啊，就是这个99的益生菌，大家非常喜欢的啊，这个身体比较重，肚子胀气，肠道蠕动不足啊，便便排便困难费劲的啊，给大家推荐燕窝肽益生菌粉，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燕之屋这款不一样，在于它不仅有600亿的活生菌，还添加了真材实料的小分子燕窝肽啊，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啊，这样一套组合下来，提升这个 调理肠道菌群，还有一个它的这个冻干，它是个冻干技术，它冻干粉一小瓶，就是每天就是吃完晚饭以后半个小时，哎，喝下去，啊，这个带水喝下去就很好，它可以直抵这个肠道前线啊，抵住胃酸考验。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 IFF 冻干核心技术。啊，保证益生菌的这个活性成分。那它现在价格也是有优惠啊，原来专属福利原价是99一盒，买六盒立减100元，494六盒啊，494原来只能买五盒，现在它送你一盒，买六盒立减一盒，算起来的话一瓶最低只要8.2元，每天一瓶的节奏，两个月的量发99啊，买益生菌的小哥，因为益生菌近期卖的特别火，你就发99，就发阿拉伯数字的299和99啊，可以直接发，发完以后就可以叫什么，就可以收到链接啊，大家可以直接的下单购买，非常非常方便。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的话题跟大家一起讨论，忘了忘了，人都去哪儿了？早上没有人，中午没有人，人都去哪了？人都去哪了？来一起听首歌啊，跟各位在唠嗑的。哎，我昨天听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等会儿我截了屏的。哎，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哦吼，完了，不在这个手机上，是不是？是不是不在这个手机上？好，不在这个手机上。哎呀，截屏在那个手机上。好，听这首吧，听这首啊，我来看能不能找得到啊。哥哥要找啊，这个歌哥要找啊，他不一定有啊。哒哒滴哒，不行，不能哼，哼出来以后你们就知道我要唱什么歌了。刚刚那个叮咚就差一点哼出来了。现在你们刚刚我哼了一小段出来啊，你们能听出来吗？你们能听出来是啥歌吗？听不出来吧？我觉得应该听不出来。我看一下啊，哎，这个歌单好像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在这个里面，稍等啊，我来看看这边库里面有没有。这个现在要找首歌不容易啊，兄弟姐妹们，哎，我都不敢报名的，报名的，我这打字的时候容易下意识的把字儿给说出来。哎，坏了，这怎么，哦，这在这儿，怎么到这儿来变成英文的了呀？一个英文不行啊。又不能笑，没有哎，竟然没有那个版本哎，怎么会没有这个版本呢？汽水里面会不会有？等一下，哥开通搜索大法，我要把它找出来。不是929啦，是299和99啊，故意的吧？你们故意的。何必激动这夜里当初我的泪不知道何必激动这夜里我来听听他哼的对不对啊。等会儿我这个音频开的有点多啊，等会儿哎怎么停不掉，怎么搞的？来我来听一下你哼的什么。
1: 哎呀哦坦荡荡荡荡荡荡荡荡荡
0: 荡荡，不是这首歌。不是爱要坦荡荡 ，no no， 当哒哒哒哒 ，taxi 这首歌也不对，你们都没有听出来。等会儿啊，我来找一下这个歌，主要我听了很好听，然后，主要是这个人的不好找。把字儿给打错，打了个悠悠出来，嗨，把那个字母给打错，打了悠悠，不是啊，不是爱要坦荡荡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那就要不就换一首啊，因为我找不到他这个人歌太多了，这个人歌太多了，找不到我想放的这首歌。他这个100多首歌，我要一首一首找，得找到什么时候啊？算了，那我换一首吧，换一首这个歌，你们就更可能更没听过，更没有听过了。 要买燕窝的小哥哥小姐姐发299啊，不要发燕窝，他们有把公屏上发燕窝的。来，这首歌你们肯定听过，但这个调子的你肯定没听过啊，就像刚刚的那个叫什么一样，那个 Real 的叮叮咚一样，像叮咚一样。

0: 这也是 AI 啊，就是模仿了 Amy Winehouse 那个声音啊。Amy Winehouse 好多年没有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了，但是也算是 R&B 歌手啊，就是爵士歌手，很好听的一首歌。江山唱的更好，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来来来，听广告，听广告。
1: 捧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的通报，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记者昨天从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相关报道。今天2026年安徽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启动。据招募公告，2026年我省计划招募730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工作。

0: 好的，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当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宗悟被发现在韩国高等法院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现遗书，目前警方排除他杀嫌疑。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蚌埠往陆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蚌埠往北环方向目前正处在封闭施工状态，工期呢要到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股市啊，上证综指点位4165.38点，上涨53.22点，上涨幅度1.28%。深证成指15525.76点，上涨418.21点，上涨幅度2.77%。创业板3812.00点，上涨134.85点，上涨幅度3.67%。提醒各位，股市有风险，投资随时得小心。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6: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7: 八五九，
8: 好嘞。
5: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微信上搜索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908。哥，一开始你说不聊五一话题，你有没有发现我拼命往五一话题靠？我就不信你今天不提一句五一。哈哈哈哈！那你们都发那么多留言，你发那么多留言，我肯定得要念啊，我不可能一个都不念啊。但是主题还是，主旨还是，啊，合着就是要跟我叫什么是吧？要跟我较劲是吧？行呗，从现在开始，再说一句五一，我跟你姓。今天5月6号了，兄弟姐妹们来唠唠嗑，听听歌，坚决不说那个话题。看你怎么办，那把我怎么播？走来听歌。好，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这个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开始懂了》。哎，怎么还是这个音乐呀？哎，这个音乐怎么去不掉了呀？

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刚刚这首歌叫《开始懂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正常直播的这个节目啊。那个，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请问各位啊，就是说，如果有人临时邀约你，你会不会就是正常应约？你还是觉得对方把你当成了一个无关重要的人啊，就是有点备胎的意思啊？你会不会应约啊？就是看，就是分什么样的情况啊，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要求啊，这什么都有啊。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啊，直接搜微信的公号“安徽908”，汉语拼音的安徽，阿拉伯数字的908，参与互动啊，一起唠唠嗑，问问大家你们的观点和看法，就是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比方说，对方临时约你去，你就去了啊，你很高兴就去了，或者说你不高兴，你不愿意去，这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你高兴或者不高兴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愿闻其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节目。有人说哥开始懂偷懒了，不至于吧？就因为放了这首歌，就是偷懒吗？哼，那你要说这话的话，我后面节目我其实都可以哎，但这歌可以多放一点的，大可不必放这么少的。其实我还是怪负责任的一个人，不要这样说我啊，真是，人家会伤心的，怎么叫我偷懒？来看一下啊，各位的这个观点还有看法，就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其实还蛮愿意跟人家拗着干的，就是杠精啊。上学说可能别人以为你是朋友了，可你不那么认为，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有道理。就对方觉得我可以跟你很随意了，但是你觉得我跟你没有随意到那种程度，我们俩没有好到那种你可以随意喊我去出去的程度，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啊。就对方觉得我跟你关系那么熟无所谓啊，不在乎啊，但是我可能会觉得略被冒犯了，不好，不要，不跟你约啊，不想跟你约。哎呀，笑死了。所以说我要看对方是谁，是谁约我，看约我做什么事儿，看我有没有时间和心情。我偶尔也会心血来潮临时约人，一拍即合，那要很好的朋友。就像我刚刚讲的，就像刚刚这个博主说，他说很好的朋友，如果除非很好的朋友，如果心血来潮临时约我，我可以，但一般的朋友的话我不会的，他不愿意。我也觉得我同意这个博主的观点，就是基本上啊，我关系很好的朋友来临时约我 OK 没问题，完全没问题，就我们说走就走，就像你们讲的心血来潮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都有过。但如果对方跟我关系一般，你比方说下午五点钟下班了，然后临时来约我吃饭，我是不会去的，即便我有时间我也不去。这个真的是这样，就我觉得你的约法是没有什么诚意的，没有什么太多诚意，倒不是觉得什么你把我当备胎啊什么，这个我就觉得你没什么诚意，约我约的没什么诚意，临时拿我做数，拿我凑个数，没人了，实在没人了，临时来约我凑个数，凑个数。我要是有时间，或者说我心情好，我今天心情好也可以。如果一般的关系，一般的朋友，本来就不是很想跟你约，很想玩的，无所谓。啊，那个一定早睡说不是你的问题，我认为起码要提前一天跟我讲，因为我第二天有可能我有自己的安排。就像刚刚小米说的，他比较细心一点的，或者说做事比较有条理一点的，

0: 他一定是按部就班，他我要按每一个我规整好的这个时间段，我来安排我的事情，你这样就破坏了我的计划，对吧？他说我第二天可能有自己的安排，哪怕是安排在家休息一整天，我不想因为不算太重要又推脱不了的事情打乱我自己的行程，你知道吧，对吧？还有啊，来再听，还有语音啊，小哥小妹来听语音。
1: 小哥，我大概也是看看人吧。
0: 嗯，他也看人。
1: 我跟他关系怎么样，我还是看看吧。
0: 到底什么意思，就是关系怎么样要看是吧，就是这个事儿临时邀约啊，临时邀约就是我不干啊，有临时不邀，不是临时邀约的我可以接受是吧。一般来讲啊，我的朋友们就是约的话基本上都会提前，就我们即便很好的闺蜜，关系很好的闺蜜也会提前约啊，就是比方说我们提前一说，哎姐妹们，你们这周周末有没有时间啊什么的，这样啊，大家就三五个月啊，这周不行我们就下一周啊，这样啊，大家约好，或者哎我这两天有时间，要不我们这两天约，大家都可以啊，那就可以啊，那可以，但是基本上都要提前啊。还有一万颗雨滴说，其实拒绝这件事儿本身也是需要勇气，怕会不会影响到这个人下次再正式叫你出来玩的性质或者其他的，真的要考虑很多。没有想那么多，我也不会直截了当就拒绝别人说，可能会跟他讲啊，你下午我们去吃饭，比方讲人家打电话来说，哎我们晚上去吃饭啊，今天晚上吗？哎呦对不起不行，哎好抱歉，我今天晚上已经约了人，这样算撒谎啊，那就撒个谎吧。那就撒个谎吧，我的感觉就是啊，那就撒个谎吧，不能去就是不能去啊，不好意思，这个周末也安排了事情，有事情不能去，那本身拒绝就是，那没办法，我不可能只满足别人对我的要求啊，我也希望别人，就是我不能都是满足别人，我也希望别人能满足我啊。如果你稍微提前一点，比方提前两天跟我说，我们约好时间，我今天没时间，我明天可以。啊，如果邵总让你临时加个班，你加不加？肯定加。不要邵总了，我们同事跟我叫我帮着带班，我都带。因为谁都有急的时候，那不一样。一个总监是领导，就是我觉得你关于领导要求，那一个跟你发工资的人跟你讲的话，你都不听的吗？兄弟姐妹们，你们现在已经牛皮到这种程度了。那他就是领导啊，他就是发工资给你的人，就是发钱给你的人，然后你都不想帮忙，你都不想，你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干的吗？哎，你别说，我们老板真给我打过电话，说哎临时有一个什么节目需要你帮着带一下，我说 OK 啊，没问题，一句话，啊一句话，加呀。但是这跟你就说你无足轻重的朋友，比方有些人你会给你的感觉很随意，就说哎你下午有空吗？我们出来吃个饭。谁要是叫我吃饭，我会第一句回复谁请客，你肯定是男的。一般来讲，主动打电话喊我吃饭的，不管什么时间段啊，哪怕我不去的，基本上都不会是我做东。我做东的我会我发起。我给你打电话，我一般请吃饭我都会提前说，那个周末有没有时间啊？或者哎，明天后天有没有时间啊？约一下。我好像还真没有临时喊人家吃过饭。我想想啊，我回忆一下。也有，应该也有被拒绝了的，也有，就是你们讲的，对方在我心目里面不是很重要，我能喊到就好，能喊不到也无所谓。我觉得就这个心态，就对方在我心目当中不是特别重要的那个人，啊，就喊到能喊到更好，喊不到就算了。对方也有拒绝我的，也有，我倒没有深度多想他是为什么拒绝我，反正拒绝就拒绝了呗。我不觉得拒绝这个事儿需要勇气啊！如果说你拒绝一个就是关系并不是特别铁的朋友，你都需要这么大的勇气的话，我在想啊，你做人得非常非常内耗啊，就是你要很那个呀。我一直好运说，这完全就是我面临的问题。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要跟我让我跟他一起去吃烤肉，我答应了。就在4月30号，他就跟我说。他朋友要来找他，和他一起去吃烤肉，不能跟我一起吃。我说好，没事儿，你们去。我回家到5月2号，他又跟我发消息说，我朋友不来找他了，他的朋友不来找他了，又让我陪他一起去，我都无语了。不好意思，这种我会拒绝。对不起啊，这种我肯定会拒绝。啊，我肯定会拒绝，因为我就有朋友这样。就比方说今天跟你约好了，哎姐，我们怎么怎么样，我们是一起出去喝咖啡啊，或者吃饭什么的，然后跟我临时跟我讲，哎我不来了。OK, 没问题。我同意，但是下一回你再想邀我就不可能了。 啊，下回再约我就不可能了。这没有，我也很烦这样的。我跟你们讲，相比较于就是临时喊我出去吃东西，这个吃饭的人约我的人，和比较于那种约好了然后临时放我鸽子的人，我更讨厌后者。撒撒撒说好烦这种人，腾出时间做好跟别人出门的心理准备，也会消耗别人心力啊。我更恨乱推行程以后让我出现慌乱笨拙丑态的样子的人。就本来给你约好，然后临时放你鸽子啊。除非你真的有很紧急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会觉得你就拿我不作数呗。就我跟你讲，最最最重要，不管是临时约也好，临时推也好，最最最重要，你不要让对方感觉到他在你心目当中很不重要。你要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方式啊，要足够有足够忙的事情，要真的有事儿啊，这种我觉得我还可以理解，真的真的。如果妖哥说请我吃饭，我马上就去。你想得美。还有啊，还有，来再听。
1: 妖哥，我同学也有这样的。
0: 你同学有这样的是吧？那这个同学你就不要跟他玩的太多呗，就玩少一点呗。反正我这种我就玩少一点，我不那么多玩啊。然后我还会放他鸽子，我会临时放他鸽子。这叫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嘛。比方说我很郑重的跟你约了，然后你临时放我鸽子 ，OK 没问题。下一回你要喊我的话，我也跟你讲好，然后放你鸽子。我也干得出来这种事哦。

0: 好的，在歌声当中我们再来听一下，还有朋友给我发语音啊，这是微信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就能参与互动，这个语音是不是听过了？
1: 刚刚打开广播就听到耀哥请吃饭，在哪里请？我要来。
0: 已经吃完了，你来迟了。小哥小姐们，哥都准备下班了，下回有机会请你们到我家去啊，到我家去看看匠人之庄装修的房子，那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但是讲回来了，装修不用愁，匠人之庄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啊。

来了，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就送全网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啊，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赶紧拨打0551655

那个财富广场C座3楼，你直接去他的店里面，你什么都能看到啊，就是一切整装的大小的这个包，小到一颗螺丝钉，大到一个家里面整装的完整的风格。在线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好的，6556-0303啊，6556-0303可以随时拨打。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不管你是临时邀约还是正式的约请啊，最最最重要是彼此双方心里边的位置啊，就挺重要的。如果这个位置够高、够那个、够重要的话，其实双方都能够接受啊，有一种比较舒服的，就是互相可以接受的这种舒服的状态去交往，这是最好最好的。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呢，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江淮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江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哈，我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晴天，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呢是4159.19点，上涨了47.03点；深证成指15460.59点，上涨了353.04点；创业板指数3785.74点，上涨了108.5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各位放假回来了啊，放假回来了啊，五一小长假已经结束了。有人说小果小果，昨天是你妈，昨天是我，昨天我上班啊，下午4点上到8:30，返程高峰期都搁我这儿呢。来啊，这个大家赶紧打打卡，这5天的小长假过去了，你们过得都咋样呢？啊，五一节后上班。

五一微信数据报告，就五一的啊，数据报告显示啊，全国消费热力 top 五就前五名的城市是北京、上海、重庆、广州和深圳。你去了哪啊？微信支付景区交易比，交易比数啊，环比大涨了277%啊，这多少倍啊？ 那么，微信热门的景点哈，就是前三名呢，就是我们的伟大的天安门广场，还有橘子洲头，还有万岁山武侠城。那么，境外消费比较热门的五个场所呢，是咱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我跟你讲，5天的假期，其实你去这些地方是完全够的，但是。 回来了，是不是上班了？哎，今天早上绝对大多数人啊都在经历人生三大难题，闹钟响800遍啊，眼睛都睁不开，身体是粘在床上，脑子里还在环绕着假期里快乐的画面啊。哎，就是感叹一下赵静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好气色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出门今天早上都挺堵的吧哈啊，早高峰回来了，车流高峰啊，车流人群直接梦回到打工前的打。 假期你是怎样度过的啊？你是花钱出去看世界了，还是宅在家里省钱想清静了？宅在家，我跟你说也不省钱。假期里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或是又爱又恨的消费瞬间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国姐互动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范语音发文字都行啊。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有人说郭姐姐你回来了，我可想死你了。 Jack 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一人却在铃声寂静处打卡成功。你反正得作诗。他不仅作诗啊，你知道吗？他还配了一张非常有意境的咱们这个绿洲公园的画面。其实我说实话哈，就昨天下午的19:49是正式进入立夏的节气，现在其实已经是夏天了啊。我特别喜欢从每年的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哪，一直到就九月份之前，完美的夏天，快乐的夏天。我觉得夏天是个非常美好的季节啊，就是去哪玩也很方便，然后穿衣服也比较简单啊，也比较省事儿。有人说国姐不光是状态没回来，今天很多同事坐在工位上大概率都是大脑离线，手脚不听使唤，盯着工作文件半天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你小点声让领导听见个怎么搞呀。啊，说想摸鱼又不敢，只能端着咖啡杯反复发呆，主打一个身在工位心在度假。你们可都玩得很呢。更扎心的是摸出手机看看钱包余额，看看信用卡账单，瞬间清醒啊，一个假期有多快乐，花钱的时候有多潇洒，账单就有多心痛啊。这波五一假期主打一个消费意识爽，还钱泪两行，有没有同款听众？来，小雨啊，他说国姐你好，又见面啦，五一直接化身旅游特种兵，5天跑了3个城市，妈呀，白天暴走打卡景点，晚上挤火车赶路程啊，主打一个效率拉满，景点全是人，拍照全靠挤，吃饭排队2小时，景区矿泉水10块钱一瓶，网红小吃贵也就算了，味道还很一般，5天下来步数破万。你5天才破万，你1天人都跑进都2万步，钱包空空，累到腿发抖，但是回头看看照片又觉得值了，主打一个花钱买累，但是并快乐着。有人说大胖和妖哥不是说不聊五一吗？你咋聊起来了？为啥不能聊五一呢？今天各大榜首霸榜都是五一的这个热搜，你为啥不能聊？估计他们就是不想听，那是不想再听你们说了。我在这石城人在这听你们叨叨。明天早上后天早上我还得上早班。

来继续看啊，大家可以说一说你这个五一啊，你都去哪去？去哪过了这五天？你怎么过的这五天？你带孩子了没啊？你怎么带的孩子去哪打发了五天的时间？阿林说，我去了海边的热门景区，住宿直接翻了3倍。嗯，平时300的酒店，五一卖到800多，含泪住了2晚，吃了一顿海鲜大餐，钱包直接瘦一圈。更崩溃的是，海边全是人，想拍张单人照都难。你这样，你可以让那个豆包啊，让什么包，他 AI 帮你把那些人 P 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景区这种照片，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那，它确实是假了一点啊。人说消费升级，消费就是体验降级，下次假期一定要错峰出行，别提玩这种事儿。我跟你说，都是你发誓，天天都发誓。人说夏日炎炎，有你超甜。大家好，我是小果的偶像。他说不对，我是小果的粉丝。不对，我是小果的粉丝。你到底是谁呀？五天假期，其实我跟你说，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它真的是一个考验。就是我们跟同事那天还在聊，就是在节前的时候哈，有孩子同事我们在聊，就说我们以前小时候啊，真的是没有一到放假就要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和风气。不是说现在不好哦，我们经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不是？我们要去看看外面的风景，看到不同的风土人情啊，走过不同的地方。但是想想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好像如果放个五一十一的，真的没有说父母提前规划要把我们往哪带，啊，乳出去，没有，真没有。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一到放假前，你知道吧？一到放假前开始没多长时间了啊，就要开始去哪呀？宝宝想去迪士尼。就这么精彩啊。咋办你知道吧，就是真的是我是一个这么懒的一个人，我真的是一个就是真的很怕麻烦的一个人。我咱躲不过去啊。来听听啊，这位朋友也有一些宅家省钱躺平的啊。听众懒懒他说，郭姐你好，我的五一完美避开所有人流和消费陷阱，全程宅家。那你好快活哎。睡衣焊在身上，饿了点外卖，自己做点家常菜，困了倒头就睡，不逛街，不旅游，不聚会，一分冤枉钱也没花，主打一个低成本快乐，睡醒了吃，吃饱了玩。看着朋友圈大家堵车排队花钱，我在家吹着空调追着剧，幸福感直接拉满。返工后钱包毫无压力，这才是假期的正确打开方式。请问你炫耀给谁看呢？啊，让你在家躺五天，这么幸福的事情让你摊着了，这人生真的是太幸福了啊，这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其实啊，在家里的时候他也可以消费，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可以送到嘴边的美味。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来喽，合家福金枕头榴莲啊是先采上市，低至19.8元一斤，品质依旧顶呱呱。那么夏天呢即将到来，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哈是79.9元3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少不了运动，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报名，夏天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这个多重补贴，至高可以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比如说国姐你五一咋过？我跟你说，我每年五一跟十一有两大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整理换季衣服。并且啊，我一定要在5月4号啊之前，就是5月4号那天前，把所有散落在地上的床上的衣服给它收到柜子里去。为什么？因为5号我要请阿姨来打扫卫生了，知道吧？就这是我心里的一个就是过不去的坎，就我的原则一定要定在5月4号之前把换季所有衣服拾完。然后我的收纳能力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差啊，是枕不着啊，又不喜欢，不像有很多人他热爱收纳，我不热爱，我也不喜欢，我就希望眼睛一闭一睁，眼前就是一片干净的这个衣柜，全部收拾好。

好的。对吧？就是真的烦死了。就是我，你这个活让我敞开干，我干三天干不完，而且就干着，就干着，对吧？嘴里还得嘟噜着，然后还烦，就是烦。所以你说我干啥呢？我在家收拾衣服啊，我收拾衣服啊，我整理换季的那些什么外套啊、长袖。而且我是那种啊，就是我一到夏天，无论我衣柜再大，我跟你说，我衣柜已经很完全够大了。我跟你说啊，我多一件长袖都不会放在外面。就逼死自己那种，就夏天我只允许我的眼里能看到夏天的衣服，知道吗？就所以夏天如果哪一天突然有个下雨，长袖没有不知道在哪，就主打一个收的彻底，所有的柜子必须全部只能放夏天的衣服，空着都行，不能放其他季节衣服，不然我烦。来，有人说我的五一就放了一天假，带孩子回老家钓小龙虾，在老家的院子里面搞了个烧烤炉，吃吃烧烤，喝点啤酒，小龙虾，好幸福哦！哎，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其实我身边也有些朋友啊，他去的地方也不远，比方说庐江啊，或者说是巢湖，或者说像肥东啊这些地方，长风就其实就是合肥周边的，但是你只要出去了，这天时间就过得很快。得出去露个营啊，搭个帐篷，喝个咖啡，看看天，有孩子带孩子，有宠物带宠物，五天呢，朋友。就是我现在已经完全过了五一一定要去那些，我曾经是一个五一十一啊，就是小长假、长假、大假、双休日都会出去玩的人啊，都会出去玩。现在这几年已经真的就是想静下来生活，就是总觉得如果有点自己的时间啊，自己能躺一躺，看看剧，追追剧，跟朋友聊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呢，我现在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爱好呢？就是我开始刷我以前的朋友圈，看看我以前去的那些地方，是真能跑啊，是真绝，没有停，没有歇过一个假期，没有。就是双休日的时候，如果我不用上节目，偶尔可以就是调休掉没有双休日节目，那一定是起步就得去中国香港啊，转两天，或者周五请一天假去趟韩国，就基本这是基本操作，知道吧？你还放开那种五天五一啊、十一啊、春节呀、端午呀，就是中秋节啊这种小假，全部都在外面玩。所以呢，就也好，就这我现在这哪儿我都没有太大的兴趣。有人说小谷胆子小，不敢休十天。不是我不敢休，我休十天我去干啥去？我现在一个人上节目，我找十个人给我代班，十个人，我上哪儿去找？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们十天呢？对不对？有人说，小谷姐，我是看一下啊，说我是五一节回家割韭菜啊，割油菜。

油菜花其实也挺有意思，就这一类的活动啊，如果说有。有一年刚好是周末啊，他连着这个五一的前面一个小节日，然后呢，我就带着孩子去了肥东那边去摘樱桃。虽然就是说实话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但是你这件事情你说出来你就觉得哎很有意思。我干嘛去了？我带孩子去肥东那边摘樱桃。你要说能摘出什么头绪出来，他也摘不出什么头绪出来啊。来，橙子说了，五一我哪也没去，就回家陪爸妈，带爸妈吃了一顿大餐，买了新衣服，和老同学聚会撸串唱 K， 钱没少花，但全是温暖的回忆，陪着家人唠嗑，和朋友聊近况，这种烟火气的快乐比出门旅游更踏实，虽然钱包缩水了，但是亲情友情都在现值。朋友好羡慕你哦，你知道我现在是真的觉得就是啊，就是如果说有时间你能陪你爸妈一起出去玩，你就真的好好陪陪父母。嗯，真的就是

尤其是当你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和你爸妈之间他是有一定的界限感的啊。就是说为什么呢，就如果是和一个合格的父母，他自然对你也会有本身的界限感。如果你是个男孩，对吧，那你有了自己的媳妇儿，有了自己的家庭，那你的就是说公公婆婆嘛，对吧，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界限在那里，我不去干涉你的生活。如果你是个女孩，你爸爸妈妈，因为我是觉得女孩可能长大以后她其实跟娘家之间的那种链接会比较更亲密一些，但是一个合格的就是父母，他还是会对自己女儿的这种小家庭保持一个界限感。不，但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不影响什么，不影响大家彼此之间对爸爸对妈妈浓烈的这样的一种亲情，那种爱。其实说实话，他们也并不是很年轻了，所以我真的很羡慕这位朋友橙子，他能回家陪父母。你现在想，如果你有一个完整的3天的时间能陪着你爸妈，完整3天哦，我是指那种成家立业过后有孩子的人啊，你就只陪你爸妈，或者说你把你的孩子带在身边，就这几天你陪着你爸妈，在家也好，出门也好啊，溜达溜达都行，只要你一直陪着他们，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呀，因为像我爸妈都在合肥生活，就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依然会忙起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太多时间回家呀，就是很，回头想想就是觉得应该多陪陪。而且你要知道，父母啊，远远比你们想象中的需要我们。就是我有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我就打一个电话，我还记得以前给我爸打一个电话啊，他就会很开心啊，马上就过来接你，马上就开车过来了，开车也就15分钟就到我家了，不堵车15分钟。我到现在都记得那时候，一推开这个，因为我从这个物业大厅走出去嘛，一推开就看到我爸的车停在那个绿洲边上，打了双跳，就好开心哦。所以多陪陪爸妈啊！我说真的啊，我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事儿。有人说，国姐说的可是，我都要哭了，你别哭，你好好生活，知道吧？你陪父母多。这个陪父母多一点啊，就让他们就是心里内心啊，就是多一点慰藉感。你看啊，这位朋友来吐槽了，他说五一最大的消费呢干啥，随份子，3天参加2场婚礼，钱包直接被掏空啊，主打一个假期打工随礼还债，虽然累，但是见证朋友的幸福也是甜蜜的负担哦。我五一最多的一次啊是喝了4场喜酒，赶了4个场子。我知道，我当时就一开始出门的时候，我还在捯饬一下，你知道吧？就是你去码7种场合，你要差不多。到后来最后就是还就那一身衣服，所以我也要强烈的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你自己有办婚事的这样的一个打算，你在仪式这个环节啊，你适当的不要太繁琐和复杂。15分钟啊，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说，15分钟的仪式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OK， 不能再久了啊。再久了下面的人他就很难再跟你共情了，因为5月份结婚多呢，5月份像后面好多日子，什么10几号呀、20号呀、21号呀、29号都是结婚的好日子，知道吗？就记住了，知道吧。有人说，国姐你知道离下一个小长假还有多少天吗？有人算出来说44天，天掐指一算，也就是1个多月的时间，瞬间觉得眼前的工作和学习都有盼头了啊！1个多月的时间，再给你一个小长假，我们不仅要工作，要学，要这个放假，我们其实也需要工作啊！今天就是第一天，我感觉明显的感觉到大家有一些朋友他是有点心不在焉的啊，好不好？已经夏天了哈，来给你们一瓶魔法药水，稍微缓一缓啊！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0: 天地无际，动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热度居高不下。这个假期旅游消费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曾经风靡的特种兵式打卡正在快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短途化沉浸式松弛感的出行方式。再比如能在不降低生活体验的前提下，把刚性支出的成本实实在在降下来，成了不少人最认可的消费哲学。关于五一旅游消费，来听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解读。
8: 今年的五一假期消费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行的时候不再是大包小包负重前行，很多人喜欢到了目的地之后去现场租赁照相机啊、帐篷啊、天幕啊，租赁汉服套装等等去进行打卡。除此之外，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发现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告别传统意义上的景区的高价酒店，景区周边草坪、河滩、停车场都出现了帐篷扎堆的一个景色。从人群角来讲也非常有意思啊，这次的出行的游客平均年龄达到了接近50岁，6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占到了41.53%，成为出行的主力。所以综合以上因素，我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就是五一的出行若和春节去做对比的，我会发现出行活跃度非常高，大家的出行呢更多的是通过自身体验的提升来实现一个变相意义上的消费的升级，不是简单的追求酒店如何奢华，如何到景点去打卡，更多的是追求的这种慢生活，让自己整体生活状态得到放松的这样一种出行方式，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这特征背后我觉得也是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当然就是天气原因，五一期间的整个温度比较适宜，大家去住帐篷呢，这个可以降低更多的成本，同时呢整体居住的环境也还是比较好的。第二就是大家看到的是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去到传统意义上的景点去进行打卡，而喜欢找到更多有文化特色、有能够展现自己个性特色的这样一些景点去彰显自己个性化的一个表现。第三个比较有意思点就是从春节到现在已经连续工作比较长时间了，大家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放松时间，很多年轻人出行更多的不是去赶景点，不是去到景点去爬山呀、走完一条旅游线路啊，而是要把整体的心境让自己的生活状态能够平缓下来，借此呢去调整高频次的工作当中的压力，继而能够在重新上班之后都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状态。所以以上几点就让我们发现呢，包括年轻人包括老年人在整体旅游的一个特征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我们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降级，更多的是更适合当代人在小长假过程当中出行消费的一种转型升级的一个体现。
5: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We'll be right back.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9: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蚌埠往六安方向路口枢纽 A 匝道蚌埠往北环方向封闭施工，预计6月30号结束。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9: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4155.36点，上涨了42.81点；深圳成指15457.83点，上涨了349.15点；创业板指数3779.38点，上涨了102.7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2: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2: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2: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9: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仔细过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哎，小长假回来第一天呢，和大家简单聊了一下你们的小长假啊，必须给你们打一针强心剂哈，44天以后是另一个小长假。但是其实这一个月多的时间哈，你瞬间就会觉得工作啊学习都有动力，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份对于假期的期待当成上学工作的小目标啊，一边搞事业搞学习，认真搞点钱回回血啊，去弥补一下五一的消费。五一有时候特别有些孩子出这个带孩子去迪士尼玩的，他真花了不少钱啊，走那个 VIP 通道的啊，你慢慢的把这钱赚一赚啊，知道吧，去等下一次的假期。同时呢，假期也会给我们疲惫的生活充充电，调整一下状态。那么节后第一天呢，不要逼着自己着急的去进入一个满分的状态，要慢慢来啊，给自己点，什么事情都急不得啊，不要急于求成。你有点懒的，你就让自己的节奏慢一点，好不好？但是该答题还是要答啊，在答题之前呢，我们依旧有好的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啊。就是说到立夏了，朋友们，立夏了，你知道吗？立夏了，这个防晒就是护肤的头等大事儿啊，一点都不过分。其实不只是夏天，一年四季都要用到防晒。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防晒的必备法宝，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那个正装啊。兰蔻小白管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牌的一个防晒啊，很好用。它富含多重的精配高防晒和防护，它的那个质地啊是轻乳霜的质地，然后非常容易推开，一物多效，既是高倍防晒也是妆前敷贴。有很多朋友哈，就是擦了防晒以后，他就会觉得那个妆啊会这么搓泥卡粉，不可能。日常通勤、户外出游、妆前打底，这一瓶都可以搞定。 你们知道妆前打底，其实那个妆前乳是用，它是用修色肤色、修正肤色用的啊。那平时的兰蔻小白管呢，50毫升一支，市场价呢是760块钱。那么乐购908商城的限时特惠，50毫升两支，正装只要349，比平时单支便宜比单支还要便宜一半多。那么一整个春夏两支齐全啊，你备两支肯定是够用了。不管是日常通勤徒步，还是在户外出游，全身，现在我跟你说，你包里就直接扔一瓶，家里放一瓶。更加安心的是，我们的产品全程可溯源哈，正品保证，下单后呢是顺丰直邮到家，省时又省心。防晒啊就得选大牌啊，品质效果都看得见。那么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以高倍防护与奢宠肤感，成为了出行护肤的一个必备的底气，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入这一支的啊。它一支呢就相当于隔离加防晒加妆前加抗光老。你们知道抗光老这产品有多贵吗？啊，那么假期轻装出行就它就够了啊，趁着价格优惠，大家抓紧时间来下单啊，已经立夏了。另外呢，还有一款呢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迪士尼男女童的夏季短袖 T 恤，就在我跟前挂着哈，非常可爱，100%的这个金属棉。

0: 棉的这个种类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个人就是很喜欢这种金属棉，它是柔软又亲肤啊，透气又吸汗，孩子跑跳一整天也干爽不闷啊。经典的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那么男宝女宝多款可选，尺码覆盖了110到160，六个908商城79元到手3件，性价比超高，做工呢也非常的精细，耐洗又耐穿，日常上学、出游、居家都行啊，一件承包了孩子一整个夏天的舒适感。但是库存有限，因为我们这个走量非常非常的快，宝妈抓紧时间给娃囤啊，好多种颜色啊，3件才79块钱。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啊，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好，我们来长知识哈。这个五天过去了，这个不知道大家的这个知识怎么样。第一道题，这个呢，这个动物啊，这个生物也已经基本上快来了啊。蚊子，大家都知道蚊子，它有多烦啊，都有多烦。那么请问，蚊子吸血它靠的是什么？吸血啊。四个选项 ：A， 嘴巴单根针，嘴巴的单根针 ；B， 六根细针 ；C， 舌头穿刺 ；D， 爪子划破。好，这四个选项啊，蚊子吸血靠的是什么 ？A， 嘴巴单根针 ；B， 六根细针 ；C， 舌头穿刺 ；D， 爪子划破。来，答吧。比如说我是多么一招蚊的一个体质，我也是啊。我跟你说，我但凡在一个人群当中有一只蚊子，那我那小范围内就大部分蚊得先吸我。以前是觉得我因为我爱吃甜食，是不是我的这个血液比别人要甜？后来知道不是，它就是对吧，招蚊体质。

0: 蚊子吸血靠的时候怕死
1: 啊，好啊好啊。僵尸鸡说 C 穿刺吧，这是我的大题小能手来了哈，你五一过得可好 ？C 舌头穿刺啊，他答的。
0: 蚊子吸我的血，我研究过，应该是三根针。
1: 啊，三根针，没有三根针这个选项啊。你说你选的是单根针是吧？有说国姐应该读吸血吧，这个字有两个读音，血和血啊，血和血，没有什么血这个读音啊啊，蚊子吸血，蚊子吸血。因为我们很多习惯会这样，会怎么读呢，是读鲜血，没有这个啊，它只有血，血和血这两个读音啊，鲜血，鲜血染红了啊，衣角等等等等啊，献血。比如说单根针，
0: 这里面答案是六根针，但是我听过的应该是我那有两根针，一根针呢是把皮肤那个皮肤把它做锯开，锯开以后另外一个针插进去以后吸血。
1: 妈呀，大哥的知识真丰富啊。蚊子吸血靠的是什么啊？靠的是什么？这道题专业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吧啊！我怕你们这个乱答，选的是 B， 六根细针，它有六根细针。听好了啊，蚊子的这个口气就是气，就是器皿的那个气啊，机器的气。蚊子的口气内藏着六根细针，分别负责穿刺、吸血，还有一个是什么？麻药注射啊，注射麻醉液，就它叮那一下，它还得给你打麻药，你知道吧？起到一定的干扰和这种镇定的作用。但是蚊子真的是带传染病毒非常

严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虫子啊。我们讲过蚊子是非常差的一种，知道吧？所以不要，就尤其是它会传播一些血液病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好，第一题就到这儿了哈。第二道题，法律常识题目，我来看看大家的法律常识都咋样了啊。根据民法典，民法典，你从小区花坛里挖一颗野菜回家种，听好了啊。就是你从你的小区的不有那种很多绿色啊花坛，你小区里的花坛挖一颗野菜回家种，算不算侵权？四个选项 A 算，小区的绿地呢属于全体业主共有。B 不算，野花无主，因为他挖的是野花。听好了啊。C 只有物业可以管。D。只有挖到名贵的花卉才算，野花不算。请问，根据民法典，你从小区的花坛里挖一颗野花回家种，算侵权吗？野花啊 ，A 算，啊，小区的绿地呢属于这个全体的业主 ，B 啊不算，野花无主，就是野它野生的嘛。C 只有业主可以管 ，D 只有挖名贵的花卉才算。

0: 这里面答案是六个人证，但是我这个不简单吗？选 A，因为小区绿地属于公共区域，属于全体小区业主的，选 A。
1: 这个答案答的我都感
0: So
1: 觉，
0: easy。
1: 我都感觉你是律师啊。
2: 我要是在我的小区里面，业主挖一个野菜，那物业告我侵权，他妈的这一辈子他再也别想收到我一毛钱物业费了。然后那个血和血，一个是在流出来的那个读音读血，然后没流出来的读血，鲜血鲜血。啊，
1: 鲜
2: 我刚
1: 血，
2: 才说
1: 鲜
2: 反了。
1: 血跟鲜血，你别急了，没有血这个读音，是血和血这两个读音啊，别绕进去了。张石，其实我最爱法律题了，A 吧，属于。
0: 应该不算，我的野话不应该不算。他要感谢我，我帮他除杂草、除杂物、除杂物的东西。
1: 张石就说，虽然是野花，但是应该属于，就是，业主共同财产的衍生物。现在我发现大家都是爱法律，哎，都好爱法律哦。我也很喜欢，为什么？现在一个是法律题，一个是医学方面的题。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它就是太专业了，我需要去科普啊，就是我需要这些知识啊。好，这道题正确答案我给大家来说一下。还有很多人选的是 C，C 什么？只有物业可以管，就觉得这事归物业管啊。我们有没有从事物业工作的相关的人啊？这道题正确答案选的是 A。啊，算侵权，小区的绿地属于业主共同拥有，小区公共绿地以及附属植物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随意挖掘破坏了，你即使是野花野草，也侵害了其他业主的共有权利，这是什么呢？这是民法典规定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说了，您买本民法典回家读读吧。很好玩，它里面还有这样那样的案例，你读不真的不是枯燥的法律条款，就是学法律那些人啊，就你就看他们那些教材，真的很有意思。但是你当你专业从事这一行的时候，你肯定是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的。但当你把它当成一个读物去丰富自己看着玩的时候，好多案例。你说你出去跟人家谈话聊天，你靠什么呢？上知天文，下到地理，法律常识是不是？因为这基本的法都不懂。走进了山你出门不能不让人忽悠嘛？就基，我跟你说，就那半瓶的抗老都不要半瓶的，就一点点瓶底子在那抗老。好，这道题啊，这道题好。哎，来下一题。白天在室内，人会不会被晒黑？这道题很重要啊。白天在我们商城刚刚卖防晒霜。对吧？我们商城刚刚卖防晒霜，就是那个叫什么，这个兰蔻的小白管啊，这个是，那么有很多人是出门涂。那么我先问大家啊，白天在室内会不会被晒黑？A 不会，B 会，为什么呢？因为紫外线可以穿透玻璃。C 只有靠窗才会。D 阴天不会。白天在室内会不会被晒黑呢？

0: 这有一位搞教育的李老师啊，他说当然会晒黑。
1: 白天在室内不会被晒黑，因为我涂了908的凡客。
0: 说得好，赶紧下单啊！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知道吧？赶紧去买，抓真的。姜志奇说会的，紫外线有穿透效果，阴天也需要防晒。我以前给你们说，你们都不信啊！你们知不知道有人紫外线过敏啊？就是那个皮肤只要碰到太阳晒，它就会过敏啊。还有人来找我说：“你好，我是做配音的，想要请你帮我们录制文章、小说，有兴趣做吗？”我这上着班是在线接的，接活啊。要不发我看看是啥？只要在能力力所范围内的，是不是？来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要注意啊，还很多人说不会，不会。你们是基于什么会答题？你们是基于自己的一些习惯。我呢，其实也有时候也会懒，但是我也是应该有给大家说过的，说郭姐其实早上没什么事在家，我也会涂防晒的，家里会有紫外线的。你不要觉得没有，有，知道吗？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B， 会。白天在室内也会被晒黑，因为紫外线可以穿透玻璃。你知道还有很多人下游泳啊，下海游泳，你为什么在海里泡着？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上来上那么黑？因为紫外线穿透海水、穿透液体的这个能力太强了。你尤其到海里去游泳。小时候我们在海边游泳，小时候哈，上来以后一脱身上一个白色游泳衣的印子啊，你不捂一个夏天你都捂不回来。所以你不要觉得哎，我怎么躲在水里、躲在玻璃后面没有用，所以。跟你讲啊，就是在家里的话，而且不仅仅有紫外线，还有我们天天手机蓝光、电视屏幕、pad 等等，所以讲究人，我是建议大家在家里涂防晒的。当然，我自己现在也不太能完全做到，因为懒。但是该做还是要做呀，就是你如果想有那种女明星啊那种皮肤，你不保养，不能全靠一些科技啊，全靠科技的话，皮肤会。

0: 变成，知道吧？就是这种玫瑰皮啊、米米皮啊，你得不偿失啊。好，最后一道题，很浪漫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话我觉得这对吧？大家都听过。那么，请问，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八个字啊，最初指的是什么感情？我们现在是用它来，其实是基本上形容爱情为主，对吧？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二十岁的时候，我那时候人人网呀、空间，我都用过这个话啊。气阔成说，什么什么什么都有。那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四个选项 ：A. 闺蜜之情 ，B. 战友之情 ，C. 情侣之情 ，D. 父子之情。来吧，所以咱们中国的文化语文呐、语文真的是值得你反复的去学的东西啊，好不好？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闺蜜之情，战友之情，情侣之情，还是父子之情？
1: 没时间了，
0: 什么时候有兄弟这个选项？乾隆说防晒真的要特别注意，我老婆说我天天开车晒得黑不溜秋，紫外线可以穿透，当然开车是很容易晒黑的，所以开车知道吧，你就会有一些物理性的防护。僵尸七说好像是战友，写的是那个对对啊，陈志伟选的是 D 是什么？父子之情。
2: 情侣之情。选 C 情侣之情。情侣之情。
0: 情侣之情，好多人选的都是情侣，还有人选的是父子之情。

0: 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这道题选的挺好，选的是 B， 战友之情啊。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出自《诗经》里关于战友情谊的，是一起在战场上立下誓约，无论生死都要在一起。后来因为这两句话太美了，被大家做一个解读啊。
1: 那个是父子之情吗？
2: 子吗？
3: 一天到晚的报这个词，到底想干什么？
0: 让你多读书，知道吧？这个形容的是战友之情，最初用来形容的是战友之情。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哈，大家五一过后缓一缓啊，放松一下，慢慢的回到工作状态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江南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我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155.46点，上涨了42.30点；创业板指数是3774.41点，上涨了97.26点；深圳成指15441.44点，上涨了333.8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安徽 E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的消费，系统呢会自动将全额返还这笔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0551963699。

0: 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9: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铁路五一假期运输自4月29号启动到今天结束。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8天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41%。今年五一档平均的票价是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促消费扩内需决策部署，通过商文旅体联动打造消费新场景，挥动消费武力全开，广场舞进商圈活动的首站5月1号在滁州启幕。本次活动由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体育局、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是面向全省统筹推进的重点促消费品牌活动。滁州作为全省首秀，成功打造广场舞加消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省活动全域开展奠定坚实基础。按照全省统一部署，活动将于5月至年底在各地接续开展，紧扣周末、暑期、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持续深化广场舞加消费的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该国将投入超过100亿澳元增加国内燃料库存，并建造永久性国有燃料储备库，以应对当前及未来的能源短缺冲击。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合肥都市圈的环线北环段，因 G3京台河徐南段的扩建施工，团结枢纽合肥往淮南方向、合肥往滁州方向、淮南往合肥方向、滁州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是暂时不通行，预计工期要持续到6月30号。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出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记好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
4: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3: 股市的收盘信息，上证综指今天下午收盘的点位4160.17点，上涨了48.01点，涨幅是1.17%。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5459.62点，上涨了352.06点，涨幅是2.3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3778.16点，上涨了101.01点，涨幅是2.7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3:31了，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夜里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江淮之间西部有阵雨或雷雨，江南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是29到31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4到16度，淮河以北18到20度，其他地区是17到19度。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9，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3: 健康908，三英胶，女人的养生圣学。三英胶学的三英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胶即交汇，三英胶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英胶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尖上3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 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穴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悬灸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5: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5: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6: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5: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7: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5: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0了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百大集团第六届无爱购物季来了，合家福金枕榴莲先采上市，低到每斤19.8元，那么品质依旧顶呱呱。夏日到来，龙虾、啤酒不能少，熟龙虾79.9元3斤，吃到爽，还有冰淇淋节网红款是一网打尽。当然，这吃美了少不了运动哈，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来报名。那么夏日买空调就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

0: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
1: 嗰粒咧，
0: 再细嗰粒咧。
1: 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
0: 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净系照。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五月六号在五一假期之后工作日的第一天啊，我们在下午的4:0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界赛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明天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14号前后，我省南部还将有一次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天为主。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5月6号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各位关注孩子成长和教育的家长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来锁定收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哇，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呐，对不对？虽然到了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好像放假之后，大家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孩子们回到学校当中，这个动力感觉不一样啊，明显是充过电的呢。好了，待会儿4:30接到孩子的时候，不妨也可以问一问孩子们今天在学校感受如何，是不是会觉得，哎呀，平常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如果能够时常给孩子们充充电，哎，孩子们这个动力更强劲，然后呢，学习的效率会更高呢？哎，如果有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充电啊，跟学习这件事情同样重要的重视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啊，在我们日常的每一天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孩子大多数就是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早上穿衣吃饭，然后洗漱，包括学习当中，孩子们会比较有掌控感。但是当你给他一个项目的时候，让他去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他往往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呢。五一的时候带着一群孩子出去玩，然后当时我们商量好了，一群孩子要自己手动去制作皮影，然后来拍一个皮影微电影。很多孩子都觉得这是有难处了，太难了啊！哎呀，娟娟阿姨，这个太难了，我不会。哎，后来在遇到这件事情当中，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遇到了重重困难。甚至最大的困难啊，并不是说我不会动手去制作皮影，我不会动手去这个组装皮影，不是这个，而是我在团队合作的时候遇到了困难，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推进。我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先做哪一个，后做哪一个，我不知道遇到了困难了，遇到了 bug 了，我卡住了，我该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往下继续推动下去。哎，很多的家长就会发现，我觉着我们家的孩子学习的时候表现挺好的呀，怎么一到做事了，一遇到项目当中，他可能好像就会觉得，哎呀，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了，甚至有的孩子就呆立在当场了，对不对？哎呀，家长就会觉得看得很着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能够去了解这个事情，我该如何去推动，尤其是碰到项目的时候，我该如何去推动呢？现在很多的学习都是项目制的，对吧？即便是小学生、初中生，他也会有项目制的这种学习。一旦这样的一个项目卡住了、卡 bug 了，孩子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这其中的关键点，去推动、去撬动呢？甚至在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对吧？我们互相搭档，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个别的朋友，哎，可能互相之间，哎，产生一定的矛盾了，我们该如何去处理呢？好像这个在我们家庭教育当中很少去涉及，那么在学校教育当中的话呢，这样的内容孩子们也很少去学到。好，怎么样让孩子在项目制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更强大的力量？我们在今天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来和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啊。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到时候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的下半段。那接下来，先来进入到我们的资讯环节。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哎呀，五一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盘点一下全国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怎么样去过五一的啊？其实呢，很多的孩子都在学非遗、逛展览、品书香。五一假期呢，孩子们走出校园，他们走进哪里呢？走进博物馆，走进图书馆，在手作体验当中去触摸传统。就像之前啊，娟娟所提到的，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去玩这个皮影制作啊，然后呢，在科普特展当中去探索自然，在书海光影当中去品味经典。哎，文化过节让假期更有厚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为我们采访了解到的全国各地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怎么过五一的。
1: 五一假期里，山东鲁比博物馆内墨香四溢，人气高涨，展厅里各种款式的鲁比砚台，详实的文史资料吸引着家长和学生驻足观看。大家聆听鲁比的发展历史，还沉浸式体验了使用鲁比书写汉字，
2: 看了鲁比的制作工艺，我感到很震撼，还体验了怎样书写毛笔字，让我感到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
3: 我们提前部署，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让青少年朋友更好地去参与体验其中的乐趣，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1: 在广西民族博物馆，少数民族歌舞表演正在进行，独特的乐器演奏配合劳作舞蹈演绎，渲染出轻松愉快的节日氛围。二楼特色展厅里，云南瓦猫新展中憨厚多变的喵造型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目光，
4: 是开阔了我们的眼界，然后在我们领略了一些不一样的知识，然后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交流。
5: 配合这个展览，还开展了一系列的这个研学活动，还安排了这个非遗的展演，包括民族音乐会，然后古琴音乐会，还有非遗技艺的展示展演等等。
1: 广西自然资源博物馆推出的八桂重影自然精灵昆虫主题特展，则带领观众走进微观自然世界，感受生命的奇妙与多样，
6: 知道了一些蝴蝶的一些习性和样子还有名字。
1: 在户外，天文科普大篷车智能机器狗齐亮相，观众可近距离与机器狗趣味互动，聆听航天科技与天文观测的干货讲解，探索宇宙的奥秘。
7: 我们五一期间是以劳动筑梦、科技赋能、自然共生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参与式、探究式的科普场景。
1: 博物馆之外，假期书香同样韵味十足。五一期间，江苏扬州广陵区图书馆聚焦青少年及亲子家庭，精心筹备假日文化盛宴、木偶剧表演、公益观影等活动，每日更新，场场精彩。
8: 今天来了之后，管理的这个工作人员很热心，然后告诉我们这有电影的这个，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觉得还蛮有教育意义的，
9: 引导我们读者在参与中感受阅读的魅力，传承经典文化。

哎呀，你们家孩子五一是怎么过的呢？是跟着你一起去看大好河山了，还是在图书馆里去享受书香了，或者是在科技馆，或者是体验到了一些非遗的项目了？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啊，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我知道啊，五一假期很多的家长们都刻意的空出时间来带着孩子一起出门去走了走，转了转，有哪些收获呀？我特别想知道啊。

好，那继续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啊。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些活动。近日，教育部部署在今年五月开展以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为主题的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引导广大学生、家长、教师科学认识心理健康问题，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水平。那么教育部要求，一是深入落实健康第一，突出抓好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推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以健康学校建设为统领，全面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心理育人场景，增强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能力，多措并举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第二呢，是分层部署推进创新宣教形式，在宣传教育月期间组织主题宣传活动，通过组织观看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题材电影、心理情景剧展演、科普讲座等形式，创新活动载体，增强活动吸引力。初中及以上学校结合学校特点，至少开展一次趣味性和参与性强的宣教活动。三是加强家校协同，提升家长心理健康素养。在宣传教育月期间，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等形式，面向家长开展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引导家长悉心关注子女心理状态，接纳支持子女的心理需求，运用科学的养育方式和沟通技巧，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消除对心理问题的偏见，配合学校做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第四呢，是优化校园心理环境，完善全员育心格局，面向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辅导员、校医等开展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等主题的专题培训，重点培训识别心理问题、疏导情绪、消除病耻感和保护隐私等内容，优化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保障服务时间、公开联系方式，规范心理辅导与干预流程，健全与医疗卫生机构的协作机制。第五呢，是积极推广典型经验，推动提升工作质效，深入挖掘在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和工作案例，加强宣传推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其实很多家长们现在对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啊，真的是关注的越来越多啊。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其实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留意到，玩对于孩子来说，它有着非常强大的解压和赋能的作用。有家长会说，娟娟，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是小学高年级了，初中了，甚至有的孩子在高中了，还有必要来玩吗？有时间玩吗？我跟大家说啊，就像每个人都需要休息，他不在乎孩子是到了哪个学段，都需要休息。玩和休息在孩子这一天当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每一天孩子都要休息，对吧？这个道理大家能懂。那每天孩子都要玩，通过玩来放松。当然不同年龄、不同学段的孩子，他玩的时长、方式方法各有不同，对不对？比如说那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啊，那放学到家里他就可以各种撒花的玩，以接触大自然为主，对不对？幼儿园差不多四点多钟放学以后，家长接到以后，到家门口的绿地呀、小区的绿地呀，带着孩子一起去玩一玩。这个时候刚好夕阳落下的时候，四点多钟慢慢太阳落下的时候，对不对啊？也不太热，孩子们跟同龄的小朋友来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交，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运动游戏，其实对于孩子身心发展是特别有益的。好了，小学的低年级没有作业，一二年级没有作业，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玩，对不对？好，到了小学高年级。

0: 年级，即便是孩子们写作业的时间会比低年级啊，会比中年级啊稍微要多一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玩来让孩子学习效率更高。典型的啊，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我们家在这个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四五年级的时候，每天都会有玩的时间，或者是运动的这个时间。我们把玩和运动结合起来，每天可以邀请他的熟悉的小朋友球友啊，这个跑友一起约语。放学之后，在学校的操场，咱们跑跑步呀，打打球啊，这也是可以的。而且对于家长来说，也比较方便，是吧？没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接送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还有路程上的这个耽搁和影响。那么，告诉孩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运动了有一个小时，回到家里呢，我们学习的效率要提高啊，这样节约出来的这个时间，我们下一次明天还可以继续运动下去。其实孩子也特别愿意，你知道吧？好，这样一来，运动过后再去学习，其实大脑的这个皮层兴奋了，活跃了啊，只要孩子回来能收得住心，注意力能回来，接下来他学到的知识会比没有运动啊，到家就直接学习，没有放松，没有玩，到家直接学习的这些孩子学的知识理解得更好啊，记得更深，运用的时候能够快速地把之前学习的知识提取出来，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我知道这个时候有不少的家长在去接孩子的路上啊，一定要记得从今天开始，哎呀，我们跟孩子沟通好，宝贝，我们放学之后玩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回到家里我们抓紧时间写作业啊，作业要对啊，这样我们节约出来时间明天还可以再玩，你看孩子学习效率能不能提上来，长久以往他就养成了高效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习惯。我告诉你啊，到初中高中阶段你就知道了高效学习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有多重要。当然这样一说，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娟娟的小学阶段的孩子能玩，初中高中的孩子他们可没时间。哎，我告诉你啊，你就可以把运动和玩的时间结合起来。我相信海绵嘛，时间就像海绵，挤一挤总是有的，未必能挤一个小时，是吧？20分钟可以吗？半个小时可以吗？啊，对不对？对于初高中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学业任务可能比小学阶段要重上不少，那这个时候更得想办法给孩子来舒缓舒缓，解压一下，当然同时也是给孩子来赋能啊，动力更加强劲，回到家里这学习的效率蹭蹭的上来，是不是？初高中的孩子也一定要重视孩子们他的啊玩运动这样的一个时间安排哦。好了，这里是交通90.8，听到这儿我估计很多的小朋友一定是拍掌啊。对，咱们家长们也一定要记得啊，娟娟不是偏向孩子要让孩子多玩一会儿，一定是从这个学习效率啊，以及啊接下来孩子的心理啊多方面的这个角度，我们考虑给家长这样一个建议，每天放学之后至少要给孩子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玩的这个时间啊。
1: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2: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1: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3: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阳光虽然灿烂，但是作为女士来说，我们就看到了灿烂背后的紫外线了。当然说防晒嘛，是护肤的头等大事，真的，真的。当然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夏天嘛，不是才立夏嘛啊，其实不只是夏天啊，一年四季都要防晒。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款防晒必备法宝，兰蔻小板管防晒霜50毫升啊，它富含多重精配高防晒和防护，而且呢轻乳质地，哎，非常轻易就推开了，很丝滑啊，一物多效，既是高倍防晒呢，也是服贴的妆前，你可以把它当妆前乳用，日常的通勤啊，户外出游啊，妆前打底一瓶就可以搞定了。平时呢，兰蔻的小白管啊，50毫升一支，市场价要760块钱，我们帮大家看过了，但是乐购908商城限时特贵啊，限时特惠，不是贵啊，特惠。我这着急的，因为我也想下单啊，对不对？好，那告诉大家，我们2支50毫升的正装只要349元，哎，一支760，2支才349，你这比平时单支是不是还要便宜一半还要多？整个春夏2支备全啊，不管是日常通行你补一补啊，还是户外出游的时候全身防护啊，都可以轻松应对了。更安心的是呢，产品是可以全程溯源的，正品保障，下单之后顺丰直邮到家，省时省心。防晒呢就得选大牌，效果是看得见，而且对于皮肤来说少一些负担啊，对不对？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以高倍防护和奢宠肤感，成为护肤的必备底气。你甚至50毫升带在包里很轻松，对不对？一支就等于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抗光老，哎，假期轻松出行装在包里，日常通勤装在包里，有它就够了。趁着现在价格优惠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来冲一波。为什么不说你冲一次呢？是要冲一波呢，是因为我建议啊，大家可以2支甚至是4支的囤，你自己拿呀，送给你的好闺蜜呀，甚至给妈妈呀，对不对？都可以。而且一夏天2支，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加一支，再加2支吧。好了，那除了防晒，我们要呵护到妈妈们，接下来我们要照顾一下小朋友。哎，小朋友穿衣服呢，现在要讲究，要有卡通图案，好好看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士尼男女童的夏季短袖 T。这款短袖 T 现在已经挂在了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这个官方直播室里，在我们的直播室，现在就在娟娟的眼前了。它的搭配颜色特别特别的好看又时尚啊，精选的100%精梳棉，柔软亲肤，透汗吸汗啊，啊，孩子跑跳一整天，干爽不闷。经典的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宝女宝宝都有多款可选，尺码呢覆盖110到160，而且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呢是到手3件只要79元哦，性价比超高。大家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乐购908，哎，快乐购物的乐购908，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1: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3: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3: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5月6号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啊！立夏之后的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我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沿淮、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而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度。合肥目前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呢，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哎呀，这样好的空气质量，就是温度稍微高了一点，不过没关系啊。孩子放学之后呢，带着他们去运动一下，活跃一下，其实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啊。那会比正午时分的这种活动要舒适很多。好，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哎，娟娟娟娟，你刚才说到的那个迪士尼的衣服，我们家小朋友就可喜欢迪士尼动画片了，我要给他买。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迪士尼的男女童的夏季短袖 T 呢，这个我摸到手里了，已经拿到手里了，这个拿到手里的这种触感啊，非常的舒适。它不是那种特别薄到透光的那种 T 啊，那种 T 的话可能质量的话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担心，有一定的厚度，但是因为它是100%精梳棉的，还是很透气吸汗的，有弹性，对于孩子来说有弹性，对于他们的活动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908乐购908商城呢是3件到手79元，3件T 79元，性价比是不是超高呢？做工很精细，耐洗又耐穿，而且日常像上学、出游、居家非常非常的合适，一件承包孩子整个夏天的舒适穿搭。像我你知道吗，一个孩子一套3件。因为像 T 恤这个是易耗品啊，一般情况下一个夏季之后，你看，哎呀，可以扔了，因为不心疼啊，3件才79啊。要知道有一些大牌可能79元半件都拿不到啊。好了，想要入手的话，抓紧时间啊，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是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哎，您可以点击底部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按钮就可以啦，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下单购买。今天的两个产品都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啊，其实两支都不如在专柜一支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赶快入手吧。

0: 百大集团第六届五爱购物季来了，合家福金枕榴莲鲜采上市，低至每斤19.8元，品质当然是顶呱呱喽。夏天呢已经到来了，啤酒龙虾不能少，熟龙虾3斤吃到爽才花79.9元，而且还有冰激凌节网红款一网打尽，吃美了呢就得运动啊。泡泡音乐节、嗨爆夏日、何超趣味足球赛、空降鼓楼金座等5家商场，赶紧去爱百大小程序来报名吧，那个英文字母爱，对吧？好，去爱百大这个小程序来报名。夏天要是买空调就得到百大电器，包工展价巨划算，还有多重补贴，至高省50%，免费安装加抽奖。五一来百大，放心，价更低。五一之后，百大也值得你去逛一逛，更精彩哦。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

0: 认识吗？
1: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0: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2: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1: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2: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0: 小郑，赶紧报警。
1: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0: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4: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5: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6: 我喜欢朗诵唐诗，
7: 我喜欢唱歌。
5: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8: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6: 在这里快乐成长。
5: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继续来听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们进入到下半段之后呢，娟娟知道很多的家长会带着孩子一起来听，没错，是因为在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知识点，一些小妙招给到家长，同时也给到孩子们。那当然如果家长学到了以后转交给孩子，哎，这个也很好啊，但是如果能够跟孩子一起听的话呢，效果更好。好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和孩子一起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因为下午的4:30之后呢，就有陆陆续续的越来越多的孩子坐在爸爸妈妈车辆的后排啦，对不对？ Hello， 后排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我为什么要想到在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呢，是因为在5一期间呢，我带着一班小朋友一起出去玩，在玩的过程当中呢，这帮孩子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学做皮影。哎，皮影知道吗？这是一个非遗技艺啊，用牛皮然后裁剪出一定的形状，然后涂上颜色之后呢，在幕布后表演。哎呀，这个皮影呢，既然是非遗，肯定是有难度的，对不对？学做皮影，同时还要来自编自导自演一部皮影戏。家长们都在问我，哎，娟娟，这孩子们自己完成可以吗？自编自导自演，孩子们来说好像演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你告诉他怎么做，他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但是自编要把小故事给他编成一个皮影剧，然后呢还要有导演来安排，比如说，哎，在这个皮影剧当中，我们在演出的这个团队当中，谁来做演员呀？谁来配乐呀？是不是？谁来撰写文字稿啊？嘿，这个孩子们能安排好吗？这个，那还有很多需要孩子们自主去发挥的，比如说，这个编写皮影戏的文字稿，谁会啊？我们孩子不会哎。哎，你看，遇到孩子不会的时候，好像家长就觉得开始有焦虑了。孩子没做过这个事情的时候，家长也开始有焦虑了。好，当我们在活动进行当中啊，孩子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主动学习的那种能量，让家长开始吃惊了。但是只要主动学习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项目制的活动过程吗？哎，明显在活动的过程

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bug 啊。比如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说我来当导演，可是呢他当上导演之后呢，他分工的时候分不下去了，他让小朋友 A 来撰稿，来编写剧目。小朋友 A 说我不要，我要做这个演员。另外一个小朋友说我要然后他非得坚持，说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呀，对不对？还有啊，就是我们配乐没有带乐器怎么办呀，是不是啊？啊，那什么时候该出音乐，什么时候又不该出音乐呢？这个没有人告诉我呀。啊，再说了，我让他去做这个事儿，他不同意，对不对？嗯，那我让他这么做他也不愿意这该怎么办呢？好，碰到这样的 bug， 孩子很难推行下去。家长们又说，对啊，我们的孩子平时他学知识，对吧？嗯，然后呢，嗯，这个运动啊，锻炼呐、啊，在家里生活呀都可以，但是你要让他自主去推进一个项目好像挺难的。可是我们这个阶段的孩子没有学过也很难，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在孩子下一步的学习甚至到以后的工作当中就不具备，不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呢？对不对？实际上这样的能力其实在孩子下一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确实不会有任何的课程来教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作为家庭就应该要给孩子这样的支撑，要来教孩子。好，那怎么教啊？甚至有的家长说，我也不太会推动一个项目呀。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娟娟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啊，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给到孩子一些支持，包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去锻炼孩子。其实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啊，我们80、90年代的这个父母，我们那个时候呢基本上生活是很简单的啊，有句话叫从前车马很慢，一封家书都要等上很久，好像我们就很难遇到啊，比如说让孩子自己来操办一台这个演出啊，让孩子自己来组织一个实验啊，团队式的这种实验，让孩子自己来进入一个项目啊，在这个项目当中完成互相的这种合作磨合啊，哎呀，好像确实没有。但是你要知道现在效率提高了，各种交流沟通都非常非常的快，甚至也比以前复杂很多，对不对？事情呢哈、啊、像大山一样就压过来了，对不对？好，我们一定要教会孩子学会去做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当中分工合作推动推进啊，以至到项目的最后一步就是完成呈现出来，这都是我们孩子需要学会去做的。当然了，这也是我们孩子自主的开始，是内驱力激发的真正的体现。如果孩子可以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去成为一个很好的角色，对吧？无论是配合的那个角色还是领导的那个角色，其实对于孩子接下来下一阶段他的成长都非常有益。好了，家长会问娟娟怎么做呀？好，我们先从简单的安排开始。作息，好像作息是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不对？学校里孩子固定的时间上课下课写作业，但是到家以后这个时间呢就是家庭当中来支配和安排，往往是家长催，哎，快起床，哎，赶快吃饭，抓紧时间吃饭，要不然来不及了。哎呦，你搞快点睡觉啊，都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觉。这个时间表掌握在家长手里的，孩子往往很难去掌握，甚至推动者是谁？是家长。孩子不会自己看时间的，哎，现在已经到9点了啊，这个时候我作业写完了以后，我是不是该阅读一小会儿，然后洗漱，然后上床睡觉了啊？都7点了，赶快我出门了，上课了，对不对？孩子没有这样的意识吧，大多数的孩子没有。我知道很多孩子会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但是有一些孩子确实在安排作息这一块需要加强，所以我们家长可以从这里开始啊，和孩子一起根据学校的作息时间，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和课外辅导的这种需求啊，然后我们

定出一个既科学实用的啊，又符合孩子这个当下的学业身心灵的发展要求的作息安排表。注意了，一旦进入到了小学三年级以后，这个表格制作就是由孩子作为主导，家长作为辅助，也要让孩子来想，哎宝贝，我们要制作一个这个作息表的话呢，你觉得我们应该安排哪些事情啊？每天要做哪些事儿啊？好，哪些事情把它罗列开，然后接下来就是，哎，每天这些事情要花多长时间，我们什么时候做，哎，然后制定一个表格上墙，然后让孩子遵照这个表格来执行，这样孩子能非常清楚的我每天该干什么，什么时候做，做起事情来讲有条不紊。因为孩子自己安排或者是参与安排的，他做起来会更加的主动，他不要靠他律，自律会更加明显，这自律就是孩子自驱的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了，对不对？好啦，除了作息安排，活动安排也是孩子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现在的很多活动不仅仅是家里的，甚至是学校里的，还有就是即便是社会当中的，比如说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出去玩，那是社会当中的，对不对？好，大部分呢都是大人代劳，在学校里老师为了让这个活动能够迅速的按照我们既定目标来推进，很可能老师也会在每个不同的节点给孩子去提醒啊，甚至去推动，对不对？大人忙前忙后，小孩呢往往就很机械的去配合一下就可以了，但是长此以往其实削弱了孩子的组织安排能力，他的自我能动性，甚至是他的协调沟通和领导能力，对不对？对吧？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小朋友过生日了，他组织一个生日会，这个按道理啊，其实可以交给孩子自己来组织的，但家长说，哎呦，孩子搞不好他哪能知道呀，什么前期的策划采购，对吧，后面的统筹安排推进，哇，孩子做不好，那你放手让他试一试啊，一旦试成了之后，他往往就可以从他自己的生日会拓展到班级里的元旦晚会啊，是不是？拓展到学校里，哎，我们某一个学科节的一个项目呀，这样孩子的动手能力，对不对，他的组织安排能力，他的领导能力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这样的一个课程哪里有，这个市面上没有，你想买想补课没有，只有家长给孩子能够提供啊，对不对？这个一定一定要注意，前期嘛就是家长在旁边出出主意就可以了，动嘴不动手，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在孩子哎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慢慢的松手，对不对？哎，你就会知道了，哎，其实孩子的能力经过培养之后，他会蹭蹭蹭的上升。当你发现孩子把一件事情一个活动井然有序的安排好，有条不紊的执行下去，哇，肯定一下，然后你看到他的努力，看到他的这个效果，一定要给他肯定，对吧？好了，家长说了，娟娟说的好像有道理，但是怎么去安排呢？很简单啊，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事情交给孩子啊，比方说那孩子的生日会，当然一年才一次，比如说旅游，全家一起去旅游，五一，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去建议家长啊，我们旅游，尤其是在家长没有特别明晰的这种目的地呀，或者是规划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把这个事儿交给孩子，你不要嫌孩子安排不好，你就跟着孩子走，对吧？当然他在前期安排和策划的时候，你给他一些经验，比如说你以前都是怎么安排的，对吧？啊，好，家长跟孩子一起先来确定旅游目的地，这一次我们是去爬山呢，还是去海边，是去露营呢，还是去博物馆，对吧？我们先确定好一个主题，然后规划好旅游路线，这一次我们去旅行，假设啊，这一次我们到芜湖去旅行啊，对吧？好，我们去芜湖的哪些地方呢？要去博物馆吧，要去小吃街吧，对不对啊？还去哪里呢？要到大学里去转一转，是不是？好，那我们几天的时间去这些地方，那我们怎么安排？第一天上午去干嘛？第二天下午去干嘛？安排好，然后呢根据我们的安排来准备好时间，

所需要的物品，甚至可以跟孩子一起去查阅目的地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比如说到芜湖要到江边去吹吹江风吧，是不是？好，那我们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到了目的地之后，每个景点大概要停留多长时间？晚上住在哪里？哎，要不要提前订个酒店还是随遇而安？啊，然后呢，把该写的写下来，该画的画下来。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旅游不仅仅是简单的一次游玩，更是增长见识、拓展视野、提高能力的学习之旅，更是让孩子他的组织能力、实践能力提升的一次特别好的机会，对不对？好，还有啊，班级的联欢会啊，这样的一些集体活动，运动会啊，这样的集体活动，我们孩子就可以参与到筹备工作当中来。他不只是一个参与者，他还是一个筹备者，他还是一个活动的组织者，对吧？比如说安排流程、准备节目、负责布置会场、购买物品，老师和家长先指导孩子一步一步怎么做，注意啊，动口不动手。然后呢，你不要催促，然后记得是以孩子为主导，以孩子为主导，家长和老师就是只是提建议。好，通过这样的活动安排，孩子就能够学会有条不紊地去做事，培养他的组织能力，增强他的团队协作意识，这个很重要。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机会，一定要记得啊，多给孩子去锻炼，不要把这样的锻炼机会留给自己了呀。有人说，人需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那不让孩子去做事，怎么能让他拥有更多的能力呢？对不对？好，我们再反过来说，如果孩子他的能量得不到释放，生活很单一，总是被学校、老师、家长、家庭安排得好好的，没有一点自主能动性、主观能动性，那孩子就是个陀螺呀，推一下动一下，推一下动一下，等到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哎，我们家孩子怎么回事啊，你要不说他不动，你说了他也不太爱动，这种情况等你发现这儿，你在想，哎，为什么呀，我该怎么办，那就有点晚了。不如找事情让孩子提前练练手，练手的过程当中，他收获的不仅仅是能力，收获的更是一次又一次他相信自己，我可以做得好，下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更加愿意主动请缨，更加愿意去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啦，这样一说大家明白了吧？接下来比如说六一的时候，或者是暑假的时候，孩子们有旅游项目的时候，或者是班级里办活动的时候，哎，一定要给孩子多一点机会。当然，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小朋友，遇到这样的机会，千万不要说啊，我不行，尝试一下，努力一下，没准就会发现，哇，原来自己也是很厉害的嘛。好嘞，时间呢已经进行到了我们5月6号假期回来之后第一天的下午4:55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里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呢在明天啊，明天的下午4点再见喽。

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

0: 天平了，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兴许不许对君酌，不换马千金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何家福冰淇淋节开趴了，大白兔可爱多梦龙网红款全都有，
4: 那我要参加梦云新鲜事，三文鱼才19.9元一盒。
3: 别急，五一好物更划算，金枕榴莲19.8元一斤，熟龙虾79.93元一斤，
4: 走，何家福逛街。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傍晚的17:02，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入口封闭，预计6月30日结束。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恩惠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恩惠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交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总体的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在珊瑚路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和更东边的前山五上五里墩，目前呢已经是缓行路段了。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桥这一小段呢速度也比较缓慢。北边的高架要关注的是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集中在北二环的正上方，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南胥门桥到金屯桥入口的位置，东向西的主线上也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
4: 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9: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3: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
3: 哎呦，双节棍组合又来了啊！
2: 对，这是咱们很少在晚高峰当中相遇啊。
3: 是
2: 啊，
3: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想问问大家五一是怎么过的？
2: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五一假期您如何度过的哈？谢洪杰也好。今天没看到朱杰了，朱杰在这个假期如何度过的？
3: 上了两天班
2: 啊，这个不用多说，
3: 对，
2: 这个不用多介绍了。
3: 然后呢，参与了一次人挤人，去了一个这个景区，然后就看了电影
2: 啊，
3: 然后在家躺着啊。
2: 那我来说说您五一如何度过的，去哪儿感受到人潮汹涌了吗？有朋友就是说啊，说这个五一啊，到底哪儿人最多呢？我感觉哪儿哪儿人都多。其实就在今天啊，有一个数据，这是微信的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的2026年五一微信数据报告。这报告就显示啊，全国消费热力 TOP 五城市为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微信支付景区交易笔数环比大涨277%，而微信搜索热门景点 TOP 三为天安门广场、橘子洲头和万岁山武侠城，这也是非常热闹哈。不知道在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去到这几个地方的啊？
3: 是，今天呢，我们刚才也说的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大家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调整过来？我们要提醒大家，这周呢是今天是周三嘛？周三一直到周六都上班，要上四天班，周日单休休一天。
2: 对，还好这周三已经过去了哈。这个周三大部分工作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多朋友下班了，就是周四、周五、周六
3: 还有三天班。哎呀，又可以休一天，
2: 对，
3: 其实还行，
2: 是，但稍微短了一点嘛，所以很多朋友今天就在聊，哎，这下一个这个小长假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再等三周啊。
3: 啊，其实大家想着下一个假期应该是端午了，想着端午六月份应该一个多月，其实像洪杰这样算。也挺快的，三周，三周左右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也就是6月19号那一天呢是周五，一直放假放到21号，是连着周末的哈。19号到21号放假三天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
2: 是，这下一个假期还要等待一会儿，但今天哈，我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感觉到，这天气一下就热起来了。
3: 对，昨天立夏嘛，
2: 步入立夏之后，夏天的高温离我们越来越近，或者说此刻。就在我们的身边了，立夏也标志着万物进入到了生长旺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给大家发出一些提示了啊。
3: 是，中医提醒的，立夏之后温度会升高，雨水增多，那湿热的环境呢容易引发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脏病、肠胃还有情绪的疾病。那养生呢，首先应该以养心安神为主，立夏之后温度会升高，那人的心火也容易随之蹭一下就上升了，
2: 好热啊。
3: 对，这个时候也容易出汗，导致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还有一些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会说，哎，我一到夏天我这个路怒症就来了啊，
2: 就管不住这个脾气啊，就特别容易着急上火。其实这个时候呢要多喝一些，比如说温开水或淡茶水，如果心火过旺呢，比如说可以淡竹叶薏仁泡水后茶饮，同时呢饮食应该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摄入过多的像油腻啊辛辣食物。虽然说气温升高可能会导致食欲不振，但是不能盲目用这个重口味的食物来刺激食欲，可以选择具有清热解暑作用的食物，比如说像西瓜、黄瓜、绿豆等等，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特别是温度陡然攀升的夏天。
3: 很多朋友说，哎，这两天看天气预报，我省气象天气好像是有雨，是的，这两天呢，今天夜里到明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所以呢提醒大家还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带好雨具。
2: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虽然气温升高，但是永远没有办法阻止我钓鱼的脚步，
3: 喜欢钓鱼啊，
2: 有一句话不知道朱姐有没有听过，叫唯有热爱能抵岁月漫长啊。就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想问一问大家，就在生活当中哈，你现在啊有哪一些爱好，当然也可以说一说你有哪一些与众不同的这个，比如说习惯呢，小的这个嗜好啊，或者口头禅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聊一聊。
3: 哎，或者是你比较小众的爱好，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方面啊，有没有一些什么背后的故事。
2: 好，这说到小众的爱好，有朋友就说看短剧算小众的爱好吗？如果说
3: 现在应该很多朋友都喜欢看短剧啊，
2: 两年前应该算小众啊，因为那时候短剧不多。现在这个一看短剧，红姐反正放假回家，我看到很多亲戚，这个拿个手机，那个拿手机，
3: 都在刷是吗？
2: 都在刷短剧。
3: 而且确实现在短剧的质量也挺高的哈，
2: 就和以前
3: 会有一些质量不错的剧。
2: 所以说在今天的天天热搜当中啊，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最近有一个消息说有的平台短剧可能收费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在稍后的天天热搜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哪一些爱好哈，哪些与众不同的这个小众的习惯和爱好，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咚，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5: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5: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5: 我们两个好想
6: 好想，
4: 比如散步，
5: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6: 就好刚带下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5: 没事了吧？
6: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

0: 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哈，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爱好，大众的小众的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看到有朋友就说朱建宏杰晚上好啊，他说我有一个爱好，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哈，就是喜欢凑热闹，哪个商店排队的人多我就会去哪排一排。
3: 那你如果就是连首先你要知道他卖什么
2: 啊？对对对，我觉得大概应该是美食、啊、
3: 我有一个朋友
2: 饮料什么的，
3: 就是他看到哪儿对长他就跟着排，他都不知道那是卖什么的
2: 就反正
3: 他那个一才是真正的喜欢凑热闹、
2: 哦、那这俩和这位听友啊，那是可以凑一起啊，凑个组合一起去逛一逛。
3: 对，只要他有时间啊、嗯、前提是他有时间、嗯、他不知道那个是卖什么的、
2: 啊、
3: 或者很多人为什么要围在那儿、
2: 嗯、他
3: 就跟着排。
2: 就比如说这个哪个什么战绩特别火他就排啊，卡邦卡特别火他就排，然后有人吵架就吵，那大家围着看他也去也去凑凑热闹。
3: 他都不知道是干嘛的、
2: 啊、然后之前不是还有那种排足球鞋篮球鞋什么的吗、
3: 嗯、
2: 估计也得去排一排、啊、
3: 是
2: 就他就肯定是心想热闹的肯定没错。哎，想问问朱姐啊，就是平时在出去吃饭的时候啊，包括买东西，你会选那种排队人特别多的吗？
3: 我是这样啊、
2: 嗯、
3: 我之前喜欢在各大点评平台先去看一下、
2: 嗯嗯、搜一搜，
3: 对，比如说评分比较高的呀，什么4.8、4.9的去尝试一下、
2: 嗯嗯、
3: 但是有过几次不好的体验、嗯、就反而是评分高的一些所谓
2: 的
3: 打卡的一些网红饭店啊，确实让我感觉不怎么样。
2: 嗯，
3: 然后前一阵儿不是有一阵儿风，就是说大家疯狂的涌向3.5分的店面去、
2: 哦、
3: 去看一看嘛，
2: 就那个
3: 去寻宝，
2: 就分比较中庸，但是可能有惊喜。
3: 对、嗯、我也寻过几次，觉得是有惊喜的、
2: 啊、那到外地的时候你也会到这个3.5分去寻吗？
3: 不是、哦、外地的话呢、
2: 啊、
3: 我就会听从本地的朋友的推荐啊。
2: 嗯，就外地到本地，听从本地朋友的推荐啊。
3: 嗯，
2: 刚刚说到这个打卡，有朋友就说：“哎呀，这说到打卡，我想起来，本来我都不知道我有哪些爱好，我现在突然想起来，我特别喜欢收藏各种这个食品店、饮品店的送的各种周边。现在不是，比如说你买两杯，我送你一个这个冰箱贴，
3: 嗯
2: 啊，你买个几杯，我送你一个的袋子，还有什么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周边产品。
3: 哎，有些朋友是很喜欢收藏这些周边产品的啊、
2: 嗯，
3: 比如说文创产品，
2: 嗯，
3: 因为他们很小众，也没有同款，
2: 嗯嗯。
3: 对吧，如果你可能错过这一期就没有
2: 了，就没有了。对啊，限量的。
3: 有很多朋友喜欢集邮集这些那个很好看的文创小众小周边的这些产品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最喜欢的东西啊
3: 对
2: 那么以前是邮票啊，现在后来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什么
3: 玩偶吧，
2: 对，
3: 盲盒
2: 还有那个卡片、
3: 嗯、
2: 现在是冰箱贴，还有也新的盲盒了哈，就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变化。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要说我的习惯呢，我是每天9点睡觉啊，9点睡觉啊，4:30起床。他说每天早上散步或者慢跑1个小时，每天每个时间段在干什么？
3: 哦，他特别自律啊，
2: 啊
3: 作息很规律，他很规律啊。
2: 是，他说我的爱好就是每天晚上忙碌结束，喝上2两，哈哈，因为那是一天中最放松、最快乐的事。
3: 哎，喝酒还是要适量啊，
2: 嗯、就小酌怡情嘛，就喝上2两哈。但您每天能9点睡觉，这真令人太佩服了啊！每天9点睡觉，这算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叫早睡早起了哈。9点睡，4:30起，这个睡眠时间也确确实实足够了。
3: 嗯，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大众的小众爱好哈。这特别是这随着现在工作变忙啊，以前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们爱好可能更特别多，但现在随着工作比较忙啊，生活压力比较大，这留给我们爱好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了哈。您会选择哪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3: 哎，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我吃到好吃的饭菜啊，我会规划哟、
2: 啊、
3: 这吃饭的时候还规划呢、他说我会规划哪些菜要夹在一起
2: 啊，
3: 留给最后一口米饭、
2: 哦、就比如说这个龙虾我特别喜欢
3: 最后一口米饭一定要配着菜的啊，
2: 就是最后一口我不能吃的这个寡淡了啊，
3: 不能吃的白米饭一定要有菜配着一块儿、啊、
2: 嗯，而且还是特别喜欢的这个菜，觉得特别配米饭的菜。
3: 吃个饭不累吗？
2: 那就规划吃的饭就香嘛，就是每吃一口，之前不有说嘛，叫绝顶幸福，就是
3: 每吃一口都有期待，
2: 对、嗯、每吃一口饭都香啊，说这个

0: 这种朋友哈，就生活当中幸福感会特别特别的强，就真正能体会到饭的香味。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就说："哎呦，这说到爱好啊，他说爱好，我这听广播算爱好吗？听广播当然算啊，这可能是很多朋友的一种生活习惯了。习惯爱好就是几放假的时候，是不是几天没听咱们九零八，有点不习惯的啊？今天重新听起来，感觉如何？"
1: 这位朋友说："我喜欢穿着袜子睡觉，算小众的习惯吗？一年四季每天都是，夏天也穿着袜子呀。"
0: 是，这对红杰来说，我觉得算啊，我穿着袜子我就睡不着，我就感觉这好像有点负担，就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有时候穿个袜子睡觉是不是？有之前不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嘛，说有的时候对脚有一些保护，但我穿着我就感觉，
1: 挺难受，
0: 对，好像这身上多了点什么东西，我得把它这脱掉以后才能睡得放心一点。
1: 对，还是个人习惯的不同啊。哎，这位朋友小秋，他说我睡觉的时候必须摸着肚子。我突然想起很多小朋友睡觉的时候，
0: 贝贝，
1: 有的喜欢摸着妈妈的耳朵，有的喜欢拉着妈妈的手，或者是喜欢抱一个布娃娃。
0: 对对，贝贝就各种各样的，
1: 有一些寻求安慰的东西。
0: 是，这就是真是因人而异，不同朋友不同的习惯啊。
1: 这位朋友应该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习惯，可能会觉得。睡觉的时候摸着肚子给他安全感，
0: 有安全感，而且这个不会着凉了，是吧？就比如说很多小朋友的比较贪凉，就身上可能别的地方不盖还好一点，肚子不盖可能会这闹肚子什么样的啊？梦就说我有一个不能说爱好吧，应该算是一种强迫症。他说有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爱收拾家里，然后有时候我去朋友家里做客，看到别人家里乱啊，我也特别想收拾，啊，就眼前见不得乱的。
1: 看到眼前一片乱，这个手就要抬起来了。
0: 哎，姐，我
1: 把自己按住，不行，这不是你的东西，别乱动啊！
0: 哎，我就特别想知道，咱们九零八是不是以前有和听众这个交流，请听众来咱们频率的这个交流的这种活动啊？
1: 啊，有
0: 啊，
1: 有的。
0: 建议请这位听友哈，到红杰的这个座位上转一转，
1: 帮红杰收一下桌子啊。
0: 就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啊。但是这位朋友估计看就不行，这也乱，那也乱。
1: 那有些朋友他的东西是乱中有序，你反而给他收拾好了，他找不到自己东西了啊。乱中有序，他自己知道什么地方是放了什么东西。
0: 就是你别看我乱啊，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秩序在里
1: 面。对，乱中有序，只有自己知道。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闻这个拖拉机的那个尾气，就柴油
1: 的味道啊。
0: 哎，你别说。好像有不少朋友，
1: 我也听说过啊。对，
0: 我以为主要是我也听说
1: 闻，我也听说过，就是有朋友喜欢闻那个柴油的味道。
0: 这为什么呢？有没有就比较喜欢闻的？您可以说的再详细一点，为什么喜欢闻这个柴油的尾气呢？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好？就是它那尾气比较香吗？还是什么？我比较喜欢闻那个菜籽油啊。
1: 菜籽油的，你跟他差不多，你跟他差不多啊。
0: 这菜籽油吃了长胖啊。还有朋友就说，我来说一个我的习惯啊。买东西特别喜欢双数六或者八，这是很多中国人的习惯吧，六和八，对吧？
1: 心理安慰吧。
0: 对，这是就觉得哎呀，六
1: 或者是自己的幸运数字什么的。
0: 对，八八发，还有这个选手机号啊，买东西啊，什么可能都喜欢这样的
1: 一些。对，有一些美好的寓意啊和预示。哎，这位朋友，哎，储藏，他跟你们是一样的啊，他喜欢闻酒精和油漆的味道。天哪，
0: 喜欢闻酒精？
1: 你看，他是酒精和油漆的味道。前面一个朋友是
0: 柴
1: 油
0: 尾气，
1: 你是菜籽油。
0: 菜籽油烧菜香嘛。酒精的味道红
1: 都跟油相关了。
0: 就比如说喜欢这个 喝点酒，对吧？他说每天用酒精湿巾擦桌子挥发出来的那个味道很喜欢。
1: 我觉得很呛。哎，
0: 有点呛，但是这个还能接受。但是后者这油漆的味道真是不能接受了。因为确实油漆可能对身体有一些伤害啊。就不管你多喜欢，我们就说刚说喝酒你得这个注意量啊，这油漆你喜欢闻你更得注意量。
1: 对身体也不好啊，也不好。
0: 而且油漆味道特别刺鼻。这可能算是太小众了啊。
1: 是啊，天边的云这位朋友说，哦，晕车的人喜欢闻这种柴油的味道是吗？
0: 晕车的人喜欢闻柴油的味道。
1: 我也晕车，但我不喜欢。但我开车不晕。
0: 就是坐车晕。
1: 坐车晕。
0: 开车
1: 一坐车就晕。
0: 天生的这个老司机、啊、
1: 只能开车啊。只能开。
0: 就是有这个天分啊，就是这个方向盘得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李就说朱杰红杰，我睡觉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抱枕头。之前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也是说的，说，就酒店里啊，他 他为什么会放好几个枕头？当时很多听友
1: 有抱的，有躺的，有靠的啊。
0: 对，说是自己靠一个，还有从科学角度呢，
1: 自由发挥，
0: 脚下放一个对身体更好，但是这抱着可能对自己舒服，对不对？酒店能睡着，这也挺好啊。珊珊是说我特别喜欢看悬疑小说，尤其是法医秦明的书。这算小众吗？
1: 哎呀，秦明老师的书很多，这个包括我们的听众车友都喜欢看。
0: 就是咱们安徽合肥的著名作家啊，
1: 是的，
0: 这不能算小众啊。这个秦明的书很有名，而且现在被翻拍成很多很多的这个
1: 对影视剧，
0: 影视剧啊。但悬疑小说作为珊珊，你看这是女性，喜欢看悬疑小说可能也不算特别多。就反正在红姐的比较片面的理解里，是不是更喜欢看像言情小说会那么多那么一点点？
1: 但是我觉得喜欢悬疑小说，还有那种探案类的，还有朋友喜欢盗墓类的，这个其实不算小众，很多朋友都喜欢。
0: 就我家孩子就喜欢看那个屁屁侦探，也是破案的，就让我想起小时候喜欢看那个福尔摩斯。
1: 就是他这么小就喜欢研究这一些了吗？
0: 他又喜欢，就是什么叫又菜又爱玩，
1: 又喜欢又怕，
0: 哎，就特别怕。就是哎呦，就是感觉
1: 他有那个好奇的心，
0: 他又想看，就眼睛想看，但是又闭着眼睛夹着，但又想看一看。这也算是一种看似小众吧，很多朋友都喜欢啊。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我喜欢把泡泡膜上的一个的小泡泡一个个捏爆，越捏越兴奋。
1: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那种解压神器、解压玩具一样的啊，
0: 捏捏是不是？
1: 他说就是包装外面的那个
0: 这个我知道了，
1: 泡泡膜很多的那个小泡儿，
0: 是
1: 喜欢给它捏爆。有听那个声音啊？
0: 对，就有的时候这个送快递里边会有一个这个，
1: 是
0: 可以来捏一捏、踩一踩，感觉还挺
1: 就防撞膜那种。
0: 是现在像这种解压的玩具也不少啊，就可能也满足了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的一种喜好。还有听友就说，我最爱闻挂鞭炮啊，就鞭炮炸出来那个硫磺的那个味道特别好闻。
1: 哟，这太小众了啊！像那个菜籽油的硫磺味道，什么柴油味道，
0: 对，大家
1: 油漆和酒精。
0: 继续来说说您喜欢闻哪些味道？当然不止于此啊！想问问大家，您有哪些大众或者小众的爱好？包括生活上有哪些与别人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习惯？邀请各位和我们继续来聊。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1: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的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最低气温沿淮淮河以北是18到20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
8: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3: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4: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1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4: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3: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14: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5: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3: 小赵，赶紧报警。
14: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3: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4: 真是骗子。
1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枫林路一直到前方的桥面上已经是晚高峰的大流量状态，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环高架东往西，在宿松路的上桥一直到前方金站路下桥口的位置，希望东呢是东至路到金站路的汇流点，要关注提前的规划好。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目前呢在黄山路上五里墩这一小段呢也是车辆比较多。金站路高架的南往北的方向，南边是芙蓉路一直到喜友路的位置，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都是南向北进城的方向，车流量偏大一些。满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二环的上方，北往南是望江路的上桥一直到南二环的位置。像东边郎溪路高架桥东往西，集中在上海路上桥这一小节，目前呢这几条关 这几条高架还是要提前的注意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金屯桥上桥的位置，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北转东受提线路施工的影响，尾部是过了天湖路附近。

0: 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

0: 026正在为您直播。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聊一聊您的爱好，您的习惯啊。刚刚放了一首爷爷泡的茶，因为有朋友就说我的爱好啊，就是品天下各种美茶啊，这个各种名茶应该是什么说、啊、
1: 那可要来咱们安徽了啊、
0: 这应该是就是安徽的朋友，可能安徽的各种茶喝完以后呢，然后就喝别的地儿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茶哈、有什么推荐的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喝新茶喝绿茶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好啊、当然路面上最新的信息呢，也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最新通组信息啊。省会合肥的现在西二环北向南方向，我们看到从黄山路啊一直到和南二环的交汇处的位置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了。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黄山路一直到南二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啊，现在是由西向东方向，长江西路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呢也是车流量大的状态哈。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从大埔头的位置呢就一直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了，断断续续的拥堵，而反方向由东向西通行是较为顺畅的，可以进行选择。
0: 好，刚刚我们说到各种各样的喜欢的味道哈，有朋友就说喜欢这个闻柴油的味道，有朋友就说这喜欢这个鞭炮的当时那个味道。
1: 哎，红姐喜欢菜
0: 籽油
1: 的味道。
0: 哎，有朋友就说我就在吃火锅之前我特别喜欢闻牛油的味道。但吃完之后我就特别不喜欢闻，那是因为你
1: 吃多了。
0: 对，你没吃的时候你闻的当然觉得
1: 都吃到这儿了啊。
0: 你吃顶了当然不喜欢了啊。好，也邀请大家可以跟我们
1: 哎，我就想问红姐，你为什么喜欢闻这个菜籽油的味道？是它做一些这个面食美食比较香吗？
0: 啊，对，不是，首先是就着这位朋友说闻这个柴油嘛，我就说油着菜籽油，
1: 哦、
0: 就平时比起这个平时那个油菜籽油确实会更香一点，
1: 炒菜的时候会更香一些。
0: 对，有的时候这
1: 更浓郁。
0: 吃老家的这个什么黄山烧饼的时候，就能吃哎有菜籽油的味道，觉得
1: 哎黄山烧饼是用菜籽油做的，
0: 就是猪油嘛，菜籽油、
1: 啊、也有、啊、
0: 各种各样的油嘛、啊，反正如果说加一点，我感觉会香一点啊。好，还有朋友就说。说这个我特别说的一个爱好，我特别喜欢喝可乐的第一口，第一口不知道3块钱的可乐第一口值2.5块嘛。但还有朋友就说每一次、啊、
1: 我喜欢喝冰可乐
0: 啊，冰可乐是特别这个夏天，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红姐就说哎呦这天好像得喝点汽水，不喝好像又就觉得有点寡淡了。但还有漂亮他就说喝可乐啊我每次都会喝到最后留一口
1: 然后扔掉
0: 啊
1: 啊，美其名曰年年有哟，他挺讲究，他、
0: 哦、
1: 要留一口然后扔掉啊，
0: 哦、就年年
1: 年年有不能空了啊。
0: 哦、以前年年有鱼就过年鱼留一点，你年年有可乐是吧？就留那么一口，我估计最后一口太甜了，你是喝不下去了吧？应该是、好邀请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万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2: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畅通2026自带节奏。

0: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哈。
1: 哎，各位好，我是代班主播朱杰。
0: 你好，我是洪杰。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的爱好是什么，还有你哪些这个与众不同的小众的习惯啊。哎，这位朋友说的，我觉得洪杰一定有同感。
0: 说什么？我来听一听。
1: 他说，我喜欢在高点买入，低点卖出，有人懂吗？
0: 这个高买低卖是的，不对，高点买入，低点卖出，这个红姐边说眼泪也流下来了。这我们是战友啊，这应该是炒股或者是这个理财的朋友啊，高点买入，低点卖出。哎，希望从此以后我们能把这个爱好改一改，改成低点买入，高点卖出。
1: 哎，反过来，
0: 对，这样子就是不仅能够享受到心里的开心，也能享受到这个财富的升值了啊。这个红姐流着泪来说这个。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我就特别喜欢吃，但夏天之后啊，就特别没有食欲，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吃什么好。其实说到这个调理哈，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燕之屋，这也是上市公司的大品牌啊，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购买。那母亲节快要到了，给自己还有给家里的母亲买点什么呢？赶快安排上咱们的燕之屋鲜炖礼盒吧，299元鲜炖燕窝，走亲访友、看望长辈还有答谢客户，礼物选对真的很加分。那么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礼盒，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我体面又有心意。
1: 是的，红色的礼盒非常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而且特别显档次啊！里面的5瓶鲜炖燕窝，还额外送5瓶的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口感会更好。燕窝呢都是来自印尼优质产区，配料干净无添加，营养非常浓缩，一瓶呢顶普通燕窝的7瓶，而且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去就是送的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呐。
0: 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是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自己日常滋补，送爸妈、送闺蜜，客户答谢，公司发福利都超合适。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1: 最近感觉到这个五一假期是不是吃了很多东西啊？就感觉肠胃不舒服，肚子胀气，脸色暗沉。哎，如果你有这些症状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一款，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那益生菌呢，其实大家都不陌生啊，但是燕之屋这一款有些不一样，它有600亿活性益生菌，而且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30毫克的专利小分子燕窝肽，一边疏通你的肠道，一边修护滋养，实现1+1=2的通养一体的效果。而且呢，它还采用了这个 IFF 核心冻干科技，相当于给每颗益生菌呢都穿上防护服了，让它能够耐受住这个胃酸的考验，确保能够鲜活整装的到达肠道前线，并且真正发挥作用。
0: 另外呢，不仅如此哈，还添加了四大益生元和像黄精、黄芪等中式滋养的配方。那么这样一套组合下来呢，不仅能帮你调理菌群，还能增强吸收，提升气色。燕之屋这款益生菌每天饭后半小时来一瓶，排便更顺畅，小腹也变平坦了，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不少。好东西一定要推荐给大家，我们为大家争取了专属福利，原价是99元一盒，买6盒立减100元，算起来的话一瓶最低只要8.2元，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刚刚好是2个月的量，那么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一杯奶茶钱，真的是太值了。福利倒计时，早喝早受益。
1: 大家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9，数字99，就可以享受优惠，直接购买。刚才呢是发送关键词299，就可以买刚才我们推荐的燕窝礼盒。这款的这个燕窝肽呢，燕窝肽益生菌粉呢是回复数字99啊，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这到买燕窝回复299，买燕窝肽回复99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分享。有朋友就说，哎呀，你们都喜欢闻的是什么味道啊？我家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种花了，所以说我最喜欢闻的是花香啊。这是喜欢闻花香的朋友，而且有一个爱好就是种花，能把花种好真不容易啊。
1: 非常有耐心细心的朋友。
0: 对，而且给生活增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色彩。另外的罗马小王子就说，人类幼崽身上的味道真香啊，这是不是是奶爸是不是？
1: 对，宝宝身上有一种奶奶的味道啊。
0: 对对对对，淡淡的这样的一个香气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吃了还想吃，这名字有点意思啊。
1: 哎呦，他这个爱好也跟吃相关。
0: 他说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我必须找一个下饭剧啊。什么叫下饭剧呢？就是
1: 他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点东西
0: 啊，
1: 要不就我看综艺或者看剧。
0: 嗯
1: 啊，
0: 他说有的时候饭凉了也必须把下饭剧找到啊，就是我宁愿等啊，我也要把这个剧给找到一个合适的。吃饭中途要是有人跟我说话或者给我发消息，我会感觉这顿饭没吃。
1: 有
0: 啊，
1: 这么极致吗？
0: 就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那个仪式感这么强吗？
1: 啊，必须要找个下饭剧
0: 啊，就是
1: 必须要找到，找不到的话我这饭宁可不吃，放凉了我也不吃，我先把这个剧找到，然后我再吃。
0: 之前在网上看有各种各样的下饭剧，比如说很多情景喜剧就是很好的下饭剧，
1: 是，
0: 然后还有很多美食剧，就是比如孤独的美食家呀，什么那个深夜食堂那些，就看到哎，人家也是一个人吃，
1: 有很多剧就是你可能就是接一个电话或者错过几分钟回来剧情还能接得上。但是他说吃饭中途有人要跟我说话或者是给我发消息，我会感觉这顿饭没吃，
0: 这
1: 还不能有人打扰他
0: 啊。就吃饭的时候你得把手机打一个勿扰模式飞行模式，吃饭以后呢才把这个
1: 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吃饭看剧啊。
0: 这可能平时周一到周五都不一定好做到，对吧？你这比如说中午吃个工作餐啊，甭管是下楼吃一点还是在和同事一起吃都不行，
1: 很难做到吧，我觉得。
0: 这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
1: 自己在家里可能
0: 会有能这么享受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乐购908啊。这个很多朋友就说乐购908今天有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今天乐购908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防晒。你看这天气特别热，这防晒其实是护肤的头等大事。
1: 对，五一期间其实有几天阳光还挺毒的啊，所以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皮肤有些敏感，有一些晒红了，所以现在要修复了啊。其实不只是夏天，一年四季都要防晒，因为紫外线可是天天都有啊。给大家分享一款防晒必备法宝，就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它富含多重精华，而且这种防晒和修护是双重的啊。乳液非常的这个轻薄丝滑，易推开，一物多效，是高倍防晒，也是非常服帖的妆前乳，日常通勤啊、外出旅游啊、妆前打底啊，这一瓶就可以搞定了。
0: 平常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市场价要760元，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50毫升乘以两支正装只要349元，比平时单支便宜1万还多。一整个春夏两支备选，甭管是日常通勤这个补涂，还是户外出游全身防护，都能够轻松的来应对哈。那么这样的一支这个为大家推荐的更安心的是什么呢？产品全程溯源，正品保障，下单后顺丰直邮到家，省时又省心。防晒就得选大牌，品质效果看得见。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以高倍防护与奢肤的这个奢宠的肤感哈，成为出行护肤的必备底气。一支等于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抗光老，假期轻装出行有它就够了。趁着价格实惠，大家抓紧时间来商城下单吧。
1: 哎，除了防晒霜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迪士尼男女童的这个夏季短袖 T 恤啊，精选100%的精梳棉，柔软亲肤，透气吸汗，孩子就跑跳一整天也很干爽。经典的这种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女宝可以多款可以选择，尺码呢也是很全的，110到160都可以选择。乐购908商城是79块钱到手3件，性价比非常高，做工精细，耐洗耐穿，日常上学呀、出游啊、居家都非常合适。是一件承包孩子整个夏天的这种舒适穿搭，库存是有限的哈，宝妈们可以赶快给娃囤起来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呢搜索乐购908，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推荐的商品，直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账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哈。看到陈思不痛苦就说他说我这个爱好啊是全世界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虽然有点单调，但是特别喜欢，那就是我是一名钓鱼佬啊。现在喜欢钓鱼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特别多。之前红姐在网上看到有一位这个钓鱼的应该是老先生啊。哦，那个皮肤晒的真的是就看不出来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了，就真的是完全看不出来了。
1: 就资深钓鱼爱好者，
0: 资深钓鱼爱好者，
1: 有的朋友他只是喜欢钓鱼的那个过程，他钓完鱼之后， 还把鱼给
0: 送给亲朋好友，
1: 对，或者是他放生、啊、再放回去、啊、
0: 还放回去，对吧、
1: 哎、对，放回
0: 这
1: 个池塘里面或者河里面。
0: 这红
1: 线
0: 就差这样的亲朋好友，我就特别喜欢吃鱼啊、嗯、就真的我不会钓鱼，就没有这样的
1: 爱好，就喜欢享受那个钓上来的过程、啊、
0: 哎，我就很想知道钓鱼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1: 其实钓鱼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0: 啊、
1: 嗯、
0: 它有什么，
1: 我也不太懂、
0: 就是
1: 它的饵料啊或者是线啊、
0: 嗯、
1: 杆啊都是有说法，
0: 就

0: 前段时间我带家里孩子去那个墨滩玩，墨滩里边不是有小鱼吗？我们就想跳下来，还拿了一点什么蚯蚓什么的，就没愣是没钓上来，估计是技术问题哈。但是有的时候红姐也在想啊，你说这夏天这么热，冬天那么冷，坚持钓鱼，这坚持这样的爱好，到底它的魅力在哪儿？如果说有朋友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的话，那自然是更好的啊。
1: 哎，这位朋友说，我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在大街上，我就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的走。
0: 就边走脑海当中可以想想，是红姐每天现在也会走一走，就是跑步有时候跑不动啊，我让自己走一走，省得再发胖啊，就走走感觉还挺确实挺解压的。这位听友，您每天走路能走多久呢？漫无目的的走在大街上，走多久？能走10000步还是更多？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好，邀请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一些爱好和习惯。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大家的留言。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5: 这卡位又要干大事了。
4: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5: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节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9: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8: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9: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10: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1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9: 燕之屋。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河安高速哥斯敦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15: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15: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6: 谢谢。
1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15: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15: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九零八警方路况。
1: 好，傍晚的18:0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蜀峰路，在福建主的主线上西向东村外侧呢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长江西路靠近蜀峰路的西向东主线上，靠近福建主的位置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过往的司机部门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目前从监控上看，事故呢已经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相信交通很快就会恢复，请在后方行驶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耐心等待。前方呢是由于此前事故影响的交通缓行。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往东的方向，目前整体来说进城的桥面压力还是偏大的，西向东进城的方向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金站路高架南侧呢是丰路到前山路的附近，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南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前线压力也是偏大的，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尽量选择桥下或者周边道路绕行。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是上海路上桥，南往北是南飞河的附近。像铜陵北路高架目前呢还是集中在林泉路上口这一小节，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苍山路的附近，西向东呢是在新蚌埠路一直到转铜陵北路匝道的位置，也都是车流量偏大一些。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的方向，现在呢是在金屯桥上桥的主线上，西往东呢也是在金屯桥上下桥的位置，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城市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要特别留意受前方吉贤路施工的影响，北转东的尾部呢是到了黄山路的位置，目前主线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0: 假期结束，复产上班，企业要制定周密的复工复产方案和配套的应急预案，要做好应急演练，要对各类机械、车辆、管线、设备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检查、检测、检修以及清洗，确保设备设施安全运行，要开展全员安全教育， 尤其是对新进员工和调岗员工，

0: 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同时要加强对员工的心理疏导，帮助员工调整状态，要加强现场管理，严禁超能力、超强度生产或施工，尤其是要严格落实有限空间、动火等特殊作业审批制度。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五一假期结束，各行业陆续复工复产，人员状态切换易引发事故。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各单位开展复工安全第一课，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全面排查设备设施、电气线路、消防系统隐患，规范作业流程，严禁违章操作，以安全状态平稳复工复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3: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环节，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一鸣要为我们带来的关键词呢叫做行李箱墙。这行李箱我们知道，这行李箱墙又是什么呢？有请一鸣。一鸣你好。
4: 一鸣你好。
5: 好，红姐朱姐，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呢，行李箱墙，就是在咱们合肥出现的啊。这个五一假期呢，合肥的三里岸、四牌楼等多个地铁站的行李箱墙火了。这个游客们呢，到这个地铁站把行李这么一放，背包这么一卸，轻装上阵就开始游玩。那各式各样的行李箱呢，靠着墙去摆放，没有专人看管，但是处处让人安心。这是自发形成的，就是我效仿你，你效仿我，大家纷纷把这个行李箱呢往那个地方一放，井然有序，行李箱墙呢就横空出世了。这个看似寻常啊，却彰显了一座城市的文明底色和治理的温度。很多时候呢，陌生人之间都会有几分戒备，但是在合肥地铁站的这样一幕，恰恰打破了这种人际疏离。游客敢于把随身行李就搁置在公共的区域，这份坦然呢是难得的信任。说白了，放下的是笨重的行囊，卸下的是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和防备，格外的触动人心。信任呢不会凭空产生，背后呢必然有坚实的安全感做支撑。一座城市的文明底气，首先是源自于治安的底气。那么有一个数据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在去年2025年。合肥群众的安全感达到99.67%，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那这样大家呢才敢放下顾虑，才有了行李箱随意安放的这样一个心安的底气。公共文明呢，往往是源自于普通人的自觉和默契。这些行李箱的聚集点，并不是官方划定的一个寄存的专区，也没有工作人员专门去值守。完全的是游客根据出行的需求自发形成的，就是大家彼此的心照不宣，自觉的靠墙整齐的摆放，不占道，不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这正是文明最自然的生长姿态。更难得的是啊，这种善意形成了双向奔赴，游客呢以一份坦荡信任托付行李，过路的行人自觉爱护他人的行囊，地铁的管理方不简单的一刀切驱赶，而是柔性包容，顺势引导，公共的空间呢是因此多了浓浓的人间烟火的温情。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也是精准戳中了节假日游客的出行痛点。大家知道，那么在节假日商圈的周围是人流量暴涨，正规的行李的寄存点的点位稀缺，收费呢又比较高，拖着这个行李箱去逛街呢非常的不方便不轻松啊。那么地铁站是紧邻着核心的商圈，场地呢比较开阔，又相对比较安全，自然而然的就成了游客眼中绝佳的一个临时的寄存点。民间自发摸索出的便捷方式，低成本解决了出行的刚需，也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我们想说啊，城市治理的高明之处在于懂民情、顺民意，懂得柔性施策，而并不是僵化管控。那么这种包容审慎的治理的思维，不教条，不冷漠，尽显城市管理的人文的温度。我们也关注到，在热闹之余，官方也是适时做出了温馨提醒，贵重物品尽量随身携带，留存行李的联系方式，避免错拿遗失。 那这种提醒呢，并不

0: 不是消解信任，而是为了善意兜底、为文明护航，让这份难得的市井默契能够长久延续。无人看管的行李箱抢火了，我们也觉得各地的城市治理呢，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借鉴的方式，夯实治安的基础，涵养公共文明，秉持柔性管理，多一份信任，少一份设防，让善意在市井间流淌，让信任在人群中扎根，每一座城市都能拥有这样一种温暖动人的烟火风景。
1: 好，非常感谢一鸣的分享，感觉我们这城市都更美丽了一些啊。不过说到城市啊，此刻这有听众就说，合肥集贤路啊，目前由南向北呢过西有路，匝道还是比较拥堵的啊，特别堵啊，都慢慢走啊，这大家都别挤啊，挤了谁也走不了。是的，文明驾驶啊。
2: 好，合作道路高架也提醒大家呢，现在北向南方向，从黄山路一直到休宁路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南向北方向，反方向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呢，现在从太湖路一直。直到五里屯立交桥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大的状态，提醒各位，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长江西路由西向东啊，有听友就说，在原省委党校门口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最右侧的两条车道，大家行经这个位置的时候也要留心了。
2: 此刻呢，合肥市北二环有一个路段，新蚌埠路交汇处的位置呢，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淮南路的位置开始堵哈，我们看到呢是一直堵到了铜陵路高架桥的路段，在北二环上面，现在呢是东西双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
2: 是的，这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智装。匠人呢，11周年店庆活动抽黄金大奖，而且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豪礼免费送，全房19件智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2: 最重要的是，匠人智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所以说呢，提醒各位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赶快拨打电话来订购了，0551-6556-0303，6556-0303。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5: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轩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6: 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7: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6: 装维享用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7: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6: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7: 中国移动。
8: 福悦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 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晚风，路灯，放空，
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声音。

0: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1: 国庆供酒年份原浆果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2: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1: 各位好，我是洪杰。刚刚我们放了一首梁博的《日落大道》哈，这个日落现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进入地下之后，现在天还特别亮哈，但是晚霞有时候特别特别的美好。不过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哈，进入夏天之后呢，也要注意防晒啊。刚刚在这个整点之前，我们乐购908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就是夏日的这个防晒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再次为刚刚上车的朋友来推广一下啊。如果说防晒是护肤的头等大事，那可是一点也不过分。不只是夏天，一年四季都要用防晒。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防晒必备法宝——兰蔻小白管防晒霜50毫升，它富含多重精配高防晒和防。防护轻乳质地，丝滑易推开，一物多效，即使高倍防晒也是这个服贴妆前，日常通勤户外出游妆前打底一瓶搞定。
2: 平时呢，这个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一支市场价就要760元，乐购908商城限时特惠50毫升两支正装只要349，比平时单支装呢还要便宜一半多。一整个春夏两支备全，不管是日常的通勤涂抹还是户外出游，全身防护都能轻松应对。更安心的是什么呢？产品可全程溯源，正品保障，下单之后顺丰直邮到家，省心又省时。防晒就要选大牌，品质效果看得见。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呢，以高倍防护与奢宠护肤感哈，成为出行护肤的必备底气。一支就等于防晒加隔离加妆前加上抗光老，假期轻装出行有它一瓶就够了。今天趁着价格优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我们908商城去下单。
1: 同时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迪士尼男女童夏季短袖 T 恤，精选100%的精梳棉，柔软亲肤，透气吸汗，孩子跑跳一整天也干爽不闷。那么经典迪士尼卡通印花，童趣满满，男宝女宝多款可选，尺码覆盖110到1.6米哈，这110到160啊，1.1米到1.6米都可以。乐购908商城79元到手3件，性价比超高，做工精细，耐洗耐穿，像日常的上学、出游、居家都合适，一件承包孩子整个夏天的舒适穿搭。库存有限，宝妈们抓紧给娃囤起来。
2: 是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呢，点击乐购908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邀请大家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哪些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习惯和爱好哈。有朋友就说我都特别喜欢吃各种口味独特的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爱好，比如说折耳根，比如说榴莲，比如说螺蛳粉。螺蛳粉和榴莲红姐比较能接受啊，折耳根
2: 接受不了，我也是。
1: 就这折耳根的这个美好啊，到底在哪儿啊？这红姐有时候也在思考，就反正我身边好像没有特别喜欢吃折耳根的朋友啊。朱姐，你对折耳根是
2: 绝对接受不了。
1: 还有朋友就是说说到这样的一个爱好哈、啊，他说我就喜欢自己烧饭自己做菜，外面的菜再好吃我都觉得不如我烧的好吃。
2: 我们的对
1: 就吃是一方面啊，还有一方面就自己烹饪的，看到家人吃的话特别开心，这心里觉得特别满足。
2: 哎，小峰这位朋友说他有个爱好，也不是爱好，就不好的习惯了、他喜欢撕嘴皮。
1: 哎呦，这真不行啊。
2: 听着就疼啊！他说，尤其是秋冬天的时候，这个嘴巴，这个开裂、干燥、起皮，他喜欢把它撕开，把皮给撕掉。
1: 这是强迫症、啊，
2: 一不小心。还流血了。
1: 对，撕破流血很危险啊，就很多朋友会很吃。
2: 是有很大的健康安全的隐患啊。
1: 对，你看不仅嘴皮，还有这个手皮，就手啊，这个比如说干燥的时候会
2: 撕这个倒刺。
1: 对，倒刺。
2: 哎呦，特别疼。
1: 之前红姐还认为撕倒刺啊，真要撕也没什么太大所谓。直到有一次听到就是有朋友撕倒刺，就真把自己撕到医院去的啊，就是真的是很危险的。咱们
2: 对，它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1: 对，拿指甲剪啊，来指甲剪来剪一剪就行了，就千万别通过这种不合理的方式，看似好像我这轻轻一弄就好了啊，没什么太大不了的，万一发炎了什么，对，这不值当啊，为这个事儿跑一趟医院，那这确实太不值当了。 好，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爱好习惯？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就说，我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习惯，但我就挺接受不了的。现在好多商场就有那种，帮人这个掏耳朵，而且还能有一个大的这个显示屏显示出来，
2: 可视的是吗？
1: 啊，对对对，
2: 他可能会说觉得特恶心。
1: 就红姐每次路过，就是咱们这就是前面那个超市啊，就离咱们台地很近那个超市。就有一个好几个大屏啊，就是显示的掏出来，每次过去我都得避开啊。就是比如说自己喜欢看就看得了呗，你展示给大家看这干啥呢？这是我确实不太能
2: 接受。我也是不太能接受 啊。这位朋友说别报我名字 啊，我喜欢闻袜子，这算吗？
1: 这算、啊。
2: 这是洗干净的袜子还是没洗的袜子呢？
1: 洗干净晒干净的袜子那就有太阳的香味啊，如果没洗的袜子的话，其实是也是有点安全隐患的啊。
2: 是。
1: 还
2: 不建议大家
1: 不建议
2: 去效仿啊，
1: 不建议模仿，也不建议您的这个爱好继续坚持下去啊。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27，马上进入到半点的广告里，邀请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取得互动啊，说一说你有哪些不同与众不同的爱好习惯。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
4: 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古20常规装产品，扫屏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正享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0: 出发
9: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9: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9: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3、2、1。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最低温度沿淮、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呢是16到18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2到24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度。

0: 上26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南一环，南一环东往西靠近曙光路的位置，此前呢有事故发生，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南一环东向西的主线上，此前呢靠近曙光路的位置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尾部仍旧是过了丰盈路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在二环的位置呢也是大流量状态，还是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黄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口的位置呢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啊，以及呢像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金扎路汇流点东直路上桥的位置，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金扎路高架南侧呢比上一个半点还是有所好转的，目前南往北在西右路附近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是有车辆缓慢通行当中。马鞍山路高架桥目前呢是集中在南侧的繁华大道的位置，和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靠近营上路西向东呢再转铜陵北路匝道处也都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东往西受事故影响，西向东呢在靠近宣城路的位置主线上和

0: 上跨桥有一起事故发生，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装修方面的信息。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
5: 是的，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活动抽黄金大奖，而且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现在呢抢订装修啊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通通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灯饰窗帘也是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
4: 嗯，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5: 哎，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哈，0551-655-6303，6556-0303。
6: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7: 好渴啊！
6: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7: 好舒服。
6: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比如散步。
7: 他说。你也不怎么样啊，
6: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
7: 哇，好美哦。
8: 嘘，不要讲话。
6: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7: 没事了吧？
8: 谢谢你。
6: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9: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正在为您直播。
5: 哎，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4: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洪杰。这个五一小长假大伙出门玩了吗？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
5: 哎，大家去哪玩了？有没有去海边呢？有没有去沙滩呢？有没有去捡贝壳？
4: 对，天气越来越热，很多朋友都会想到海边旅游啊，赶赶海，吹吹海风，捡捡贝壳，感觉特别好。但是呢最近有网友就发了一个问题，说在沙滩遛弯捡贝壳的时候啊，就发现那个很神奇的现象，不少贝壳会自带小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嗯，有人说是不是天然长的呀，也有人猜呀，是不是谁的贝壳项链断了留下来的残骸，也有人脑洞大开说会不会是这个怕赶海没收获呀，海边的这个渔民特意埋的这种彩蛋等你来挖呢。
4: 对，今天我们不是说爱好吗，之前红姐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啊，说在海边长大的啊，说他们最大的爱好是什么呢，就吃完这个贝壳之后啊，吃完贝类之后，然后把贝类到海边埋起来，然后让游客把它捡到就很高兴啊。
5: 但其实都不是。
4: 对，真相远比各位想象的更加刺激，更加有趣。这个孔啊，其实是一场海洋猎杀留下的犯罪证物。
5: 哎呀，就有点悬疑的感觉了。说到这个带引号的海洋猎杀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虎鲸啊、鲨鱼啊，这些这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确实海洋生态系统里的生存博弈呢，从来不止于顶级的掠食者的巅峰对决。就比如说你能想

0: 像吗？就是看起来圆滚滚，甚至是有些呆萌的玉罗家族，竟然是贝类杀手。
1: 嗯，玉罗是典型的这个叫掠食性贝类，还非常喜欢吃双壳的贝类。
0: 嗯，
1: 比如说像蛤蜊啊，这个、
0: 蛏子啊，
1: 这个
0: 牡蛎啊，
1: 对，很有品味哈、啊。这红姐平时也挺喜欢吃的啊。这玉罗平时埋在沙里，只靠露出的触角来感知周围的水流以及猎物的气味，一旦目标发现，就会悄悄靠近，然后用自己巨大肥厚的腹足把猎物给牢牢的包裹住，让对方没办法逃跑。
0: 控制住这个猎物之后呢，玉罗就要开始对食材进行预处理了。那玉罗的这个吻部腹面有穿孔线，能分泌出一种强酸性的物质，慢慢腐蚀软化贝壳表面。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甚至是一两天呢。
1: 嗯，
0: 作为资深美食大师，玉罗们呢都能精准地找到贝壳最薄、最容易钻透的地方。那玉罗通常会选择贝壳最膨大区域，或者是相对平坦，而且呢厚度适中的位置钻孔，这样既便于腹足固定的这个猎物，又能平衡钻孔的时间和能耗。等到猎物整个被吸空，那这个带孔的这个空壳就成了这场猎杀的天然证物了。
1: 嗯，但是也有网友就说啊，说为什么有的贝壳上有多个小孔呢？其实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贝壳曾经多次遭遇玉罗的攻击，都侥幸逃脱了。但还有个可能是呢，前一个玉罗把贝壳吃了，后一个玉罗没发现啊，又勤勤恳恳地打了个孔，结果最后等想吃的时候发现，哎，白打了，
0: 哎，没吸到，里面没东西了啊。贝壳小孔的故事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但是这就是神秘大海的魅力了。不过海边的游玩虽然快乐，但是也暗藏许多隐形的风险。比如说如果您有海边出行的计划，千万要注意以下几点，我们要提醒大家。
1: 嗯，首先要警惕危险的离岸流。离岸流又称裂流，是从岸边直冲外海的高速窄流，流速可能最快能达到每秒2米以上，单次持续数秒到数分钟不等，同一位置可能会反复出现哈。那么据统计呢，海边近90%的溺水意外都和离岸流有关。
0: 嗯，遇到离岸流不要硬扛，可以顺着流向向外漂浮哈，等漂出离岸流的范围，水流减弱之后，最后斜向游回岸边。好，稍后我们继续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听说没？咱们老板4月28日来合肥，
2: 这可谓又个大事了。
1: 百大联合梦节70周年，老板亲自洽谈优惠机制，枕头49一对，被子179一床，
2: 这也太划算了！28号起，蹲百大抖音直播间。
3: 好，刚刚我们跟大家说了还要警惕危险的离岸流，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就说这很多朋友就说要赶海啊，要体验这赶海的乐趣，但是有一些螺啊是不能乱捡的啊。
4: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三不原则，哪三不呢？就是不要捡彩色艳丽的啊，不要碰壳口带尖刺的，不要吃来路不明的野生海螺贝类，像部分的枝纹螺还有玉螺都有很强的毒性，尤其是玉螺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一旦不慎被刺伤，很可能引发肌肉麻痹、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危及生命。而枝纹螺呢，含有致命的河豚毒素，高温蒸煮也无法破坏它哦。
3: 嗯，另外呢，还有不少的沙滩上也要尽量穿鞋哈，进入礁石区千万不要光脚，因为礁石区域的像这个牡蛎壳啊、藤壶啊和碎贝壳边缘比较锋利，很容易割伤脚步。松软的沙滩底下呢，还可能暗藏上这个碎玻璃啊、易拉罐残片啊与尖锐的碎石，存在着划伤的隐患。再加上海水和礁石上的微生物呢丰富，一旦受伤，伤口很容易发炎感染，因此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后呢，务必穿好鞋子，不要光脚。
4: 所以接下来的假期，如果大家要去海边游玩的时候，刚才红姐朱杰说的这些一定要牢记了啊。
3: 嗯，接下来要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首先要关注这个和收费有关的消息啊。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3: 天天热搜，我们首先要来说一说平时生活当中朱杰会不会用一些这个 AI 软件来。
4: 会的啊、
3: 有哪些
4: 豆包、DeepSeek、Kimi、
3: 用的还不少啊，
4: 应该就这些了。
3: 那如果问问朱杰啊，就如果在这些软件要收费，多少钱以内你会继续用？多少钱以上你？
4: 看我用的频率，如果我经常用，或者是确实成为我这个办公的一些助手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付费，去购买会员版。如果用的就是频率不高的话，那应该如果他收费的话可能就不用了吧。
3: 对，想问问电波前的各位，您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呢？
4: 或者是选择其他的一些免费的这个 AI 版本也会有。
3: 是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有网友就发现在 Apple Store 里，豆包新增了付费版本的服务声明，声明称啊，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订阅版本包括标准连续包月呢是每月68块钱，连续包年688，
4: 有这可不便宜啊。
3: 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连续包年2048。
4: 你有这贵的还在后面呢。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是500元，连续包年多少钱吗？5088。
3: 哇，这我
4: 挺贵的。
3: 对，我就很想知道这专业版还有这个标准版以及加强版哈，这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4: 那不同成什么样啊？
3: 反正对此这个豆包要收费啊，这一下子是上了好几条微博热搜。有朋友就说豆包有的时候问的都没有那么的智能哈，结果你要收费了，那是不是付费版有哪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功能啊？那么官方说，就是豆包基础版现在仍可以是免费使用的，能够满足日常需求。有消息有透露啊，付费功能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的场景，比如说像这个 PPT 的生成啊、数据分析啊、影视制作等， 随着模型能力的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越来越满足复杂的高价值的任务。但这类任务呢，需要消耗更多的算力与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
4: 就如果你需求很多而且很复杂，任务很难，确实是要消耗算力的嘛。
3: 就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什么影视这个 AI 影片，
4: 对，比如说15秒20秒、我是什么样的高难度的剧情啊，要复杂的一些人物关系啊，对吧，你要喂给他，然后他要思考要考虑，然后再输出，然后要消耗很多的算力啊。
3: 不过说到这儿啊，红姐也说，就算是免费版的也是算便捷我们的生活，但收到信息要甄别一下。今天还看了一个新闻，就有网友搜这个，就我们中国近代史的一些人物哈，就是他里不是有人物的介绍，还包括他的头像吗？这出了一个范伟的头像。这个近代史你用
4: 对 AI 给的一些东西肯定要甄别的。
3: 对，就千万别随便用，
4: 不能直接就用了，不能直接用了，
3: 这闹笑话的，这真有可能会闹笑话，闹一些乌龙的事件出现了啊。
4: 他有时候会乱说。
3: 对，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豆包的付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短剧。最近有网友说啊，在
4: 网传啊，网传红果短剧收费。
3: 对，说这发现电影的封面左上角有 VIP 的标识，点击后页面显示试看6分钟，开通会员看完整版。试看结束后呢，页面出现了开通 VIP 看完整版的选项。那么消息在网上传开之后呢，就网传这个红果 VIP 付费就登上了微博热搜，因为确实很多朋友喜欢用它来看这个视频啊，
4: 是有
3: 免费的。
4: 没错，有消息就说红果未来或推行短剧引流、影视变现的双轨道运营策略，很多观众表达了不满，果子你变了，果子啊，你忘了初心了啊，你自己砸自己的招牌了。你看你一开始免费等用户都依赖了，你就开始收割了啊，
3: 你变了，
4: 对，你变了，这些
3: 不是我认识的你了。
4: 这些评论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比较高的点赞数。那现在呢，其实根据实测，红果所有的短剧目前都可以免费观看，只有少数的带有 VIP 标识的电影需要付费观看。目前红果开通 VIP 的价格是7天是8块钱，1个月是30，3个月是78，12个月是260元。哦，也不便宜，
3: 也不便宜啊。这个5月4号深夜呢，这个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网传所谓的红果短剧收费，这个消息是不实的。
4: 哎，辟谣了啊，咱不收费啊，还是免费的。那为什么会有的 VIP 有这个付费的标识呢？他说，为了持续丰富平台视频的内容生态，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观看需求，红果短剧呢就陆续引入了一些影视的内容。根据相关影视版权方合规要求和行业的惯例，该部分少数影视内容需要开通 VIP 权限来观看的，而免广告会员服务只是满足用户差异化体验的自愿选项，不会强制收费，也不会改变用户免费追剧的核心模式。
3: 不管是这个免费的免广告的 VIP 服务，还是极少量需要 VIP 才能观看的影视内容，都是2024年2月早期就有的功能，并不是近期的新动作，只是最近被发现并且被发酵了啊。其实说到短剧哈，不知道大家看短剧的时候有没有这什么上一世我丢掉的，这一世我要找回来。接下来我们说的新闻啊，不是这一世
4: 穿越是吗？
3: 对，不是这一世找回来哈，我们说的是
4: 七年前丢掉的，我7年后要找回来。
3: 对对对，
4: 果真找了回来。
3: 这事儿发生在合肥，手机丢失7年之后，合肥的机主张先生突然接到厂家的一条短信，他通过这个手机的拍照和定位，找到手机的具体位置，并在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回的手机。
4: 有真不容易，时隔7年才找到。张先生在网上介绍说，手机是2019年3月28号晚上9点30分，在肥东县的文宇路上一家小吃店给弄丢的。事发之后，他当时报了警，但是手机一直没有找回。他其实已经放弃找回的念头了。但是前两天，就是今年5一期间，5月3号上午的11点35分，厂家就是手机的厂家突然给他发来提醒短信，说丢失的手机突然开机上线了，而且手机自动拍下了现在使用者的照片，并且有手机大体的定位的位置。
3: 那么5号晚上呢，张先生告诉记者，手机大体定位呢找到之后，报警之后呢，当地的这个派出所白龙派出所和八斗派出所的民警都介入帮助他。民警利用技术手段和得知了手机使用者的具体位置，在当地社区工作者的协助下，他终于要回了手机。
4: 回忆手机丢失的过程，张先生说呢，手机是2018年买的，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丢失手机的时候呢，正和两名同事在小吃店吃饭，他们三个人准备出门去买饮料，当他发现没带 手机，于是回到小吃店，这个时候手机已经不见了。手机丢失之后呢，他通过厂家的系统挂失了手机，这个系统会向手机发送指令，只要有人开机，开机后呢，手机会自动拍下使用者的照片和大体的定位的位置上传到系统。当年其实手机也拍下过了拿手机人的照片和定位，但是当年因为定位精准性的问题，他没能找回手机。
3: 当时技术还不行啊，现在技术很精准了。
4: 那为什么七年过去之后，手机再次发送图片定位了呢？
3: 张先生就解释，虽然没有直接和使用者见面并问讯，不过他怀疑这几部手机七年来一直都没有开机，所以导致图片和定位无法上传。直到3号手机再次开机，厂家的系统才接收了手机传回的信息，他也才收到了短信。
4: 经过七年失而复得，那为什么张先生非常执着的要找回这个手机？他说，因为手机里有很多珍贵的回忆，有很多的视频和照片，这也是他坚持找回手机的原因。手机呢，他会进行收藏，也非常感谢帮他找回手机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
3: 好，看一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18:56，要结束今天我们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畅通2026的前锋时段。稍后我们的搭档乐瑶将接力直播，把更多精彩的资讯和内容为大家送上。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国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司法部了解到，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规范行政执法公示行为，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部署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切实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继续来关注，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今天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交控集团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达2751.49万辆次，日均550.30万辆次，同比增长5.87%。最后再来看国际新闻。新西兰内政部今天说，自2027年下半年开始，有意加入新西兰国籍的外国移民需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入籍。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梁秀吉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安徽 ED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D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055196369。好，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如何？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观察员、路况观察员殷玉婉。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河西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的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前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我们908警方路况，刚刚我们为您播报的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大家呢，目前也是可以放心选择，在您出发之前想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您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进行查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晚上的晚高峰通行情况如何。到晚间的7:04，今天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还是说部分路段依旧是有大流量？接下来我们的连线将为您邀请安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您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长江西路高架玉兰大道的正上方西向东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玉兰大道的正上方最外侧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在西路口上桥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金湛路高架南往北，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会没有那么的快。南二环高架桥西往东集中在金湛路的汇流点，像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五里墩上桥的位置也相对是缓行路段。全市南边的郎溪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是南非河上桥的位置，也仍旧是有车辆缓慢行驶。全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青村桥西入口，西入口西向东的方向速度呢也是比较集中。目前长溪高架的事故，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相信很快就会撤除。也是要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听从现场警力的指挥。全市外围的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以及呢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南往北的方向，以及呢受提线路施工的影响，北转东尾部呢还是在红枫路的附近，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的青谋给我们发送了一条语音的路况消息。
4: 908，龙川路靠近包河图书馆的那个下穿，看到有三辆电瓶车在那边飞驰，看起来都好危险啊。
0: 是电瓶车。在飞驰是超速了，是不是？他也是说到了这个路段的目前呢也是一个下班的车流量的高峰时段，所以感觉这个电瓶车在飞驰，你争我抢，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确实可能看了以后都让人挺揪心的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是赶着下班回家也好，还是说是有什么急事去也好，我觉得这个安全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啊。感谢青毛给我们发送的实时路况。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所有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朋友呢，一定要遵章守法。好，到了晚间的7:07，今天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还没有完全的退去。那刚刚的苏警官也为大家实时的播报了目前晚高峰的进展情况。在您遇到交通事故的拥堵的点，还有包括目前有一些拥堵的节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足够的耐心。更多的路况消息，欢迎您可以提供到沪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5: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好
2: 想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真好干干啥，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宝。

0: 时间来到晚间的7: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我是主播乐瑶。五一长假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那么在长假结束之后呢，大家也会发现啊，好像呢从立夏开始一下就进入到夏天了。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呢，今天开始气温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到五号前后啊，就是明天前后呢，东北从五号开始到明天，东北、华北、西北到黄淮以及江淮、江汉和江南部分地区呢，气温啊都将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东北地区中南部呢，最高温度呢也是来到了25度以上，而在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多地呢是在30度上下，黄淮呢是来到了30摄氏度出头，短袖啊可以出场了。温度上升了之后呢，没想到啊，这个雨呢又要来了。根据安徽省气象天气的预报呢，咱们安徽7到9号呢是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时段呢，我省大部分地区啊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了。在温度方面，那这两天呢，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温度回升的过程。6号到7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28到31度，局部呢是32到33度啊，一下子让我们感觉到，哎呦，夏天到了。8号到9号呢，受到热冷空气的影响，全省气温略有下降，同时啊，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而省会合肥呢是，从今天开始雨水就已经是停止了，温度呢也直线上升，最高温度呢是标至了30摄氏度。但是7号到8号，也就是明后两天，合肥市呢又将有一次降雨的过程了。过去的这个五一长假，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安徽在合肥的很多的这个地铁站啊，就出现了这样的暖心一幕。比如说呢，在合肥市的三里岸还有四牌楼这样的一些地铁的站点当中，往来的游客和学子随手呢把这个行李箱靠墙整齐码放，一排排拉杆箱依次列队啊。虽然说无人看管，井然有序形成了独特的行李箱墙，成为了假日街头动人的文明风景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这个行李箱墙呢？其实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太圈粉了啊。无人看管的行李箱也藏着合肥人的自觉与信任啊，细节见闻名，这座城市太圈粉了。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这两天我是刷这个某小红书的时候呢，这个很多人就发了关于合肥地铁当中的这个行李箱墙啊，有一位网友就这么说的，他说大家对合肥地铁是有多信任啊，说行李箱直接放在那里，合肥地铁真的是去过的城市最好的，环境好，服务好，还有各种温馨的摊位。这边有一位朋友就说合肥我来啦，好吃的臭鳜鱼吃了，地道的地锅鸡我也吃了然后呢说这个知道了合肥是包拯老家，泸州是以前的合肥路过了小宝上学必经的路，听他讲小时候的事情啊，等等等等，说这个合肥回见。有很多的朋友呢，因为从外地远道而来，可能这个行李箱呢也不是很方便。那么在三里岸地铁站内呢，一排排行李箱啊，沿着墙面整齐的排放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啊，清新的薄荷到亮眼的荧光粉，从20寸的登机箱到32寸的大的那种托运箱，还有印着卡通图案的青春行李箱和磨得发亮的商务拉杆箱并排而立，温馨啊又规整，成为了地铁站当中别样的景致。有一些朋友呢是因为尤其学生朋友啊，可能从外地然后呢坐高铁到合肥，把这个箱子暂时放在地铁口，然后呢先到附近去逛商圈吃美食，然后再返校啊，这样子的话他就箱子放在这里都不需要说我再回先去这个酒店或者先去学校去了，就方便了很多啊。 有一位来自于芜湖的游客张女士呢，就告诉记者说，假期到合肥来玩，拖着箱子啊逛街吃饭不方便，看到大家都这么整齐的摆放，她说我也把箱子排好队了啊，就是感觉这个特别的井然有序，然后呢就是不用他人看管也毫无顾虑，就这份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也是让她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明素养。根据合肥轨道交通二号线三里安站值班站长张新阳就介绍呢，说五一假期地铁客流大幅攀升，市民出游还有外地游客到合肥来旅游的这个需求集中，乘客临时寄存行李的诉求呢增多，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呢是同步开展秩序引导、保障通行保障等相关的服务，全力维护站内出行秩序。截至目前假期期间呢，这个站点没有发生过行李遗失损毁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影响站内通行引发乘客纠纷啊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我想合肥行李箱的这个走红呢，是一份写在地铁站墙壁上的安全感，更是八方游客啊给予合肥的一张信任票。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如今观看网络直播呢，已经成为了大众常见的休闲娱乐方式，理性打赏啊属于正常内容付费，但是部分主播呢为了追逐利益，诱导网民盲目冲动消费，甚至有网友为争当榜一大哥啊私自进行大额打赏的情况。那么前不久呢，中央网信办就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明确网站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等。在今天新华社微信公众号呢是发布了相关的案例，其中啊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其中一个案例啊，丈夫为当榜一每月打赏女主播上百万啊，那么妻子起诉之后呢法院判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就是那些在直播当中豪掷千金的当事人，如果反悔的话还能够把钱要回来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啊这个最近呢就判决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这个案件的起因呢是王某和李某啊是一对夫妻。2018年11月开始呢，王某在某直播平台大量充值，长期呢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两人呢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有大量暧昧聊天记录及约会记录。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杨某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呢，王某打赏金额大幅攀升，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也甚至啊有的单月呢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长期占据该直播间的榜一。

某的交往呢，已经是超出了主播和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杨某呢，是以恋爱为名，刻意诱导王某持续高额打赏，平台没有尽到管理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最终呢，判决平台向李某返还787.5万元。

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是近年来少见的判令平台承担返还责任的典型案例。其核心看点呢，与新规提出的多项要求直接对应，即平台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对用户的打赏行为担责。从法律性质看呢，用户通过平台充值兑换虚拟货币，平台呢为其提供虚拟币兑换礼物、特效，还有账户等级提升等增值服务，主播呢提供直播表演，构成了完整的网络服务消费链条。用户打赏属于通过付费获取增强型内容服务的消费行为，与平台之间呢成立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一般情况下呢，打赏完成即产生法律效力，不能随意要求返还。但当打赏掺杂了情感诱导和不正当男女关系，与直播服务无法形成合理对价时，情况则不同。本案的特别之处呢，在于诱惑打赏、监管失职等行为违背公序良俗。经法院查明，平台呢以打赏金额为依据设置各类榜单，打赏越多啊，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的关注和跟风。这种算法模型呢，容易促使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打赏。而平台对杨某的行为听之任之，损害了用户合法权益、行业交易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防范用户非理性消费，防止主播以不正当手段诱导打赏，新规第三条呢就要求提供打赏限额。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平台应主动提供打赏限额设置服务，允许用户设置单人单次、个人单次，还有单日打赏最高金额。用户放弃限额设置或修改其设置的限额，平台呢应该通过适当方式确认。而且呢，新规的第四条要求呢，就提供打赏提醒功能，平台应该合理设置用户打赏提醒触发条件、提醒方式和提醒频次，将相关功能默认为开启状态，并允许用户自行修改相关设置。用户关闭提醒功能的，平台呢应该通过适当方式来确认。还有一点呢，就是对于打赏金额的排名啊，新规也是明确的提出了，说这个未经用户同意，平台不得公开展示用户打赏、充值打赏、还有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不得以打赏额度为唯一依据对主播排名啊、引流啊、推荐啊，或者是对用户进行排名。那我们说到的是这样的一起，就是夫妻他们这个老公在这个打赏这个主播，然后呢这个后来老婆呢就把他们就告上这个法庭，这么一个案件。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年人糊涂转账能不能退还呢？哎，说到这样的一起案件，说这个老王啊退休之后呢，闲来无事，每天呢流连各大直播间，打赏主播啊成了他日常必修课。老王的豪爽呢很快引起主播的注意，两人啊随即添加了微信好友。从此呢，这个老王的打赏方式啊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渐呢就是转变为线下的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啊。老王妻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认为老王擅自支配夫妻共同财产，将主播及直播平台呢一并诉至法院，并且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说老王私下转账记录与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了正常互动消费范畴，也超出了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范畴。老王的转账呢，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且未与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款项亦非善意，最终呢，法院是判还哈、主播呢返还老王夫妻共同财产14.4万元及利息。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处网啊，对吧？加入了网络直播打赏的这个行列，部分老年人呢不惜将养老金啊、看病钱啊稀里糊涂的刷给主播，引发家庭矛盾和法律纠纷。新规的第二条要求啊，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直播账号这个网络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呢，应在处置期满3个月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这个盈利权限，时长呢为禁言期的2到3倍。

而且呢，这个特别要说到啊，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对于打赏者来说呢，私下转账和通过平台刷礼物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可能会被认定为叫赠与行为，一旦发生纠纷，主播呢需要返还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属于消费行为，除非能证明存在诱导打赏、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否则啊这个返还难度较大。其实以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就是老年人这个进行直播打赏，这个把这个钱打到这个主播平台当中，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就是这个后者就是。如果说是这种平台刷礼物的这种方式的话啊，这个返还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更应该多去关心关心老年人他们平时的这种闲暇的退休的这种生活。

0: 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点26分，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呢到这个地方啊也是要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将为大家来呈现的啊，一盘小龙虾，亲友乐开花，天气回暖，吃我们的心头好，小龙虾开始大量上市了。今晚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将全链条直击合肥小龙虾是如何从原产地走向餐桌，帮助农民致富，增收并助推城市业经济的。那么在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当中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和收听。
1: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好可爱啊！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2: 好舒服。
1: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3: 我们两个都在。
1: 比如散步。
4: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3: 正好刚刚下。
1: 一直像牡丹星光满天。
3: 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5: 谢谢你。
1: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
6: 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宣酒小窖池，只有酒力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 轩98小窖酿造更绵柔。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7: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 1250 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 400-888-9933。
8: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One FM 交通90.8， 新鲜发声。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频频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
10: 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点30分。
1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兼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南部有中雨。最低气温沿淮淮河以北18到20度，本省山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8: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8: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8: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8: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8: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1: 大鹏一日同方起，扶摇直上9万里。
8: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从前。
1: 好，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月6号，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前段时间气温一直偏低，但是啊，从这两天开始呢，气温迅速的回升。气温回升对于很多吃货来说是个好事儿，因为随着气温的升高，小龙虾也开始大量上市了。提到龙虾，不少地方都有，而合肥小龙虾呢，也是远近闻名，是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现在的合肥小龙虾已经是合肥的一张美食名片了。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将从田间地头的龙虾养殖基地，到龙虾加工，再到龙虾店里探访，探访合肥龙虾全产业链，看看合肥小龙虾是怎么从田间到舌尖的。首先我们来连线正在合肥宁波路采访的记者大胡。大胡你好。
2: 好的，各位朋友好，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大胡啊。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合肥著名的宁国路龙虾一条街。为了迎接今天的直播，我做了两件事：第一，穿的很龙虾很应景啊；第二，我是空着肚子的，因为我知道今天的采访

必须要吃啊，胖就胖吧啊。这条街现在我估计啊，是全合肥吧龙虾密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汉字中最高频次的两个字就是龙虾。你看哪哪都是龙虾，你看那边写的活虾现烧，不卖隔夜虾，你看到处都是龙虾文化。马路对面是吧，当天活虾土菜粥，围绕这条街啊，我现在都不知道多少店在卖龙虾，有的是主营龙虾，有的是主营烧烤也卖龙虾，总之浓浓的龙虾香味和龙虾特色啊。其实这个在合肥生活吧，每年夏天肯定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来一两次，因为这里成了咱合肥一个龙虾的这么一个美食的名片，对吧？其实合肥人吃龙虾呢，最早据说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后，90年代末啊，那时候一些路边的摊子带那个液化气罐的是吧，搞个摊儿，路边的这个夜市大排档就有卖各种小吃的，炒个菜，那时候就有龙虾了。那时候主要是这个大排档。后来呢，这个龙虾呢名气越来越大，大概说是在2000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宁国路开始有人从大排档开始入店进店销售了，因为总觉得这个大排档啊，这个什么不方便呢，是吧？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陆续有人在宁国路卖龙虾了。那么到2002年的时候，宁国路龙虾呀，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2002年开始办这个龙虾节了，第一届合肥龙虾节2002年。哎呀，所以我觉得呀，这一年很关键，因为这一年除了办龙虾节，还有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就是我来合肥了，所以合肥龙虾的发展史就是我在合肥的发展史啊。很巧，24年办了24届龙虾节，所以从那个2002年的时候，据说合肥啊只有宁国路只有19家龙虾店，到现在我都没法数了啊。你看这条街，锅呆龙虾，延续烧烤也有龙虾啊，然后你看颜色也很统一，都用了这个龙虾红色。哎，所以合肥人、外地人要吃合肥龙虾，可能会首选宁国路龙虾店啊。5月份，也是龙虾开始上市的季节。这条街啊，刚才我还碰了几个朋友啊，也是在这儿遛弯啊、散步的，说前两天更热闹，说这个今年这个五一，合肥比往年哪一年都没有今年这个旅游热闹。咱们在合肥生活的朋友也很惊讶，哟，在合肥成了旅游城市了啊，这么热闹，是吧？很多人都到合肥来玩儿，哎，来消费，来吃龙虾啊。你看现在正是忙的时候，不仅有龙虾啊，各种烧烤在这里是非常的热闹。嗯，不知道各位朋友回想一下，你吃的第一顿龙虾是谁请的啊？从2002年，我就不止一次到这个，哎呦，你看，到这个宁国路这个吃龙虾啊，什么蒜蓉的，这个麻辣的，各种口味的吧，十几种。刚才跟摄像老师还聊天，说最早期的龙虾回忆啊，说是10块钱就能吃一大份，是吧？那是20年前。后来这个龙虾火了以后，哎，一下子这个供不应求，龙虾是越来越贵了。10块钱早就告别了，现在一份龙虾，个儿稍微小一点的，可能要50-60。那种大的龙虾一盘，估计都要100。嗯，你看，烧烤啊，所以现在的宁国路龙虾，它是以龙虾为这个领衔招牌，也汇集了合肥的、安徽的很多特色烧烤啊、徽菜啊，都云集于此啊。那么龙头必须是龙虾啊！你看那边是我对面阿胖啊，阿胖龙虾。所以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回忆一下你们和龙虾有关的回忆啊，像这个阿胖龙虾呀、老谢龙虾呀，我记得还有在那个琥珀山庄琥珀老六，对吧？老二龙虾啊，这个你看，在合肥生活长了，能经常吃的龙虾品牌都能说出一大串啊。你看，围绕着这个龙虾，这个对面这个阿胖龙虾的这个树上，也来也。

0: 点了很多这个彩灯的这种招牌
1: 啊，
0: 很有意思。楼下呢，以前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好像外地还没有少。我记得安徽最早吃龙虾的，合肥是一个，是吧？还有蚌埠小麻虾，因为我是安庆人，我在安庆，我小时候没有吃龙虾的印象。安庆吃鱼多，吃螃蟹多，没有吃龙虾。但现在你到安庆，包括到池州，啊，到皖北哪个城市，都受这个龙虾文化的影响，
1: 都有文化，
0: 你这都有这个龙虾啊。你看对面这个招牌写的是，阿胖写的是当天活虾，对。注重这个龙虾的品质，是吧？其实说到吃龙虾，我们对龙虾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20年前刚吃龙虾的时候，有人不了解，是还担心，哎呦，听讲黑龙虾好臭，好脏啊！那是对它的一个不了解，一个污名化啊。其实龙虾呢，有的在个别领域是臭水沟也有，但后来大部分这种店里用的龙虾呀，都是稻田龙虾，就专门养龙虾的地方产的。哎，就是知名的龙虾，正规经营的龙虾都是很讲究品质的，所以渐渐的龙虾才能成为一个合肥的一个招牌啊。连续24年举办龙虾节，我记得我以前最早在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哎，也是台里举办了很，我们都承办了很多届龙虾节，我都主持过龙虾节的活动啊。所以这20多年来，各个领域的朋友吧，不管是吃也好，还是参与龙虾节的演出也好，主持也好，都有各种和龙虾有关的链接、记忆啊和回忆。那吃龙虾的也有很多吃法，是吧？这个有这个带头的，也有不带头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选，我吃龙虾一定带头。龙虾头是龙虾的灵魂呢，是吧？那里面有这个虾黄啊，对吧？这个为什么龙虾好吃？因为它比螃蟹要稍微便宜一点，但是同时和螃蟹有台阶儿，同时有和螃蟹一样的这个美味的这个蟹黄虾黄啊。而且这个夏天在这个温度是室外聚餐的最好时候啊。合肥话讲，搞点小龙虾，搞点啤酒淋淋，快活找不住，哎呀，各个口味的都来，一斤两斤五斤，是吧？在那炫，这合肥话我们现在也学了不少，叫切勺干整，对吧？吃得快活啊。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到合肥来参加会议啊、演出啊，我们问我们有什么特色，会首推龙虾这道美食啊。当然这个在合肥除了吃龙虾之外，安徽的其他地方的美食也能吃到啊。那这条街呢，我们看到很多龙虾店啊，但今天呢，我们走到这条街的尽头，不能叫尽头吧，这个起头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能看到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2002年的时候，首届龙虾节在这儿举办，所以那时候19家店，现在我没数过啊，估计有几十家店了。民国路龙虾美食街，打那天开始就成了这个咱们合肥的一个美食的招牌啊。那刚才我们也说了，有琥珀老六啊，有阿胖龙虾呀，有这个老二龙虾呀，对吧？在我印象中啊，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这一家啊，也是很多合肥人印象中最早做龙虾的店之一，这就是什么老蟹龙虾啊。这个熟悉老蟹的朋友知道，他最早的老店呢在这个芜湖路包公祠包公园门口，哎，我也吃过啊。那么雷街我也吃过啊。那这，你看这因为吃的多呀，这个蟹总这都认识了朋友了。哎，你好，哎，这个来，你看，哎呦，一看门口看到没有，他的那个很有特色啊，
2: 这么多年的荣誉牌，
0: 合肥龙虾王，这就是每一届龙虾节评的是吧？
3: 对，
0: 哦， 从2002年到2026年24年了。
1: 对，
0: 那估计你们家是不是每一年都没落下？
1: 对，基本上都是连续的，今年是第25届。
0: 嘿。

0: 好看，
1: 这真是亲自照顾。
0: 没错，
1: 啊啊啊！今年的龙虾开始什么时候开始上市的？
0: 已经上市了，
1: 已经上市。
0: 上个月中旬。
1: 上个月中旬。
0: 对，现在的龙虾个头包括肉质都比较好，
1: 都比较好。
0: 对啊，这是我们卤味龙虾。
1: 卤味龙虾。
0: 对
1: 啊，这卤料都是你们家这个
0: 秘方
1: 吧？
0: 对，秘方。老爷子发明的。
1: 那就是有的朋友还记得，就是2年前在这个那个龙虾店的时候。芜湖路的时候，
0: 哎，对，
1: 那时候你他还不是当家的
0: 啊。那时候我在上小学，
1: 上小学，
0: 哎，
1: 这也算特别的非遗了啊，我觉得啊，
0: 是
1: 你把这个老爷子的这个秘方啊，这个产业接过来啊，
0: 我们的龙虾操作学在后面，我们去看一下他那个龙虾的操作。
1: 对，我们来看一看呀，这个龙虾的这个烹饪啊，制作的过程。
0: 对，这是我们的厨房
1: 啊，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宁波路老谢龙虾店的厨房啊。哦，这就是马要下锅的是吧？
0: 对，我们的龙虾都是活虾先做。
1: 哦，
0: 对，你看现在的龙虾个头各方面肉质都比较饱满。
1: 啊，
0: 对，
1: 我又看看啊。
0: 这是母虾
1: ，我认识。这为什么认识？待会儿给大家揭秘啊，
0: 这是公虾，
1: 这是公虾啊，这个头也很大嘞。
0: 个头可以，现在像这个虾，基本上都在8-9钱两把。
1: 这个分量的虾，一盘得多少钱呢？
0: 我们是按份，正常一份有98，有188的。
1: 哦，
0: 对，188虾大概在2.5斤。
1: 根据它的个头大小。
0: 哎，对。
1: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要做这锅虾了？
0: 对，现在马上开始做了啊。
1: 哦。
0: 这个是我们在说我们的虾口味的龙虾。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是麻辣的，
0: 这是口味龙虾。
1: 口味龙虾。
0: 对。待会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口味比较独特。甜辣口。
1: 对。吃龙虾的呀，有没有那种特别喜欢吃的，一吃几斤的？
0: 有啊，10斤的都有。
1: 几个人吃？
0: 正常2到3个人，有一个人吃5斤的，最多。
1: 最多一个人能吃5斤？
0: 对。
1: 我的天，他吃饭吗？这是蒜蓉的。
0: 对，这是蒜蓉龙虾。
1: 哦。哎呵。
0: 来，我们把那个油锅起一下，把那个龙虾炸一下啊。
1: 不行。这个是
0: 卡五。
1: 哦。

0: 下。
1: 啊，这肯定的，清洗干净嘛。啊。
0: 我们是不是得离他远点儿？他这个这么多虾。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啊。
1: 行，你这个。
0: 我有点怕。这个虾是今天早上刚到的，
1: 对，下午两点到的。
0: 它也是合肥产的吗？合肥养的吗？
1: 目前这个季节是我们合肥本地虾。
0: 合肥本地虾。
1: 对。哦。我们合肥现在养殖规模很大，已经超过150万亩了。
0: 说合肥本地的养虾规模，
1: 对，
0: 有150万亩。
1: 对。
0: 我的天哪！
1: 主要集中在我们长风下塘那边，我们庐江，还有巢湖的铜阳镇那边。
0: 哦，看来这都是保密的。哎，春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想钓虾，到处找都找不着。这150万亩，我们怎么就不知道呢？
1: 野生的龙虾基本上没有了，
0: 哦，
1: 被吃完了。
0: 对对。等这个
1: 油温，要等油温上来之后，
0: 对
1: 啊，哦，油温上来之后，它这个炸的要快，
0: 嗯，
1: 对。

0: 捞完之后我们直接到那边去卤一下
1: 吧。哦，这个颜色确实太好看，
0: 新鲜的虾，炸出来颜色比较鲜艳。
1: 对，好鲜呐，
2: 特别干净。
0: 啊，不用了，我们直接到那边去卤吧。
1: 哦，好，还有进行第二道工序是吧？
0: 这个炸完之后要卤制。
1: 哦，
0: 把这个处理一下。
1: 哦。好嘞，好嘞，好嘞。
0: 啊，来，这边。麻就好，麻就好。
1: 今天我们刚才看的那是什么虾呢？是什么口味的呢？
0: 刚才看的说的那个是口味龙虾，
1: 口味龙虾，
0: 这个是麻辣卤水龙虾，这个也是我们合肥最早出来的卤制龙虾。
1: 卤制龙虾，
0: 对，
1: 来看看哦。这就是咱们刚才炸的，对吧？
0: 新鲜炸的、这个。
1: 现在用咱们家特色的这个卤料。
0: 对，这是咱们自调的这个卤汤。对，然后现在里面没有大料，大料都我们已经过滤过了。
1: 说实话，我就觉得就这么新鲜，刚出锅呀、啊，不卤我都愿意吃。
0: 对，炸完也可以吃，但是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是吧？
0: 对，这个是增加它的这个底味。对。
1: 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店里的特色的口味有哪几种？
0: 麻辣卤水，因为是我父亲他们创业到现在一直保留的这个口味，所以这个口味目前也是比较受欢迎。
1: 麻辣卤水。
0: 对，现在就是蒜蓉。
1: 蒜蓉。
0: 对，蒜蓉龙虾、十三香龙虾。
1: 十三香龙虾。
0: 对，包括我们现在的口味龙虾。
1: 哦。
0: 对，我们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卤味是最早的，也是保持了很多年。后来的话，就慢慢加了这些品种。我们最高峰的时候，店里面光龙虾口味大概有20多种，对，20多种口味。后来的话就是筛减了一部分，因为有的口味的话，大部分这个消费者点击率不高。
1: 好，
0: 嘿，它这个卤制大概也就在三分钟左右。
1: 哦，
0: 现在龙虾还是个头还是比较大的。对，
1: 这个个顶个的。对吧？
0: 对，而且目前的话都是青虾，对，青虾为主。
1: 什么叫青虾呢？
0: 就是它的龙虾的颜色，青色，
1: 青色。
0: 对，这是因为龙虾就跟人一样，他们现在属于叫青少年。
1: 青少年是。
0: 对，它往后越往后，它要每换一次壳，它的颜色会加重。龙虾基本上要换大概13到14只。
1: 13到14只。
0: 对，为什么到7、8月份龙虾的壳你们看都是深红色，那种硬壳？它那个时候就已经相当于我们人类大概在60岁、70、80岁，就是人到暮年的时候。
1: 现在正是它最好的时候。
0: 对，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1: 好嘞，您再等我，慢点，我们来看看。
0: 我们到那边吧。
1: 好，
0: 好，那边。
1: 我看这个，你看，现在你们这还有这个澳洲小龙虾，就那个青虾，对吧？
0: 小蓝龙。
1: 对，因为冬天的时候。
0: 对，小蓝龙主要是为了
1: 应对冬天，
0: 应季到秋冬用的。对，因为到秋冬以后，这个常规的这种龙虾，它的肉质包括它的虾壳比较硬，肉质不是很饱满，我们就用那个澳洲小蓝龙来代替这个虾。
1: 这我采访过，冬天的时候它正好上市。
0: 对，它的虾肉比较饱满，比这个龙虾还多，
1: 所以就完美就是链接了整个一年，龙虾就不断打。
0: 对，
1: 是吧？20多年的老虾店了啊。
0: 我们还有其他的，除了龙虾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菜品。常规的合肥的一些土菜，对吧？那个鲑鱼仔呀、泥鳅呀、黄鳝呀，对，
1: 我们是不是待会儿就可以等着，吃虾了？
0: 龙虾马上就好。我另外烧了2种龙虾已经好了，我们去看一下。
1: 好，
0: 这边。这边。
1: 朋友们，我看到熟人了啊，看到一个朋友，
0: 杨明老师。
1: 杨明老师，这个是这个86版《西游记》哪吒三太子的扮演者杨明老师啊。对，杨老师也正好是这个知道今天有好虾是吧？也是老
0: 欢迎欢迎，
1: 来，坐，正好
3: 坐那边。
0: 好，我们坐那边，
1: 这边是不是？
0: 你写一个送的。谢谢杨明老师。
3: 5月6号，
0: 嗯，
3: 对吧？
1: 好，这边咱们这虾已经上来了，咱们可以。
3: 6-5-6，
0: 好，谢谢，
1: 太好了。这个，请这个，谢总您坐这儿。
0: 好，
1: 来， 哎，看到杨斌老师啊，我很亲切啊。这个我们都看过您的《西游记》嘛，对吧？然后我们也是朋友。然后呢，我就想一个问题啊，谢总，你看这么多年了，20多年了，咱们合肥龙虾，包括您的这个店，也是品牌，是不是有很多和杨老师一样，一看哟，熟脸，对吧？是的，名人到合肥来演出啊，打卡咱们龙虾店，你跟我们说说，
0: 来过不少知名的艺人，包括像我们那个大概在2000年上下，我们当时那个姚明，
1: 打篮球的姚明，
0: 姚主席，
1: 姚明来过咱们，
0: 也来过咱们店。对，然后父亲因为比较早，当时没有留存这个照片。
1: 照片
0: 对，包括那个林俊杰歌手。对，还有那个
1: 林俊杰也来过。
0: 来过。
1: 对，
0: 还有那个说相声那个贾旭明老师。
1: 贾旭明。
0: 李菁老师。
1: 李菁。
0: 对。
1: 李菁前段时间还来合肥的。
0: 来过。
1: 合肥很熟悉，对吧？
0: 他上次来，我们是在我们店里面吃的饭。对。后来我们也是送了他好几份龙虾来。
1: 送了他好几份龙虾是吧？
0: 对，难得这个知名艺人来了。
1: 我看你这谢总还是比较低调的。这个这么多年呢，这个我们去吃吃好不好？
0: 好。
1: 杨老师，
4: 来。
1: 这个因为有的店里可能就是把这些照片挂出来，你看，这个在谢总的店里面，可能这个名人来吃的太多了，就不好挂谁不好挂谁，对吧？
0: 对，
1: 所以就没挂了啊。
0: 因为我们家是老品牌，还是以口味为主。
1: 对，来，
0: 杨明老师，尝一下，
5: 谢谢。
1: 哪吒三太子啊，来，谢总，
0: 谢谢。
1: 这个是
0: 手套啊，手套。
1: 这个是蒜蓉龙虾是吧？
0: 就是蒜蓉龙虾。
1: 哦，
0: 那个就是口味龙虾。刚才我们就拍的是正在烧的，就这个口味。对，
1: 这是我们刚才拍的那个是吧？
0: 就是蒜香比较浓郁。对，口味龙虾呢，它是甜辣口。
1: 我吃虾也是比较喜欢吃头的，
0: 是头。
1: 二位呢？
5: 我也是，
1: 是吧？
5: 其实认识谢总之前啊，这个老谢龙虾的名声在外。
0: 谢谢。
5: 我一直慕名而来，
1: 很巧的跟谢总认识。
0: 谢谢。
5: 经常光临，有事也跟他讲，我就过来。
1: 偷偷的来。
0: 微服私访。来，尝一下。
1: 来。好，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来。哟，这肉质还是很饱满的。
0: 那现在的龙虾一个塞得比较干净，比较白。
1: 对，你看，对吧？但有的龙虾为什么有的人有误解不敢吃啊？黑黢黢的，你看这个龙虾多白，塞。
0: 他说的都是原来就是在臭水沟那种龙虾。
1: 对，这龙虾我感觉比我还白。
5: 味道挺好。越做越入味儿。
0: 现在龙虾肉质比较 Q 弹，现在龙虾肉质最好的时候。
5: 对。
1: 谢总跟我们说说，今年的龙虾呀，它这个上市的，价格呀，销量等等，和往年有没有一些变化？
0: 今年的龙虾相对于前两年，龙虾价格现在这个阶段，价格比前两年要稍微低个几块钱。对，销量呢？
1: 那是不是因为，因为虾好吃？养虾的多了是吧？
0: 对，现在因为你看，光合肥就100多万亩，
1: 100多万亩
0: 养殖基地。
1: 哇！
0: 对，现在就龙虾养殖的比较多，所以导致它这个供啊，现在慢慢的就是跟
1: 我在尝这口味的
0: 需求差不多了。对，所以导致龙虾这两年价格有点低了。但这个要看时候，比如说等到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它跟天气有关系。温度越高，如果说它这个龙虾，对吧？它这个对它的生长环境啊，气温要求的比较高。
1: 天气越热，
0: 对，它产量有可能会比较低。
1: 对。但像现在啊，网络这个都很流行，除了咱们在这个你店里卖虾，有没有这种网络的其他的这个营销方式呢？
0: 有啊，我们现在线上平台都开通了。对，包括美团呀、抖音，现在饿了么都开通。对，然后线上现在线上的订单量现在在增加。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对吧？平常也比较忙，想吃龙虾的时候，通过手机，我下个单，20分钟、30分钟，龙虾就可以到手里面。
1: 你们还送外卖？
0: 外卖也有。
5: 那么快呀？
0: 快啊！快
1: 的。外卖
0: 现在外卖的比例占比已经慢慢越来越多了。对，
5: 我就可以在家里，都不用过来这里。
0: 斌哥，你要是打我电话也可以，我现在给您做。
1: 那个适合单身的朋友，或者是这个比较忙，有的时候啊还得 现场吃，这样几个朋友聚会，对吧？
0: 现场吃比较有氛围，对吧？几个朋友吃点龙虾，哎，喝点啤酒，对吧？在撸个串，聊聊天，对。
1: 因为你们也直播卖虾吧？
0: 直播卖虾有，但是我们直播一周大概就两次。
1: 哦，
0: 对，
1: 可能还是忙不过来。
0: 对，夏天是我们的旺季，
1: 对吧？啊，现场的生意更忙，所以他直播卖的更少。
5: 这个店我是第一次的，
0: 这个店是2007年开的，
1: 2007年开的。
0: 对，我们去年年底翻新的。
5: 嗯，
0: 对，
5: 雷
0: 杰
5: 多一点，
0: 对，雷杰多一点，对。
1: 马上听说新的一届这个龙虾节又要开始，
0: 这个月15号，
1: 这个月15、16、17，
0: 在洛港中央公园，对，举行3天时间，我们这两天也正在筹备龙虾节的相关的一些事情，
1: 这备战了，
0: 对，
5: 规模会大一点，
0: 大跟去年差不多，对，也是全程的，对，
1: 口碑真不错，朋友们，哎，龙虾节要到了。不光是老谢啊，包括阿胖啊，这个老六啊，宁国路啊，咱们合肥的龙虾界，
0: 合肥知名的龙虾基本上都会在。
1: 哎，欢迎大家到合肥来享受夏天经济夜生活，炫龙虾。
0: 是的。
1: 来，欢迎大家。我们开吃了。
4: 好的，大胡啊，看着大胡和杨老师吃的很香哈，那没有想到呢，吃小龙虾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天气越来越热了，晚上约上几个朋友一起去吃小龙虾，喝上几杯啤酒，简直是赛过神仙呢。今天呢是晚上的8:09，正在进行的直播安徽是大小屏联动直播。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就要结束了，各位观众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IHTV。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福利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间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5: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4: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5: 嗯，宝贝真棒。
4: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怀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物随春苏醒，美好自此新生。小窖酿造更绵柔的宣酒提醒您，趁着春光无限，饮一杯好酒，让暖意从喉咙滑进心头。所谓享受生活，不过是把这一刻的舒展酿成自己的微醺。
1: 宣酒小窖池，只有酒立方，发酵更充分，口感更绵柔。宣酒吧，小窖酿造更绵柔。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4: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常山和姬公孙为了得到庆都，在决斗场比武较量。姬公孙挺客气，常山族长得罪了。常山心想，这个人可是我的劲敌，看样子有点本事，这样人要能拉过来到我东夷也算人才，不能为我所用，我就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压压火说，
3: 哎，老小子，咱们私底下说，我看你还算是个英雄，我实话告诉你，这场婚姻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是势在必得，所以咱俩交个朋友。你想要美女，嗨，我东夷多的是啊，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庆都你让给我好不好？嘿，姬公孙一看这常山突然间说软乎话了，看来他是相中庆都了。常山族长，很抱歉，我也是专程为庆都而来的，他对我也很重要，别的可以让，这个哎呀不太好让吧。哦，这么说是非打不可了。可也不是，只是规则如此嘛。嘿嘿，跟我讲规则。好，既然这样，那对不起了，来吧，让我见识见识你这公鸡孙的本领。说着，常山拉了一个架势，鸡公孙也把腰往前一哈，双臂成为一个抱月状的弧形，两相互刷刷刷刷转了好几圈，猛然呜往上一冲，啪啪四臂相扣，较上劲了。两人的身材差不多，觉得彼此的力气也差不多，这才敢往一块儿凑。要换成四柱那样的，他们俩谁也不敢上前较劲。这两人上前四臂相扣，下边腿脚就开始折腾开了，勾踢踹绊，各使神通，折腾了一身汗，谁也没有把谁摔倒在地，最后互相一推，嘿，撒开了手，然后再凑到一起，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打在一块儿。看来力气俩人是半斤八两，就比比功夫吧。啪啪啪一动手啊，嘿，打的这个精彩就甭提了，一会儿就3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台上台下
2: 厂里厂外的人都不错眼珠的看着我，大气都不敢吭啊。尤其是庆都把嘴唇呢都快咬破了，打心里为鸡公孙打气。这是场上打斗到50个回合了，常山有点手忙脚乱了，论功夫他不如鸡公孙。他可不知道啊，人家鸡公孙生活在中原，身边聚集了很多高手，从小就跟着他们学艺，博采百家之长，拳脚非常精通。常山虽然是部落盟长，但是毕竟身处东夷，文化底蕴没有华夏国强盛，自己的功夫也没有鸡公孙那么样的薄。50回合后，优劣势就看出来了。一个没留神，鸡公孙一脚踹来，常山没有躲开，啪的一下子正踹到小肚子上，哎呦一声，常山捂着肚子就蹲在地上了。哟，鸡公孙一看，不好，把人踢伤了，赶紧收住招式，很关心的上前去搀扶常山。他可没想到常山这是假的，两人虽然交手好几十个回合，要真正分出高低呢还得一会儿。常山着急了，故意的叫他被踹上，实际呀、没太重。鸡公孙呢觉得很不过意，伸手要搀他，就在这个功夫常山要下毒手了。这小子挺精明啊，他想如果真拳脚分出高低，我要胜了好，要是败了怎么办？有了，先下手为强，我先宰了他。他在右脚的靴子筒里藏了一把青铜匕首，是防身的。猛的他往下一蹲身，这个家伙伸手就把匕首抄出来。那位说这么做不是违规吗？对于常山这个人向来不守规矩，天是王大他是王二啊，规矩只能定给别人的，要他守规矩，除非是对他有利对他没利一律不遵守。反正这回我赢了，扎他一家伙扎不死我就跟他们狡辩，刚才庆都只是说不让下死手，可没说不让用兵器扎人呢。反正我也赢不了，扎死就扎死，这个人很厉害，活着以后是我的祸害，还不如给他捅死呢。所以故意的没躲开那一脚，他往地下一蹲，同时就把匕首掏出来了。趁着鸡公孙往下一哈腰，他一抬手，嘿，唰，一道寒光刺向鸡公孙。鸡公孙发现了，哎呀，不好，本能的一偏身，幸亏躲得及时，否则这一刀就捅到心上了，一偏没扎中前胸，而是把左胳膊唰划出一道口子，当时鲜血就淌出来了。鸡公孙觉得一疼，情况不妙，脚尖一点地，蹭，自己反弹回去三步开外，又噔噔噔噔倒退数步，后背靠到决斗场的绳子上才止住脚步，右手一捂伤口，鲜血顺着直接缝往外流，给划得不轻啊。哇，台上台下立刻观众炸了锅了，大家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啊，刚才明明看到常山被踢了一脚，怎么瞬间逆袭了呢？那个年头没有逆袭这个词儿，反正就这意思，议论纷纷，看台上人更是吃惊啊。庆都跳起来了，怎么回事？离决斗场最近的就是一雄，他可看见了呀，常山居然动兵刃暗。

准动，就在这边刷刷刷扎起来没完了。一雄这边喊上了：“长山，你犯规了！嘟嘟嘟嘟，使用兵器暗算伤人，你算什么英雄？”怎么喊？长山只当没听见，一刀快似一刀。台上台下的观众也喊：“不要脸，东夷盟主的德行，住口！”激起了民愤，大家纷纷谴责。这时庆都顾不上征求父亲的意见了，噔噔噔就下了看台，奔决斗场冲过去。庆都真急了，怎么救济公孙？有了，一边跑一边把脖子上戴着三角叉巴弹弓给摘下了，一伸手从兜囊里掏出三枚桃弹扣在弹弓上，拉起弹弓方向对准了长山，啪啪打出了三弹丸，真准呐、帮头一粒就打在脑门上了。哎呦，长山就觉得像挨了一闷棍似的，眼前一黑，还没明白怎么事呢，另个两个弹丸啪啪又打中了。庆都手太快了，打出三个接着往外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形成了连珠。这下长山可倒霉了，没等弄明白谁打的呢，脑袋上挨了好几下，哪个揍上去都是个轻则包啊，脸上也挨了好几下，鼻梁子打歪了，腮帮子打肿了，打着小子直学狗叫啊。再也顾不得去伤济公孙了，用着匕首满哪划来，场上的观众嗡全乐了，打得好，揍这小子，打死他，打死他，不嫌事儿大的一个劲儿喊呐。这时有人高喊：“休伤我主！”唰，腾腾弓弦响，怎么回事啊？长山手下十几人哗冲进来了，有人张弓搭箭，雕翎箭冲着庆都唰就射了一箭，庆都一点没发现呐。再说济公孙利用庆都弹打长山之际，已经跳出决斗场，庆都的注意力都在长山身上，但是济公孙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突然听到弓弦响，随之一个黑影唰就飞过来了。济公孙一看不好，有人要伤庆都，他猛然蹭就窜过去了，一推庆都，庆都没有防备呀、扑通就摔到那儿了。可是就算躲过这一箭，但济公孙一推庆都，自己占据了庆都的位置，噗，这一箭正给他定在左臂之上，离刚才那道伤口啊20远，真是伤上加伤。济公孙一咬牙捂住左臂，这时场外大乱，蹭蹭蹭，长山的随从冲到决斗场，把长山护在身后，嘎吱吱张弓搭箭，箭尖对准了济公孙和庆都。就在这阵，不知有谁高喊一声：“长山不许放肆！”随着声音一落，唰唰唰，从场外进来能有20多人，就听着苍啷苍啷苍啷有扒兵器的声音。东夷人听了耳边不断的苍啷苍啷直响，一看进来20多个壮小伙子，全都是方巾缠头，脚蹬快靴，每人手中一把明晃晃的青铜短剑，呼啦一下子把东夷这帮人围困当中。弓箭这种武器呀、是射远不射近，等到就近该肉搏战了，弓箭的威力就没了。现在人家把东夷人打了包围，弓箭不中用了，这伙人吓得直看长山。就在此同时，搞副仗剑冲了进来，把济公孙护到身后。看台上一骑步的兵士也都跑下来，到了决斗场，嘎吱吱把弓箭全都搭上了，箭头指向决斗场，如有意外一齐开弓放箭，能把长山他们射成刺猬，
这里一层。

0: 外一层这个乱呐、啊，老百姓也不知道谁是哪伙了。伊长儒带着众嘉宾快步走了过来。哎呀，姬壮士，你怎么样？清都急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流了那么多血，能没事吗？快去把阿坤那里给治伤的药拿来。庆都为了给阿坤治伤，他的止血药刚才叫巫医拿走了，现在没送回来呢。哪知道事态发展这么快呀、啊？就在这阵儿，忽然有人喊：“不用着急，我这有药。”随着声音，扒着人群从外边走进一个人。这个人年过六旬，须发洁白，两道苍眉，一对凤目，通宽的鼻梁，菱角口，项挂64只鸟爪骨穿成的项串，身穿麻布袍，腰系葛布带，左手拄着一把囚笼法杖，挂着葫芦，法杖顶端还镶着一个水晶雕琢的玄鸟骷髅骨。清都一看是又惊又喜呀、啊、来者非是别人，正是走了一年多的女丑大祭司。哎呀，师父！这是女丑几步就来到姬公孙面前，先把剑起下来，然后小心的把姬公孙这只衣袖吞下去，一看，嘿，这伤多好啊，上边一个眼儿，下边一道口子，赶紧把葫芦摘起来，打开嘴儿，往伤口上磕了很多药面，然后从怀中摸出一个小包裹，让庆都打开，里边拿出一团纱布来，用纱布把姬公孙的伤口包扎好，都弄平当。就见女丑突然单膝跪倒：“臣救驾来迟，往陛下恕罪。”姬公孙急忙单手相搀：“哎呀，老爱卿，免礼平身，这事儿不怪你呀，谢陛下。”高夫也赶紧过来搀起师傅：“陛下。”这下子在场人都愣住了，谁是陛下？尤其是庆都睁大了两眼看着姬公孙都懵了。姬公孙冲他笑了笑，点了点头。女丑向大家高声说：“各位族长，各位父老，在下乃是华夏国大祭司女丑。”这位，他一指姬公孙，恭恭敬敬地说：“就是华夏部落联盟盟长，天下共主地库陛下。”啊，各部族长，所有的百姓闻听无不惊骇啊，不敢相信呢、啊。接着女丑啪啪啪三击掌，就听人群外边立刻响起牛角号：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嘟嘟嘟嘟嘟嘟嘟，哇！鼓响号鸣，紧跟着人群左右一分，从外边走进一支队伍，头前八支吹鼓手，后边四个旗手，每人挑着一杆大旗，上边画着鸟凤，这是地库的图腾，凤鸟图腾。再往后是一辆车辇，珠光宝气，云罗伞盖，气度不凡。再往后边是护卫队，各拿兵器，这是天子仪仗队呀、啊。这些人整整齐齐来到姬公孙面前，齐刷刷跪倒：“参见陛下。”啊，这下在场所有人都明白了，姬公孙就是地库啊。伊长儒他知道女丑是大祭司，这个秘密从来没跟别人说过，现在从女丑的口里听说姬公孙就是地库，还有什么不相信的？赶紧单腿下跪施礼：“参见陛下。”他这一跪，其他各部首领纷纷下跪，他们都属于华夏部落联盟成员，这是天下共主啊。 在那个年头，在边远地方，把地库传成了神仙呢。今天见到了真人了，能不拜吗？哇，全跪下了。唯一没跪的，就是包括常山在内的那伙东夷人。怎么，这些人也傻了？尤其常山，被庆都一顿弹弓给打的眼都封喉了，使劲才睁了道缝，往周围看了看，一缩脖子，是觉得脊梁骨冒凉气呀、啊！坏了，怎么，他是华夏公主？哎呀，这些年我在东夷没少给他找麻烦，他没有带兵征讨，是因为他离我太远。嘿，没想到今天居然在一期部相见，我还跟他争女人，还差点把他捅死了。现在他身上的刀伤是我划的，箭伤是我东夷人射的，他们人多我人少，看来今天我是在劫难逃了。这可怎么办？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就在这阵儿，就听狗父大喝一声：“他！”大胆的东夷部落盟长长山，见到公主还不下跪？这。常山一听，怎么办？光棍不吃眼前亏，人在檐下就得把头低，赶紧单腿跪倒行礼，拜见公主陛下。他这一跪，他那些随从也一起跪倒。那位说了，高父是不是事先知道济公孙就是地库啊？一点不假。其实几个月前，庆都在黑瞎子沟救了济公孙，把济公孙赠给他的宝剑拿给稿父看的时候，稿父就猜出了八九分。那把宝剑跟自己这把宝剑打造的工艺完全相同，这种工艺只有地库王石才掌握，自己这把宝剑就是地库当年赠给的，让自己带着他保护师父女丑。庆都这把剑比自己的宝剑锻造工艺还精，又听庆都说这人叫济公孙，稿父更明白了，这是个化名，公孙是轩辕皇帝的姓，轩辕皇帝的姓公孙后来又改姓姬了，济公孙不就指的此人乃皇帝之后吗？那八成就是地库，只是地库怎么会到一齐部，有点解不开。一直到今天比武开始，常山闹事，济公孙闯进比武场，愿意与常山在一组。稿父远远看见了，一眼就认出来，这人正是地库啊！哎呀，陛下怎么来了？陛下也要比武取庆都，称自己竞争对手了。稿父当时非常矛盾，一会儿万一跟陛下比试该怎么办？但是他首先担心的是地库的安危。多年来师父教导他，你跟我学艺主要任务是学成之后保卫陛下，只要你在场，陛下绝不能出任何危险，否则你就是失职。故此稿父这才提出来和常山较量，为的是保护地库能得到庆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上回书说到，稿父突然发现华夏国共主帝库也要比武招亲，当时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公主怎么到一七部来了？你有妻子啊，怎么还要娶庆都啊？喜的是，十多年没回博都了，没见着天子，今天可算见面了。他又发现公主帝库要和东夷总盟主常山比武，稿父害怕了。公主年纪大，又在宫中总管朝政，功夫怕撂下，不是常山对手。一旦输了，那不是公主一个人，是我整个华夏人都输了。不行，得由我对付常山，让公主和大郎比武。他这才主动提出要混组，跟常山在一组，让帝库跟大郎分在一组。大郎那两下子不是帝库的对手，本来他还想呢，要论功夫，我和常山相比呀，我还真有把握把他赢了。如果杀到决赛，我真要跟陛下对起阵来，我是赢他，是输给他呢？哎，到时候再说吧。他一时也没想明白。没成想第二场比赛射箭，他让胖三丫打了一弹弓，箭给打偏了，失去了决赛的资格，只能在场外观看。最后看到帝库被刀伤了，有难了，稿父可急了，刚想冲过去救驾，突然肩膀啪被人打了一下，扭头一看，哎呦，谁呀？原是他的师父女丑。女丑冲他一挥手，先别急，你看有人去救了，是吗？稿父回头一瞧，可不是吗？就见庆都像发疯一样跑进比武场，用弹弓打了常山，救了帝库。可是大家万没想到，东夷人很野蛮，竟然用弓箭射伤了天子帝库，再不救驾就晚了。女丑这才大喊一声，率领分散在人群当中的众卫士呼啦冲进比武场，包围了常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再看伊昌如跪倒在地，额头上的汗珠滴滴答答直淌啊，怎么帝库在一七部受了伤？这是自己的责任呐！帝库要是发怒，自己就有灭族的危险。他连连请罪，陛下，让陛下受伤，实属是本部的罪过，请陛下处分。 地库没说什么，伸手把伊长如拉起来了。一旗族长请起，我到一旗部事先未通知，所谓不知者不怪嘛，何罪之有吧？起来。那请问陛下，您到我一旗部可有什么训斥吗？意思说你有什么事儿啊？地库没说话，女手答言了，族长啊，你怎么糊涂啊？今天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啊，是我女儿这比武招亲。是啊，陛下参加比武，自然是想要与一齐联姻，要迎娶庆都。啊，伊长如不大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我女儿比武招亲的事传那么远，都传到博都被帝窟知道了。其实这纯属巧合，怎么那么巧啊？无巧不成书啊。帝库到一七部是女丑叫他来的，当时不知道招亲的事儿，那么他到一七部干什么了呢？是女丑叫他来的，女丑叫帝库到一七部干什么呢？前文我讲过，女丑在一七部十多年，专门教搞富和庆都的本事。突然女丑说朝廷有事要回博都，其实不是朝廷有事，是他自己着急要走。干嘛去？面见天子帝库。跟帝库说，您赶快派人到一齐部向伊长如求亲迎娶庆都。帝库听了这句话简直有些哭笑不得。哎呀呀，老爱卿啊，你十多年没有回朝，回来你说这话，你是开玩笑吧？哦，就因为庆都是你的弟子，我就得娶他？啊，不不不，陛下，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应该说是，臣是因为陛下需要庆都，我才收他为徒，专心的传授他十多年，现在他武艺技术无一不精，又知青春年少，正是陛下的好帮手啊。帝库不解地说，哎，等等，老爱卿，听你说庆都才十五六岁呀，我已经年近四旬，哎呀，早没有了再纳妃子之意，此事哎，别提了。不不不，陛下，老臣要提，一定要娶庆都，不光是为了陛下你呀，还是为了我们的江山社稷。嗯，老爱卿，这话说的严重了，一个年轻的女子怎么就有关系江山社稷之说呢？陛下，庆都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龙生虎养的神女。女丑说到这里就把庆都的身世从头至尾给帝库细说了一遍，当然了，女丑没少往里面添油加醋，把庆都的身世忽悠得神乎其神。你想啊，女丑是当时的专家权威人士，都认为她能够沟通神灵，她要一说神啦怪啦都相信，甭说别的，就连帝库听都入神了。有时候女丑停下来喝口水，她紧着催呢，哎，后来呢，老爱卿，后来呢，快说快说。女丑就成了当时的著名的说书大家了。女丑把这些全讲完了，回归正传。陛下，庆都是陈封氏的遗孤，陈封氏是奉命看守共工氏一族的，结果共工氏造反，半夜袭击了陈封氏，使陈封氏全族覆灭。这件事儿，我们朝廷该派兵灭了共工氏，给陈封氏报仇。由于我们离共工氏啊路程太远，鞭长莫及，至今朝廷也没有给一个像样的说法。陈这

怎么能再次召集他们为朝廷所用呢？如果朝廷不能用，再被其他奸佞之人把他们拉拢走，再与朝廷作对，岂不糟糕了吗？有理。帝喾皱着眉点点头。那你的意思，庆都是陈冯族长的遗孤，他有资格再去聚拢陈冯部？哎，臣正是此意。他如果能够重新振兴陈冯氏，陛下纳他为妃，陈冯部就成了陛下您的亲戚，一来可化解朝廷给陈冯部的不满，二来他们与共工部不共戴天，必成为陛下下一步讨伐共工的一支劲旅。另外，现在庆都又是一旗部伊长如族长的唯一女儿，族人和外部落人把她看成神女，她又发明了陶轮、纺轮，技高一筹啊。未来一旗部族长一职也非庆都莫属。这一旗部靠近北疆，照共工部目前的扩展速度，用不了多久一旗部就会成为前线。到时候一旗部有两种选择，一是对抗共工部，二是投降共工。陛下，你认为哪个对你有利呢？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对抗共工了。所以啊，庆都一个人可团结两个部落，陛下不去争取，难道说让给他人吗？再说了，庆都从小聪颖贤惠，心胸开阔，加之老臣调教，现在是文武双全，才貌俱佳，非陛下莫属。这番话说的帝喾动心了。庆都年轻女子，才貌双全，女丑说好错不了，要把她收下，可是我的帮手。不过她那么年轻，我比人家大20多岁，这个帝喾还是有些纠结。说到这儿啊，咱们得说说帝喾现在后宫有两位夫人了。元妃就是大夫人，叫江元，乃是有台氏之女；次妃乃有松氏之女简狄。这俩夫人都非常贤惠，性格温顺，老实本分，跟帝喾的关系特别好。所以现在要说在那个妃子，帝喾也有点难为情，觉得张不开口。但就在这个时候啊，元妃江元从后帐走了出来。原来江元来找帝喾啊办点事儿，正好听到君臣对话，他见帝喾犹豫不决，便走了过来。陛下，刚才你们的话臣妾已经听到了，我觉得大祭司言之有理，如此好的一个姑娘，陛下应该将她纳入后宫。帝喾一看是元妃江氏，元妃呀，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是，陛下，你看我和简狄入宫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为陛下生下一儿半女，为此事臣妾也是非常着急。现在既然有这么好个姑娘，有正值年少，把她纳入宫来，必能为陛下生儿育女。哎，你看人家元妃江元对此丝毫不嫉妒，有国母风范。帝喾一看元妃都同意了，那有什么说的？不过，哎，大祭司，我得先看看这个女人到底如何，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如果是，我就纳她入宫。要是我看不上，这个事儿就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提起。女丑说好啊，但是陛下你怎么看呢？她在一旗部呢。哎，这好办，我去访访她，顺便呢巡视一下边疆。好，就这么办。

0: 消息传出来，文武大臣一听说地阔私访，赶紧加强保卫工作，派了十多个武将跟着。就这样，地库微服私访就到了一齐部了。哪知走累了，就地休息一会儿。别人呢也都散开了，先转一转。地库呢，他溜溜达达的就迷了路了，一步登空，哭嚓掉入黑瞎子沟，遇到了黑熊。危难之际，庆都赶到，用弹丸打瞎了黑熊的眼睛，救了地库。一问名姓，庆都一报名，地库哎呀的一声，心说真是天意呀、啊！别的不说呀，就冲他救驾有功，我就得娶他。再说了，庆都长得好啊，你想，15岁的女孩子正值青春年少，身上那个活力，能感染人呐、啊！再加上一身的好功夫，嘿。女丑说的没错，这个庆都真是个难得的英才。但是这次他是来考察来了，不是来迎娶，没有支备什么礼品，所以地库没报实名，用祖先轩辕皇帝的两个姓加一起，给了自己起个名字姬公孙，然后赠送给庆都一把宝剑，这就算定情信物。然后地库二话没说，赶紧赶回博都召见女丑。女丑说，陛下怎么样？哎呀，好好啊，是这么回事情。他把事情经过一说，女丑说，那陛下的意思，马上置备彩礼，我要亲自去一齐部求亲。那好啊，老臣也随驾前往。就这么着，地库带着仪仗，背着厚礼赶奔一齐部。为了防止路上出现意外，在赶路的时候都是便装，走在半道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一齐族长定于春分那天为女儿庆都举行比武招亲。哎呦，地库和女丑闻听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怎么，这要是赶过去晚了，有可能庆都被别人取走了。地库说，星夜兼程，快往一齐部走。紧赶慢赶，终于在比武开始前赶到现场。这还真得多亏了常山折腾，他要不是这折腾一番拖了时间，地库还真就赶不上了。这就是以往经过，伊长如哪知道啊？听了女丑的话，是又惊又喜。哦，天子地库要娶我的女儿，这可太好了。不过话说到这儿，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谁呀？那个总盟主常山呢？地库冲着周围东夷的侍卫一摆手，闪开！这些人花。分为左右，让开道路。地库迈步走到常山近前，女丑怕地库吃亏，给稿夫一使眼色。稿夫明白师父怕地库再招暗算，赶紧跟随保护。地库看了看单腿跪倒的常山，说，常山，你可知罪？
1: 我
0: 常山这阵儿真害怕了。
1: 知罪，不知陛下在此，刚才多有冒犯，望陛下恕罪。
0: 常山呐、啊，不管我是不是共主，决斗场你怎么能拽出兵器暗下毒手？不应该呀，还多亏庆都出手相救，否则我必死在你的刀下。
1: 是陛下教训的事，常山再也不敢了。
0: 这是女丑走过来了。哎，刚才是谁射伤陛下的？谁射的箭？一问这个，东夷侍从有个人怯生生答道，
1: 我射的，可我没想射陛下。
0: 哼，可恶之极，来呀，把这个射伤陛下之人拖下去
1: 分尸。
0: 是，上来几个侍从把人拖下去了，五牛分尸。那位说了，这么残忍吗？在那个时候，人的文明程度不高，对这种人都当奴隶看，奴的地位有时候还不如小猫小狗呢。长衫下的额头上汗珠往下直滚呐、不由得打起了哆嗦。就见女丑沉着脸问：“长衫，你刀伤陛下，该当如何处置？你自己说。”“
1: 这，大祭司，不知者不怪。这是刚才陛下说的话呀，我不知道他是陛下，才伤了他。如果处罚，只需陛下说话即是。”
0: 哼。女丑回过头来冲着地库施礼说：“陛下，长山族长所言也有情可原，念他确实不知是陛下，应当从轻发落。既然大祭司替你求情，那就免去你死罪吧。
1: 谢陛下。
0: 不过女丑把话接过来了。死罪可以饶过，活罪难免。伤了陛下，如不处置，陛下威信何在？”
1: 长山，哎，
0: 你最近这些年对你的东夷部约束不严，致使东夷部一些人屡屡骚扰周围部落。陛下一直念你是兄弟，并未发兵征讨，希望你今后能约束部下，不再骚扰周围部落，你可能答应？长山心里恨得直咬牙呀，口不应心地说：“
1: 我答应，我回去之后一定约束手下，加强管教。”
0: 这就对了，长山，东夷与华夏是兄弟邻邦，本应多亲多近，而不是互相威敌，更不应受他人挑唆，反目成仇，你说对吗？
1: 是，大祭司教训的是。
0: 女丑接着说：“为了加强两部的关系，我华夏部久有与东夷联姻之念。我主听人说，长山族长有一胞妹，名叫长仪，长得花容姿美，温顺贤淑，希望能纳长仪为妃，两家联姻和好，不知长山族长意下如何？”这句话不仅长山没想到，连地库都没想到。
1: 哎，怎么又给我弄一个老婆呀？
0: 清都这块还没完事呢，怎么又弄了个长仪呀？一旁的伊长如何庆都也都是吃惊非小。按说地库是来求亲，又是比武招亲的赢家，庆都就该许配给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师父女丑又替地库向东夷部求亲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眼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 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你好。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河西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自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各自墩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8: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7: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8: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9: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8: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0: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7: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8: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1: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万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12: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11: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12: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11: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13: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1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5: 出发
14: ，A 面。 前，
15: 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6: 我在，
17: 我也在。
1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2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6: 早间7:05，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5: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呢果然这个晴好的天气没能延续了。今天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而且伴有雷电等对流性天气。14号前后呢，我省南部还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
26: 那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至4级，阵风7级。等到9号到13号，全省气温将再度回升。11号到13号，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3度到36度，那淮河以南呢，基本上是在33度以下。
5: 再来看全省的具体预报。那今天呢，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后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到阴天。
26: 那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天色呢依然还是比较阴沉的，而且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有一些路段可以说是率先零堵，相对于平时来说呢是有些不太寻常的。就是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这是在望江路上跨桥的桥面上的，应该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堵点。那目前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防洼路啊，相对于平日来说的话呢，这处堵点啊跟平时的黄山路不太一样，而且呢拥堵的时段相比平时来说呢也提早了一些。那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经过了这一拥堵路段，或者是从对向车道经过，目前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在望江路上跨桥的桥面上是不是有事故发生，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5: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消费市场活力迸发。
26: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
5: 省内方面，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会前集中采访启动。
26: 第18届安徽茶博会明天将在合肥启幕。
5: 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26: 伊朗称美国极限施压不会成功，美国宣称暂停自由计划行动。
5: 908瑞评论，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标准，各地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有媒体记者走访多地的房地产市场，发现新标准引领下的好房子更加契合群众住有优居的需求，有效激发了改善型住房消费活力。对此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0: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6: 来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5: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
26: 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到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日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公路人员流动量超过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5: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26: 昨天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5: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
26: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是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
26: 五一假期，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抽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5: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0.4%、7.4%和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26: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5: 近日，中国残联交

0: 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
1: 近日，北京市昌平区次新房小区紫金书院因一套房源的戏剧性成交再引争议。5月2号的时候，紫金书院一套建筑面积约111平方米的三居室，以488万元的总价成交，折合单价每平方米4.4万元。而这一价格远低于小区前期的个别成交的房源水平，被人称之为是砸盘价。但签约仅3天时间，卖方单方面提出解约。记者从多名中介处证实，卖方向买家支付了一笔违约金，目前房源已经重新上架，挂牌价来到556万元，那报价直接涨了近70万元。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刚刚呢，我们提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啊，今天一早的时候呢，在望江路上跨桥的位置啊，就产生了堵点，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防洼路啊。之前我们都提到过呢，今天早前这一处堵点相对于平时来说呢，的确是有些不太寻常的，来得过早，而且这堵点啊也是偏南了一点。刚才呢，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爆料，
0: 这位听友说呢，路过的时候看到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望江路上跨桥的最右侧道发生3车追尾交通事故。我们再来重复一下，他说呢，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望江路上跨桥最右侧车道发生3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
1: 是的，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而且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在董铺水库这一段呢又有新的堵点了。现在这两处堵点之间啊，距离大概是在3公里左右，但是估计等会儿流量大了以后呢，两处堵点很快会合二为一。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除了现在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堵车之外呢，合肥市南二环，这是在由东向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出口的位置，我们看到现在呢是有堵点，队尾现在也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和东二环连接处的位置，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合肥市郎溪路高架桥现在由北向南方向，从巢湖南路这个位置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长江东路，但呈现的是大流量啊，并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拥堵情况。908的各位听友，那我们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下午，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会前集中采访动员会在上海召开，现场介绍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相关情况，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关情况，长三角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关情况，长三角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有关情况，和长三角数据领域合作情况等。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8号到11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茶博会以“中国徽茶，迎客天下”为主题，展览展示总面积30000平方米，主要设置乡村振兴、完美徽茶、品牌茶企、茶文化和茶科技、云上茶博会及国际展区。集中呈现了徽茶三茶统筹发展的最新成果和全产业链产品，预计将有国内外600余家茶叶及茶产业链条的企业参展，1200余家采购商现场参观采购。
2: 政策权威解读，民生热点回应。安徽省直机关工委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重磅打造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特别节目，带您读懂政策背后的民生温度与发展力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最近玩好房科技展正在合肥举行，好房子成了大家热议的关键词。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才是好房子？政府部门出台了哪些政策能让我们住得更安全更舒心？今天我们邀请到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勘察设计与标准定额处处长李长青为我们详细介绍。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什么是好房子？它的核心标准就是安全可靠、健康舒适、绿色低碳、智慧便捷。不管户型大小、房价高低，都必须守住安全底线，做到不漏水、不串位、隔音好、采光足，住得安全、服务方便。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作出部署。2025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提升住房品质的意见，就加大好房子供给，进一步提升住房品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明确了工作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为我们推进好房子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指导。
0: 李处长，这份意见有哪些内容是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呢？
1: 这份意见呢，紧扣大家的居住需求，让大家能够直接感受到用得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空间更好用，意见要求小区布局更合理，预留养老、托幼等公共服务空间，开展住房精细化设计，优化户型和功能分区，改善采光通风，减少空间浪费。同时啊，要推广可变隔断、同层排水技术，适配家庭不同阶段的使用需求。二是建材更优质，重点推广隔声降噪、防水防反味、抗菌保温的新型建材，钢筋、混凝土、防水材料等关键建材必须进场复验，不合格一律禁用，严格守住质量底线。三是服务更长效，建立住房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长效机制，推动物业服务体制升级，引导物业拓展养老、托幼、家政等生活服务，建设智慧社区平台，让居民生活更省心。四是科技更赋能，加大惠民实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产品推广应用，推进数字家庭建设，推动智能家居产品开发和互联互通，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住房智能化水平。意见还就完善住房建设标准、发展新型建造方式等作出要求，不再一一列举。
0: 李处长，还有很多听众问，老房子能不能也享受到这些好政策，也能改造成好房子呢？
1: 当然可以，既有住房同样纳入品质提升范围。我们将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一是稳步推进城中村违旧房改造，持续开展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同时统筹推进既有住房节能改造。二是重点更新改造燃气、供水、供热、排水、消防这些老旧管线，开展居民供水加压调蓄设施更新，推动专业化运维，还会给住户增设户内燃气安全装置、供热计量装置，从根本上减少安全隐患，降低生活成本。三是支持居民自主更新老旧住房，鼓励大家采用以旧换新、原拆原建、模块化建造等方式改造房屋，同时啊，积极推广装备式装修、集成厨卫、架空地面、装备式隔墙等，既能缩短装修时间，又方便后续维护，还能减少装修扰民的问题。此外，我们还会加快完整社区建设，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打造高品质的居住生活空间，让老旧小区居民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
0: 好的，谢谢李长青处长的介绍。更多政策解读信息，我们将在安徽机关党建微信公众号、安徽视讯、安徽交通广播新浪微博同步推出，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3: 那在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房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的建设标准，而各地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了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有媒体记者走访了多地房地产市场，发现新标准引领下的好房子更加契合群众住有优居的需求，有效激发改善性住房的消费活力。对此，来听到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和解读。
4: 好房子一开始可以叫健康住宅。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健康住宅这个概念，并且制定了包括15项标准的评估体系。我国在1998年全面实行商品房制度之后，于2001年对照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住宅的标准，制定并且实施了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包括房间的温度要控制在17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湿度要求控制在40%至70%，二氧化碳的浓度要小于0.1%，噪音控制在50分贝之内，日照的时长大于等于3小时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原来的健康住宅标准已经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居住生活的要求了。于是2022年好房子概念首次提出后，2024年6月，我国颁布实施了新版的健康住宅评价标准，2025年5月实施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必要性。2025年好房子建设第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3月，国家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好房子的标准正式建立了。从好房子概念提出到标准的诞生，各地在好房子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比如购房者能够感受到的，房子的层高变得更高了，阳台的面积变得更大了，隔音降噪更好了，比如高品质的烟道、防回阀、同层排水、地漏自补水、静音管材等等技术的实施已经开始使用了，比如室内的灯光、窗帘、空调、地暖、新风等实施功能能够智能控制了等等。其实好房子的建设不仅体现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而且会体现在既有住宅方面。住建部好房子建设指南明确要求推动保障房率先建成好房子，引导商品住房、老旧小区改造适配好房子标准。也就是说，新房子可以建成好房子以后啊，公共租赁住房、老旧小区住房，甚至于需要拆除重建的地类危旧房，都可以改造或者是改建成好房子。
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啊，从先前呢发生事故的望江路上化桥的桥面开始，那现在队伍啊其实已经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那这段呢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已经是全线排满。那先前我们所提到两处堵点呢也已经是合二为一了，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转上西二环，那目前呢这一段的通行压力啊是比较大的。
5: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北二环的通行情况啊，北二环现在西向东方向有一个堵点，在淮南路的位置，从蒙城北路到淮南路，在北二环上，现在呢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开始逐渐增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障。
3: 而且呢这两天早间我们发现合肥市的西一环与合作化路高架桥基本上呢就是7:01之后基本上都会全线排满。我们看到今天早前合作化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也已经是全线排满，过了五里墩之后，现在西一环由北往南方向也已经是全线排满。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晨如果是经过了这一线的话呢，现在那由北向南方向这段呢已经是开始呈现了全线大流量。
5: 说到由北向南，我们再看到省会合肥的有条路段是郎溪路高架啊，此刻也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现在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从长江东路的位置一直堵到了巢湖南路哈，在郎溪路高架上北向南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3: 还有呢就是宿松路快速路，现在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入口的位置呢有流量积压，队尾呢是排到花园大道。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力无限，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3到15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小雨，室外温度1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关注合肥都市圈环线北环段，因 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扩建施工的需要，现在团结枢纽合肥往淮南方向、合肥往滁州方向、淮南往合肥方向、滁州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是暂不通行，持续到2026年6月30日施工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另外呢，38号信息员告诉我们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呢，合肥市的和平路和郎溪路交口发生了两车相擦的交通事故。好，合肥市的和平路和郎溪路交口发生了两车相擦的交通事故，我们看到呢是占据由东向西方向的一条车道，感谢38号信息员。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5: 近年来，休宁县聚焦指挥扁平化，响应快速化、处置一体化目标，创新谋划构建1+7应急指挥模式，即一个县级应急指挥中心统筹全域，7个片区应急指挥分中心靠前作战，以体系重构破解防汛痛点，以合力攻坚提升应急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抢险处置、物资保障全链条闭环管理，采取乡镇分散演练加片区集中演练加全县综合演练相结合方式，围绕山洪避险、地质灾害转移、河道抢险、城市排涝等场景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磨合联动机制，锤炼应急队伍，优化处置流程，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出行的早高峰啊，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1: 好，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连线的姚警官。刚刚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呢谷谷发了信息说，908908合肥市滨湖新区啊，在玉龙路和紫云路交口的信号灯配时呢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可能说的是绿灯啊，具体哪个方向，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您经过了玉龙路和紫云路交口，那么可以把今天早晨这个信号灯调整的情况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更加详细的来告诉我们。
6: 好，我们现在继续连线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
1: 姚警官，你好。
7: 7:30。
1: 姚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高架桥路段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五里墩到西二环之间流量较大，在前山路上口发生了两车相碰的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那出城方向枫林路路段呢，和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处仍有少许的积压环形。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沿线全段进入到了有忙碌的饱和时段。青山路高架北往南西有路段，飞扬北路高架南往北郭阳路路段，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宿松路高架南往北花园大道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林泉路到合一路上方都出现了交通缓行。整体上来说呢，目前来看高架桥道路上的通行车流并不是特别密集，行车虽然缓慢，但是都在正常的这个移动当中，所以请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和西一环车流明显增多，东北一环的通行依旧正常有序。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金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流量较大，车速较缓的甩尾情况。南二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流量较大，在宁国路同城路以及翡翠路路段都出现了甩尾情况，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宿松路下口。其实市区的主干路段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行车路上千万不要一味的追求速度而忘记了安全驾驶，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8: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欢迎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啊，微信听友呢这是奥斯卡告诉我们，
15: 908长江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距离前山路的这个上桥口大概上去不到100米，中间车道两车相差，然后现在后方拥堵加剧，有条件车友靠最左道和最右道先通行，交警部门尽快过来处理。
6: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及时路况信息。目前的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 啊，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是快到前山路上桥口的位置发生了有车辆碰擦交通事故，占据的是中间车道。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从最左侧和最右侧的车道行驶，交警呢也正在赶来处理的路上。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拥堵呢，从十里庙一直堵到了五里墩立交桥哈。现在是由东向西方向，在长江西路高架桥上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1: 好，再来看到微信听友呢，这是陈思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1: 908沈阳环西往东，从木山路到江山路堵车的原因是中间一条车道出事故了。
1: 好，说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啊，在快到淮南路这个位置呢，是因为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我们看到队尾其实现在呢已经是排过了蒙城路啊，还在继续的向西延伸。这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也欢迎908的各位听友呢，在路面上如果看到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继续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
6: 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
1: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6: 昨天，据媒体报道，科技巨头腾讯控股和阿里集团正在洽谈投资 DeepSeek， 此次融资可能使 DeepSeek 的估值达到约450亿美元。记者从多个权威渠道进行求证，消息人士表示，双方确实正在洽谈，但是目前的估值还未最终确定。
1: 截至目前，央视仍未与国际足联就转播美加墨世界杯达成一致。据了解，国际足联最初给央视的开价达到2.5亿到3亿美元，但是央视的预算可能仅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呢，国际足联已经将报价降至了1.2亿到1.5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心理预期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至今未就美加墨世界杯的电视转播权达成协议。
6: 每个学生一个玩具娃娃，吃饭的时候抱在怀里，上课和外出活动时背在背上。五月六号，网友指出江苏徐州一特训学校进行特殊方式的教育，引发一些网友的质疑。当事特训机构原众特训学校回应说，他们用这种方式对孩子进行感恩教育，让他们了解到父母的不容易。
1: 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日本和平团体在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另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当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或施压的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1: 据报道，昨天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国菲律宾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的相关限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6: 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五号表示，欧盟和美国之间已经达成了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是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且在七月底签署协议一周年到来之前，尽快落实协议的主要条款。
1: 欧洲能源委员会约根森表示，在伊朗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及伙伴关系的韧性。

0: 2019年3月28号晚上9点半左右，在肥东县文宇路一家小吃店丢失的。事发后，他就报了警，但手机一直没有找回，他也逐渐放弃了找回的念头。到了今年的5月3号上午11点35分左右，手机厂家突然给他发来提醒短信，称丢失的手机突然开机上线，而且手机自动拍下了现在使用者的照片，并有手机的大体使用定位。5号的晚上，张先生发现手机的大体定位在肥东县，于是报警，辖区相关派出所的民警介入帮助。民警利用技术手段得知了手机使用者的具体位置，在当地社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张先生要回了手机。张先生说，他的手机是2018年买的，当时花了3000多元。丢失手机的时候，他当时正和两名同事在小吃店吃饭，他们三人准备出门买饮料，当他发现没带手机回到小吃店时，手机已经不见了。手机丢失以后，他通过厂家的系统挂失了手机，这个系统会向手机发送指令，只要有人开机，手机就会自动拍下使用者的照片和大体定位上传到系统。当年手机也拍下了拿手机人的照片和定位，但因为定位的精确性等问题，他没能找回手机。为何7年过去，手机又再次发送图片和定位呢？张先生解释，他虽然没有直接和使用者见面并问询，不过他怀疑这部手机7年以来一直没有开机，所以导致图片和定位没法上传。直到3号手机再次开机，厂家的系统才接收到了手机传回的信息，他呢也才收到了短信。之所以对这部丢失7年的手机心心念念，张先生表示，手机里有很多珍贵的回忆，这也是他坚持找回手机的原因。手机呢，他会进行收藏，也感谢帮助他找回手机的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俗话说，失而复得方为至宝，丢失了7年还可以再找到，确实是令人欣喜。不过话说回来了，现在的科技手段确实是非常的先进，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的加持，张先生的手机估计就很难找回喽。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再来关注即时路况信息。我们看到目前啊，合肥绕城高速，这是在南环由东向西方向，在集贤路快要到下道口的位置啊，出现了一段的刚刚形成的拥堵情况，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500米左右，是由东往西方向。那这段呢，这是在快到集贤路下道口的位置。以往来说呢，其实这个位置啊，应该不会在合肥绕城高速南环线上出现拥堵情况啊。那这段如果是908的各位听友从这儿经过，那合肥绕城高速南环段在集贤路下道口的位置为什么会突然间出现拥堵迹象啊，由东往西方向，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把这相关的情况呢来告诉我们。另外呢，我们也请908的各位车友啊，因为毕竟是绕城高速啊，行车的车速都是比较快的，如果是有事故的话，908的各位听友啊，千万得注意啊，提前避让这个事故现场，同时呢也要全神贯注啊，注意前方的行车的视线。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那游客体验瀑布秋千坠亡事件呢也是引发关注。在5月5号的时候，事故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称5月3号下午在该市的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是游客刘某某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在送医途中死亡。
4: 初步认定呢，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目前的事故方已经和死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华营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回应说，公安机关呢已经介入调查此事，具体情况暂不便透露。
3: 对此啊，不少网友表示啊，真的是太痛心了。同时呢，还有很多网友在质疑瀑布秋千项目的安全标准，呼吁要严肃处理。那针对公众所关心的法律责任的问题，我们来听到专业律师李书凡的专业解读。
5: 说实话呀，像这类的体验项目，我个人是不太敢轻易尝试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景区啊，你看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平时没多少人，那里面设施都闲置着，那都快生锈了，只有等到节假日，等到旅游旺季才开放设施，再招点人手临时做个简单的培训，就着急忙慌上岗了。 那原本闲置的设施忽然啊，每天被成百上千次使用，再加上一些工作人员，他是新手啊，那就很容易。

0: 酿成事故。这最近几年，什么悬崖秋千、玻璃栈道、玻璃滑道，扎堆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景区，主打的都是一个刺激。尤其是这个悬崖秋千，那动辄你看几百米的高度啊，那号称啥？人在前面飞，虎儿在后面追，出片是出片了，但是也有可能出事啊。2020年，河南郑州一个悬崖秋千项目，防护门没及时打开，游客的秋千就冲了出去，发生了碰撞。2023年，浙江宁波悬崖秋千这个钢丝绳断裂了，脱落的锁扣砸到游客，导致游客骨折被抬了下去。你看这样的事故啊，已经数不清了。当然啊，咱们不是说要把景区类似的生意给他一竿打死。其实早在2024年，我国就发布了关于悬崖秋千的强制性国标，2025年已经正式落地了。那啥叫强制性国标呢？就是啊，市面上所有的涉及该品类的产品，你必须符合的标准，如果不符合就属于违法。比如啊，人去餐厅吃饭，下楼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个时候就可以掏出一本关于餐厅建筑的强制性国标，然后测量一下，发现这家餐厅的台阶的高度或者说宽度不符合强制性国标，那么你餐厅就要承担法律责任，你就等着赔钱吧。强制性国标给划出的是一条安全的底线。悬崖秋千的强制性国标要求是很细的啊，比如说啊，钢丝绳至少你得有多粗，那钢筋的焊接点你至少每周要检查一次，用来保障安全这个卡扣之类的啊，必须是双重保险，还有秋千的运行区和相邻地面高度差只要大于1米的，并且有跌落风险的，你就必须要设置安全网，而且要用假人或者沙袋，你得做实验模拟乘客跌落来证明这个安全网它有用。可以说啊，只要严格按照这个国标来实施，基本就能确保万无一失，不会把一个体验项目活生生给它搞成了夺命游戏。目前啊，涉事的马留言瀑布风景区已经暂停营业了，这事故也被初步认定为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方和死者家属也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出了人命就不是赔钱那么简单了。那么在后续的调查中，如果发现该项目违反强制性国标，那么除了企业承担民事赔偿之外，企业负责人还涉嫌刑事犯罪。而如果调查后发现，哎，这个项目在设施和培训上它都没啥问题，完全符合标准，那之所以发生这个事故，纯属于那个工作人员的操作失误，那企业还要不要赔钱呢？也要赔。我国民法典有规定，工作人员个人失误造成损害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之后，用人单位可以向工作人员进行索赔，这叫追偿。而工作人员属于过失致人死亡，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您看啊，之所以这么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工作人员他通常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人，他赔偿能力是有限的，那你让受害者追着他们来要钱来索赔，让成功的可能性太低。而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如果你不想为这种粗心大意的员工背这个锅，那你就得在日常的招聘和培训中严格把关，别给自己埋一个大雷。
1: 瀑布秋千、蹦极、滑翔伞，近年来呢，各类惊险刺激的极限文旅项目也是持续走红。但是惊险不等于危险失控，就像瀑布秋千这类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本身就对设施的质量、安全检修，还有操作规范、应急预案等等，有着非常严苛且刚性的标准。生命面前，容不得有半点的马虎和松懈。
2: 是的，那么这次的事故啊，初步认定为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啊，安全底线失守，责任落实缺位，管理漏洞丛生，酿成了这场的本可以规避的惨剧。而这起事故呢，也更是沉痛的教训，警示啊，景区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侥幸可言。好，那下面呢，继续说一个关于安全的新闻啊。要说到的是我们的信息安全。908的各位车友呢，您有没有想过，在停车接孩子的时候，这本身啊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竟有可能会泄露您的信息。近日，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典型的个人信息泄露案件。
1: 王某呢，本来是一名房产中介，他在兼职信息群声称可有偿查询车牌信息。那很快呢，一家培训学校的负责人就和他联系。该培训学校为了精准的推销课程，专门派人在上海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学生车辆的车牌，然后呢，把这些照片打包发给王某。王某收到车牌照片之后呢，通过非法渠道查询出对应的车主姓名和手机号，再以每条25元的价格转卖给该培训学校，每条呢赚取差价是5块钱。1年多的时间，他总计查询了2500多条信息，经手的这个流水啊，也已经达到了60000多元。
2: 那培训学校在获取了车主的姓名和手机号之后呢，是有针对性的拨打电话推销课程，家长是不堪其扰。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呢，这些信息啊，如果被不法分子获取，还可能会被用于诈骗、身份冒用等更为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
1: 2025年8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检察机关认定其行为

0: 触犯了刑法，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最终，法院以侵权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检察机关同时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王某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1: 其实呢，这个王某的案件啊，并非是个例。在2023年3月24号，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全国首例全链条打击侵犯公民停车信息案。那这起案件啊，因为实现对软件作者、代理商、寻车业务经营者、安装 GPS 人员和拖车人员等全链条打击而备受关注。
0: 谢某将查询到的相关车辆位置信息发给客户，或者是根据客户的需求给相关车辆安装定位跟踪设备，并且收取费用。同时，王某接受谢某的指派，给指定车辆安装定位跟踪设备，并且收取谢某给予的报酬。经查，黄某、李某通过上述行为分别获利113万余元和24万多元。最终，谢某等人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0个月到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1: 专家表示啊，这公民的停车信息和日常生活的习惯规律轨迹呢是紧密相连，属于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类信息一旦泄露，很容易给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隐患。隐私无小事，停车莫大意。也只有呢全社会共同发力，协同守护，才能够切实的筑牢个人信息的安全屏障，让侵犯隐私的行为无处遁形。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时间呢是接近早间的8点钟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二环通行的情况。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呢，目前队尾呢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那反方向，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呢，流量并不算是特别大，还算得上是比较畅通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金寨路高架呢，现在南向北方向呢是有一个堵点哈，南向北方向从望江路开始一直堵到了南一环，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大家经过的时候可以小心避让一下。
1: 那还有呢，就是从北一环转上西一环，那现在受到前方的通行受阻呢，现在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亳州路下穿桥出口的位置。那从北一环转上西一环的目前流量也是非常大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6: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8: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4: 您锁定的是
3: 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